0: 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1: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0: 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

0: 耳机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5: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6: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7: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8: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0: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3: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4: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3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3: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5: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3: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

0: 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 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6: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6: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9: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6: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China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outh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您的人口普查问卷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范围，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居住在您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您的参与有助于确保您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体现。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发生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8: 系啦，咁俗语有云咧，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噶啦。咁同大家分享下点样收听我哋节目咧。大湾区之声方面咧就是、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嘅，澳门珠海都系 FM 一零五点四，咁广州记住咯噃系 FM 九十八点零啊，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噶。而香港之声方面咧，我哋同步直播啦，亦都 FM 八十七点八同埋 AM 六七五噶。同时咧，手机上可以下载呢个云听嘅客户端啊，搜索我哋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7: 嗯，咁啊，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今日嘅财富堂会提你讲讲啦，信息不对称同埋市场解决之道嘅。
8: 跟住会有股市扫描啦，我哋将会请到呢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咧，为大家分别构思呢个港股同 A 股嘅行情，专业分析，千祈咪错过啊！
7: 三时间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香港航天发展迈向新征程，全力贡献航天强国建设啊！
8: 跟住会有财经快报，将会一同聚焦咧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嘅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啊，向新向优发展。
7: 多谢大家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首先系关注今日嘅呢个收市方面嘅情况吓。好啦，咁啊，先嚟关注咧，就本日市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似乎同琴日都系相若啦，都系为个震荡嘅下行嘅吓。相对嚟讲咧，就深圳市场会强啲嘅，咁尤其见到创业板指咧，中午仍然收喺红盘嘅位置。中午咧，上证指数咧报收喺4099点，下跌咗46个指数点，跌幅系1.1%啦。深证成指咧系15809点，下跌66点，跌幅系0.42%。创业板指咧报收喺4071点，上升28个指数点，升幅系0.7%啦。另外再关注今日大市方面的成交率，本日是继续超过2万亿的成交水平，个股方面上升的个股加数比昨日再度有一定的缩减，今日得800家的上升的个股，而下跌的个股加数是去到了接近4400家的。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的一个情况，见到今日从这个行业板块角度来讲，一些的影视院线股出现了一个的爆发的，其中好像百立千城啦，20%嘅涨停，欢乐世纪10%嘅呢一个嘅涨停吓，咁啊似乎咧就有一个嘅横缩势感觉喺里边。除此之外，见到就一啲嘅电力啊、煤炭啊、一啲嘅即系能源类嘅一啲嘅个股咧，今日都有较佳嘅表现嘅。咁其中咧，好似煤炭股里边嘅呢个辽宁能源咧，达到10%嘅涨停吓。咁啊，电力股当中亦都有华电能源同埋呢个华银电力咧，都系咧10%嘅呢个涨停板嘅位置。咁而科技股当中嘅半导体板块咧，继续系走强嘅。咁啊，多只个股咧系打到涨停啦。咁另外消费股当中，见到今日有白酒股啦，仲有一啲嘅消费电子类嘅个股，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势。咁另外再关注今日调整居前嘅板块啦，琴日咧升幅居前嘅黄金啊、贵金属相关嘅板块今日调整居前。除此之外咧，见到咧机器人板块咧近段时间咧，无论系大摩咧出咗一啲嘅报告，定系话咧宇树科技嘅上市咧，都一度系刺激咗呢一个板块。咁但系咧就横盘震荡咗一段嘅时间之后咧，今日出现翻一定嘅下调，整个板块咧3%以上嘅跌幅。咁除此之外咧，见到一啲嘅石油石化类嘅个股呢段时间，由于咧地缘政治嘅呢一种嘅紧张有一定嘅缓和啊，油价咧都出现翻一定嘅下调，所以相关板块连续咧出现翻一定嘅调整。整体嚟讲咧，今日咧能够上涨嘅板块咧都系寥寥可数嘅，大部分嘅板块咧都系出现一定嘅分化同埋疲弱啊。
8: 是的，港股方面三大指数继续下探的，在恒生指数方面就是中午时分跌 0.85%， 跌了217点几，中午时候就跑到这个25381.51点，国企指数跌幅 1.02%， 跌了87点几，中午时分来到8489.07点，恒生科技指数是微跌 0.25%， 跌了12点几，中午时分来到这个4934.54点，盘面上面咧，同寻日系相仿弱嘅吓，咁亦都系半导体芯片啦，同埋呢啲人工智能啊、大模型方面咧系有升幅嘅，咁而且好似例如呢个兆易创新等等呢啲吓，咁我哋潘主席都话佢已经好高啦，相比内地 A 股咧，日价已经好犀利啦，但系今日继续往前冲噶，咁呢种呢种行情咧，阵间稍解读一下。调整方面咧，亦依然系生物医药啊、地产方面咧，今日面临调整嘅，咁稍后股市扫描再讲吓。
7: 再观察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同埋美股三大指数咧有一定嘅分化嘅，咁其中咧。见到就纳指方面咧，大升咧都刷写咗历史嘅新高啊，去到咧26656点嘅，升1.19%。咁但系咧，见到呢一个嘅道指方面咧，出现翻一定嘅回调嘅，50461点，跌0.23%。咁啊，标普百指数方面咧系报收喺7519点，升0.61%嘅。
8: 咁歐洲三大指數方面咧，係漲跌互現嘅。英國富時100指數咧就升0.24%啦，就係收於10491.39点。法國 CAC40 指數咧跌幅1.03%嘅，收於咧8173.11点。最後德國 DAX30 指數咧跌幅0.80%啊，收於咧25184.89点嘅。
7: 暫時喺股市掃描，再同你詳細嚟分析啦。咁下邊咧，首先聽一節嘅財富學堂。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主要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唔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14: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呢，这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12: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及高价，要么咧提供低质量产品以及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卖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经过多轮这样的博弈，最终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诉离场告终。
14: 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来的，只要有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是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12: 所以

0: 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是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是推销员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咁所有呢啲办法计仔都系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 这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0: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是，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系朋友之间互通私隐，呢、这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1: 我又谂起一个例子我明白啦。点解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啦？佢哋论证咧，企业咁样做系为咗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嘅作用。
0: 系啦。第五类办法咧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咧，社会系唔能够容忍商人生产嗰啲过分平而且质量过低嘅产品嘅，因为咁样对消费者嚟讲系得不偿失啊嘛。但另一方面咧，消费者亦都唔能够承受商人生产嗰啲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嘅产品嘅噃。譬如话咧，一个可以喺飞机爆炸时候咧，仲完好无损嘅咖啡壶，小鱼儿，你话有咩实用意义呢？咁就系话咧，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样做，结果咧系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咧系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系咧，喺呢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同投保嘅企业形成咗利益共存嘅关系。投保企业为了享受较低的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的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地提高产品的质量。这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来换取性价比更高的保险服务是同样的道理。
1: 明白了，以上种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市场衍生出来的，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好，今日到股市扫描时间啦。首先，首先港股嘅，请中我哋港股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啊，潘主席你好。
4: 主席你好啊。
0: 你好啊，咁首先请你点评下半日市嘅港股情况先。
4: 半日市港股咧就受到美股嘅牵动啦，咁就港股咧就係嗰啲傳統股咧就麻麻地嘅，咁都係有啲回落嘅。咁其中咧就係、跌得多啲咧就係、啲重磅股嘅科技股啦，傳統嗰啲譬如係阿里巴巴啊，係騰訊啊，呢啲都有跌嘅。 咁另外呢就京东

0: 系嘅股份都有所下跌，咁包括啲地产类股份啦，咁啊升多嘅咧都系啲系同啲系诶 AI 啊、电子啊或者系芯片啊有相关嘅半导体嗰啲股份咧，就系升得相对嚟讲咧会多啲嘅。咁整体嚟讲，个市就跌咗200点啦，去到25380。咁啊，暂时嚟讲都系有少少就破咗向下之前睇嘅位置啦。咁但系就虽然系咁啦，但系个市都仍然系喺一定嘅嗰、那个比较窄啲嘅幅度嗰度咧，就系、是、上落嘅。咁啊，国利交通道个底部咧，依家咧就喺25270。咁就依家都系喺佢上面嘅，咁啊25382啦，咁啊中轴位喺25981，即系26000嗰度啦，咁暂时呢个系一个目标位啦。
1: OK， 明白啊，吓有少少系打穿咗寻日我哋连线嘅时候讲嘅25500嘅吓少少啊，但系都有承托啊，咁啊所以都系个震荡。啊，盘面上面咧同寻日其实都大同小异啊，都系即系其实我哋 A 股都系咁啊，其实咧就大多到板块咧并唔系走呢、這个牛市嘅呢个行情嘅，只有少数即系话半导体啊或者人工智能大模型啊或者呢个 PCB 呢个就系电路板啊呢几个板块咧吓，我哋关注嘅几只股啊呢啲板块系走得比较强嘅。咁啊包括咗兆易创新啦，你多次提到其实佢股价日价都好犀利，同埋 A 股比较吓，咁但系都系有呢个继续上扬噶。咁另外留意到我哋讲嘅，譬如话好多嘅咩碧印啊、蓝起啊、华虹啊呢啲，全部即系话点讲咧，都系有一啲就系之前调整咗几日嘅吓，今日又扯一声嘅条曲线咧又向翻上扬啦。咁啊，当然内地 A 股方面咧亦都有呢个消息话，你资金方面有本身公一啲企业嘅股东嘅减持啦，同埋咧亦都有啲机构啊，譬如 ETF 啊等等啦，亦都系呢个兑现啦，落袋平安啦。咁我想通过潘主席了解下，即系港股市场方面咧有冇出现呢种即系话开始喺高位开始兑现咁嘅情况咧？
0: 我睇就传统股内银内房内险咧，就系相对嚟讲咧，就嗰个系个冇咩太多嘅上升嘅动力，咁暂时都系一啲比较系集结嘅喺度。咁反而科技类股份咧就好似头先主持你讲啦，啲半导体啊、芯片啊、储存芯片啊，或者系啲系PCB 相关嘅嗰啲嘅积层板嘅一啲嘅股份咧，就系、是、升得比较好嘅。咁暂时嚟讲都系咁两极化，咁就见唔到有咩太大嘅变化啦。咁仍然都系喺呢啲咁嘅继续咁样行法嘅。
1: 咁啱先讲到喺房地产方面有集结情况啦。咁其实集结都可以理解噶，因为即系我拍档都讲啦，即系冇任何板块、冇任何个股咧系可以一直咁升嘅，肯定有升有落啊，又好似阴阳互制一样嘅。咁所以咧，即系人我哋就算普通嘅投资者、散户好，机构好，肯定会有喺啲其他嘅未升嘅板块啦，或需要以后将肯定会补升嘅板块啦。即系我哋所讲嘅传统嘅呢个行业啦，系会部署嘅吓。咁部署咧就等下一波嘅升势，呢个一啲都唔出奇。咁所以咧就想请教潘主席喺港股市场咧有边啲板块而家你留意到是有啲资金集结的呢，即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个房地产方面。
0: 暂时看到就啲资金都走埋一边，都仲仍然在一啲储存芯片嗰度，因为呢就外围美光啦，同埋个海力士，韩国嘅海力士呢，就都系吸引到好大嘅资金呢流入嘅。咁港股呢边呢就系、是、都系咁嘅情況啦，咁見到啲資金咧都係走向於呢度。咁點解咧？其實都唔係唔理解到嘅，因為始終咧就呢類嘅股份咧，佢哋嘅嗰個係個提價嘅能力咧好強嘅。係
1: 啊，
0: 咁啲儲存芯片咧，無論係即係 HBM 又好啦，係MCU 又好咧，即係呢類嘅儲存芯片咧，其實嗰、那個提價的個情況呢是以倍數咁計嘅。咁呢個係積層板相關嘅嗰啲供應商呢就都係咁樣提價嘅，即係都係以倍數咁提價。咁所以喺未來，既然人工智能係未來5到10年嘅發展嘅一個新嘅一個時代嘅發生呢，咁呢類嘅股份呢，我相信就暫時都好難有咩好大嘅惡性嘅競爭喺度，咁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呢啲股份都繼續會被關注咯。咁股價當然係 会是行在前面被炒啦，炒上来啦，咁但是都我想投资者有货的朋友就识货少少啦，就唔好走住啦，就都是继续持有啦。咁至于冇货朋友点算呢，我想都是用返之前的策略，即係每逢佢有啲中间嘅有啲回落嘅话呢，就不妨小注咁样慢慢去吸纳啦，咁去持有呢类嘅相关股份。咁至于传统股嚟讲呢，就譬如係有啲股份係升嘅，譬如联想呀，其实都係货运位，或者係之前讲过嗰啲以储存云端嘅储存呀计算为主嘅，譬如好似韦氏佳杰呀，呢啲都係一啲比较唔错嘅股份嚟嘅。咁其实都係朝住呢个板块去行啦。咁传统股内人内藏内险呢，就见唔到咩好大嘅嘅增长嘅空间喺度，即係佢都係慢慢升嘅，跟住个经济嘅发展。咁所以呢类呢可能会比较慢啲，咁就要适当嘅时间，我哋搵返啲高息股囉，即係话一啲譬如房地产信托啊，好似之前讲嘅一啲譬如领展啊呢类啊，或者係港铁啊呢啲，即係派息都比较高嘅。咁内险嘅息都高嘅，咁所以呢啲可以因为佢息口高呢，可以就慢慢去吸纳一啲摆返中线少少啦，咁都係呢个另一个策略嚟。
1: OK， 明白。其实这个都是很多人普遍采取的策略，就是有攻有守，一手揸矛，一手揸盾的。矛方面呢，就是如果有货就揸得住，不要那么快出。就是按照潘主席的判断，就是这个现在升的这一波的这高科技的板块，这几个板块都其实还会继续有升势的。一方面就是这个市场的资金集结在那里，市场都是讲情绪讲趋势。另一方面呢，确实特别一些比较优质的品种，他们的市场自入率方面或者他们的技术确实独步天下。有这个涨的理由，有这个支撑。另一方面，另一个盾方面，很多投资者都会准备这个，譬如说传统板块，或者刚才你所说的潘主席建议，就是一些内房内险内房内险内银方面高息的一些品种。一方面做中线部署，同时可以拿着个股息在手上，就可以说攻守兼备了，是不是这样呢潘主席？
0: 是啊，没错没错，即用这个方法会比较好一点，
1: 比较稳妥啊。
0: 因为你完全因为它贵一升上来呢，你不参与呢，由这个其实就一个大时代是这样变化呢，就都要有少少去跟住个潮流行。
1: 是啊，没错，即见证历史嘛，即我们广东人有句咩，执书行头惨过败家，不要走鸡。没错啦，只不过就叫大家控制风险控制仓位咁解嘅啫。因为确实有可能即高处不胜寒，这个大家都预料得到。但同时呢，如果这个是确实历史性的结构性的行情啊，一个风口的话，咁如果你升的时候你揸唔揸得住呢，我拍档都讲话这个好讲你的心理素质啊。即有啲人就可能半路即山腰就出咗去啦，好可惜。所以潘主席的意思就是如果有货朋友咁要识货，就唔使咁早出嚟嘅，仲有一波升势。好嘅，咁差唔多啦。咁仲有嗰个行情方面咧，有咩预测咧？即系话恒指方面啊，
0: 都系低迷噶啦。咁就一万，即系二万五千，二万五千三到呢啲位就叫做有一定嘅支持度喺度啦。咁但系就好难大升住嘅。我谂暂时落咗嚟之后，就以翻二万五千六为一个目标位啦。咁我谂晏昼都系咁样喺窄幅上落嘅，咁都系炒股唔炒市。
1: OK， 最近都是这段时间都是这样的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带给我们的专业构式。我们下次再连线好吗？
0: 好，多谢。
1: 好，多谢晒，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同大家关注完呢就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之后呢，齐嚟关注下今日 A 股市场嘅一个走势。咁请到嘉宾系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嘅。伟斌你好。
5: 系中午好啊，何毅。
4: 见到呢两日呢个指数呢都系不断有一定嘅震荡下行啦。咁今日呢就上证方面呢跌穿埋呢一个4100点嘅位置。但相对嚟讲见到就在板指呢都较为之坚挺少少。成交亦都系呢一直维持住半日都已经过两万亿嘅成交水平嘅。点样睇到市场方面嘅走势呢？
5: 系啊，冇错。咁其实整体市场嚟讲嘅话咧，咁啊近阶段应该讲就，从指数角度啦吓，咁啊都系会有一定嘅分化延续嘅。咁我哋见到，科创50啦吓，包括埋呢一个嘅创业板指数啦，其实近阶段里边咧，依然都系变得最为理想嘅两个指数嘅。而且咧，从呢两个指数方面咧，喺今日 總庫咧亦都係雙雙再度拆寫翻呢一個歷史嘅高點啦，咁亦都繼續延續住一定嘅強勢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伴隨而嚟咧，就話呢個新高拆寫過後啦，咁其實10:30過後啊嘅整體盤面咧，都會有一定嘅高位回落嘅。咁而呢個更主要就係嚟自於啦科創50指數方面嘅一種回壓嘅情況啦。畢竟盤中方面一度咧，亦都係升穿咗1900點嘅位置啦。咁同時最高嚟講，亦都去到接近2%左右嘅升幅嚇。咁但係咧，去到喺一個嘅11:00過後啦，咁整體嘅一個回壓力度都開始有一定嘅加大嘅。咁甚至乎咧，科創50指數都喺上晝時間錄得一個六本嚟報收嚇。咁而佢嘅一個高位回落啦，亦都係會導致翻啦其他嘅指數咧，亦都受到翻一定嘅影響嘅。咁所以我哋睇翻啦，就上晝方面啦，咁除咗你話創業板指數能夠保持住微升0.7%之外啦，咁其他嘅指數基本上都翻去到六本嘅一個位置啦。咁即係當然我哋可以睇一睇翻啦，從整體嘅市場啦嚇，或者講指數啦，算翻一定嘅震盪嘅同時啦，咁其實更加值得留意就話啦。喺今日嘅時間咧，其實大家見到啦，咁紅盤加數咧，就即使喺指數咧普遍係紅盤嘅情況下邊咧，其實都依然係比綠盤加數要少嘅。所以呢個亦都可以睇得出咧，就話近期嚟講嘅話啦，整體嘅市場嗰個分化係非常之明顯嚇。咁特別咧喺琴日嘅時間，咁其實咧就大家可以見到啦，從指數角度嚟講嘅話咧，應該講咧就都係會有一定嘅一個反彈出現嘅，咁指數方面都有一種普升嘅局面。咁但係咧，隨之而嚟嘅同樣亦都係紅盤加數咧，比綠盤加數要少嚇。亦都可以見到就話咧，近期嚟講嘅話咧，先從指數嘅一個走勢可能大家覺得都仲算係相對比較健康嚇，比較係穩健。咁但係咧，其實喺內裏啦個中之間嘅呢種分化咧係比較定明顯嚇。咁資金依然都仲係集中喺啦近期嚟講咧。一啲比較熱門嘅板塊為主啦，一啲嘅電子元件啦，一啲嘅半導體嘅板塊啦，包括埋一啲嘅CPU 啊，或者講係一啲嘅存儲芯片等等啊，咁其實都係依然咧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表現。咁特別就係而家我哋都見到啦，咁喺呢一個嘅韓國方面啦 ，SK 海力士嘅股票更加繼續係延續咗個大升嘅態勢嚇，個升幅都去到成10%開外啦。呢、這個亦都即係俾翻啦。喺短期裏面呢，其實 A 股市場方面呢相關嘅呢啲板塊嘅個股呢係帶嚟翻一定嘅一個持續嘅提振嘅作用啦。咁所以呢就即係而家市場方面係非常之分化啊。咁行得好嘅品種就繼續都係維持住一個好強勢嘅一種表現。咁但係相反啦，其他嘅一啲板塊呢或者其他一啲嘅個股啦，一旦呢就即係唔係近期熱點啦，其實都往往係好難受到返資金方面嘅關注嘅。咁與此同時嚟講嘅話呢，就伴隨住啦呢幾日裏面啦，整體嘅一個紅盤加數明顯係比綠盤加數要少嘅情況下啦，即係其實整體市場方面大家會覺得好似個賺錢難度明顯係即係加大咗，咁相反嚟講呢就好似蝕錢嘅效應呢會係有所增加啦。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見返在短期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单只是 A 股啦，乃至你可能看一看啦，在美股方面啦，即使你话见到美股的几大指数吓，咁呢段时间里面啦，亦都不断咧就系拆写翻一个嘅历史新高啦吓，包括今日凌晨方面啦，呢个纳指啦，标普500指数继续系拆写新高啦，咁但系其实喺佢哋嘅整体嘅一个咁多个股里面嚟讲嘅话啦，其实能够上升嘅个股亦都并唔算多吓，只不过往往咧可能系都系嗰啲嘅指標股或者講係嗰啲龍頭嘅一啲科技嘅品種而已啊，咁其他咧就真係更多嘅品種咧，依然都係行緊佢哋好獨立嘅，甚至乎咧係真係向往下嘅一啲走勢為主嘅。咁所以呢個就我覺得 A 股市場近階段嚟講啊，整體走勢有啲咧會幾似呢個美股嘅走勢嚇。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亦都俾到大家喺呢段時間裏邊咧，整體一啲持股嘅一個策略啦，或者係整個操作嘅難度方面咧，明顯咧係有一定嘅增加嚇。咁所以咧就我覺得。目前睇翻咧，就雖然指數咧就即係仲係比較穩定、比較平穩嚇，咁但係咧內裏咧就都會有幾多嘅一啲嘅波瀾出現嚇。呢、這個我覺得都係即係現階段嚟講嘅話啦，大家係需要去留意翻嘅一個盤面嘅特徵嚟嘅。
4: 嗯，咁見到啦，近段時間呢一個廣東啊、潮汕嘅呢個電影《給阿嫲的情書》啦，上映26日咧，票房突破咗11億，而且咧就呢一個嘅上映嘅日期咧就不斷係延後咁樣嘅，咁似乎都刺激咗一啲嘅院線股嚇。今日見到喺弱市當中咧，啲影視院線股咧出現咗一個嘅升幅居前嘅，咁其中都有兩隻個股咧打到漲停添嘅嚇。仲有冇機會進行炒作啊？
5: 呢、這个我諗就即係往往呢喺市场方面啦，即係如果係有一啲嘅震荡或者係调整嘅情况下面啦，咁其实就其他嘅板块呢都会有一定嘅轮动嘅情况出现㗎。咁今日嚟讲就即係轮动去到影视院线呢一个嘅板块啦。咁虽然讲呢盘中方面呢好似你啱所讲下都有两家嘅品种呢係算咗一个涨停，甚至有一家百立千城啦亦都去到20%嘅一个涨停位置。咁但如果你睇一睇返呢类品种，其实佢哋往往都係因为近阶段啦係出现返一个呢就即係超跌嘅情况。咁你讲係即係近阶段嚟讲啦都拆写咗啦一啲即係年内方面嘅低点啦，咁然后呢就出现返一定低位方面嘅一种反抽啦。咁即係可以讲係同呢个嘅消息係有关嘅，咁但亦都可以讲从技术面嚟讲咁喺连续嘅一个下跌过后啦，咁有啲资金亦都出现返一定低位方面嘅一个低级嘅一个反向操作。咁我觉得就即係呢个可能暂时讲都仲係先以一个嘅轮动嚟睇待返啦。咁毕竟呢就即係近阶段嚟讲啦，其实大家都发现就都有部分板块啦其实都会趁住喺呢一个嘅大盘行情相对呢係比较震荡交错啲嘅情况啦，其实都会喺低位里面有一定嘅反复活跃㗎。咁例如好似白酒板块啦，白酒板块嚟讲嘅话啦，咁其实喺星期一嘅时间亦都系出现返一个呢就即係低位方面嘅一个上升，咁似乎呢单日嚟讲整个升幅都唔算少啊，咁但係呢见到就其实接落嚟呢两日方面都係有一定嘅重新震荡回暖啦。咁所以呢就我觉得就即係呢个影视板块咁可能都仲係暂时啦先将佢睇成一个板块轮动啦。咁对于佢哋接落嚟能够有一个持续性嘅行情啦，目前睇嘅话呢就我就可能仲係偏向于唔係太过地乐观啦，毕竟整体嘅板块亦都好难话，即系单单靠一部嘅电影咧，就可以即系将整体嘅行业去有一个比较大啲嘅提振吓。咁所以咧就目前嚟睇翻，我觉得如果大家参与呢类嘅板块啦，首先就即系千祈唔好去追高啦吓。咁即使你话见到好多板块嘅个股啦吓，佢跌幅比较大吓，咁你去进行抄底，咁但系咧就老实讲句，你抄完之后系咪第二日一定可以反弹咧吓？呢个其实存在不确定性嘅。咁一旦嚟讲，你喺佢低位嘅时候冇去参与，第二日见佢升嘅时候你再追嘅话咧，好有可能再隔多一日咧，佢又跌翻俾你嘅吓。咁所以咧，即系对于呢一啲嘅目前唔算系市场方面最主流嘅题材啦，我建议大家都系可能先以一个观望或者观察为主，会相对好一啲咯。
4: 咁另外见到今日呢就一啲嘅同装备制造呢有一定嘅关系，譬如好似咩蓝宝石啊 ,IGBT 啊，包括近段时间呢个先进封装啊等等啦，其实都系连续走强嘅。咁自从呢个华为啦提出咗呢个偷定律啊，即系偷定律啦，咁就即系睇字面就系、是。咁令到呢就整个嘅板块都受到市场方面嘅关注，大家认为呢就话呢个先进封装会系后摩尔时代破局嘅关键路径之一啊。点样睇待呢一个华为提出嘅新嘅定律对于整个行业产生嘅影响？
5: 我觉得呢个就绝对会是一个几有真係对整体行业嚟讲係一个好大嘅一个新嘅一个技术方面嘅一种提振啦。咁尤其即係好似你所讲到啦，佢对于一个先进封装呢、这个行业嘅一个刺激係非常之大嘅。所以大家其实见到呢就喺消息出嚟嘅一个时间啦，咁其实呢就即係相应嘅呢一个板块方面啦，咁其实呢喺星期一方面亦都出现咗呢就超过7%嘅一个行业升幅㗎。咁今日嚟讲继续都系保持咗一个上升啦，咁今日嚟讲虽然讲一定冲高嘅回落，咁但係呢半日市方面啦，整个板块亦都能够录得到一个红盘啦。而且呢就整个先进封装嘅题材呢，其实我觉得已经唔系话近阶段受到短期消息方面影响有咁好嘅表现。其实大家睇返呢就佢过往啦喺三月底四月初嘅时间啦，一旦啦就呢一个嘅整个板块建咗一个阶段性嘅底部之后啦，其实佢哋亦都迎嚟咗一波呢真係非常之波澜壮阔嘅一个上升嘅行情嘅。咁短时间里面呢其实整个嘅行业指数升幅都非常之大㗎。亦都係去到咗呢就都有成接近70%嘅一个行业指数嘅升幅。嗱呢个行业指数嘅。咁如果你话落到个别嘅品种身上嚟讲嘅话呢，其实更加有好多嘅品种啦喺呢段时间里面整体嘅升幅会非常之惊人啦。咁我觉得呢个就亦都係俾咗啦市场方面一个比较大嘅上涨空间嘅。咁但係即係当然啦，短期里面呢就毕竟我觉得市场情绪会有些少啦就即係过热嘅感觉。 咁可能会真係伴随住连续个上升过后呢，都唔排除呢会係有一定高位方面嘅一个震荡嘅。咁但呢就震荡过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整个行业佢未来嘅发展呢依然係具备住一定嘅一个比较大嘅想象空间。咁呢个如果真係接落嚟嚟讲啦，能够係打造出呢就我哋自己啦国产嘅一个新嘅一个生产方面嘅标杆嘅话呢，我相信呢亦都会对于未来方面呢我哋半导体产业链一个自己自主可控方面呢是会有一个新嘅关键嘅突破口出现。呢个其实我相信啦，未来嚟讲嘅话整个板块值得继续去中长线去睇好。只不过就即係短期里面啦，就即係面临住可能一定呢就一个升幅方面相对会比较係短期里面有啲过热嘅情况啦，可能会有一定嘅震荡出现。呢个我觉得大家啦係喺短期里面需要把握好一啲操作节奏就 OK 啦。咁但中长线嚟讲嘅话啦，我觉得就即係对于整个行业我依然都係睇好嘅。
4: 嗯，咁另外啱啱提到啦，就隔夜喺外围市场嘅呢一个嘅即係美股嘅标普啊、道指啊，这个标普啦，同埋呢一个嘅道指啊，唔係道指啊，咪标普啦，同埋呢一个嘅纳指啊，咁都系咧刷写咗呢一个嘅新高嘅位置嘅。咁其中咧见到一啲嘅科技股咧都系走强啦，包括啲储存芯片啊，好似美光咁样啦，市值都企上咗呢个10,000亿嘅呢一个嘅水平嘅。咁除此之外啦，喺今日开盘之后咧，见到韩国嘅呢一个三星电子啊，同埋 SK 海力士啊，都系啦，已经系着到万亿嘅俱乐部吓，咁似乎即系印象当中咧，当年咧比较之强嘅股票，好似特斯拉咁样，都系万亿嘅水平嘅啫吓。而家已经好似龙头啦，去到呢一个嘅英伟达啦，50,000亿嘅美元嘅呢一个嘅水平啊。似乎呢个赛道咧，真系被资金扎堆嘅。咁对 A 股呢一边咧，相关嘅芯片尤其储存芯片嘅板块嘅睇好咧？
5: 毫无疑问啦，因为近阶段嚟讲，就即系呢类嘅板块都已经真系好受到外围方面嘅一个带动啦吓。可以讲就真系牛股不断啊，真系此起彼伏啊，不断系出现噶啦。咁即係我觉得就喺 A 股市场里面啦，虽然讲啦不断嘅上升啊，咁亦都有好多分歧嘅声音系继续出现啦。咁但无论点都好，即係我哋睇返啦，喺外围方面嚟讲嘅话啦，咁呢一类嘅个股啦，佢哋依然啦就係成为返啦就市场资金啊不断啦去关注啦同埋追捧嘅咁样嘅一个对象同方向嘅。即係既然外围市场方面下呢啲下下嘢都系过万亿嘅咁样嘅大巨头吓，咁佢哋都依然系未曾停低佢哋呢个短期里边上升嘅步伐啦。咁我觉得暂时你话就轻言话我哋A 股里边相关嘅呢一啲嘅品种啦，佢哋嘅升幅会唔会即系会有一啲咧就即系比较过热嘅情况啦？我谂可能暂时啦都仲系有些少言之尚早吓。咁毕竟我哋睇翻啦，如果你话单同呢个外围市场方面吓，啱所讲到呢啲咁多巨头方面佢哋短期升幅相比嚟讲嘅话啦，即虽然近期嚟讲我哋 A 股里面有唔少嘅个股啦，咩长电啊、国科微视力创新呢一啲吓，咁都系一个好强势嘅一种上升嘅趋势。咁但系咧，如果你单纯论翻整体嘅升幅同埋咧相应嘅一个市值方面对比嚟讲咧，就其实都仲系存在住咧几大嘅一种差距吓。咁所以咧就喺外围市场吓呢一啲龙头嘅企业佢哋嘅股价依然都仲系高歌猛进啦，依然仲系持续受到市场资金追捧嘅情况下边啦。我觉得我哋 A 股方面相关呢一啲同存储芯片相关嘅一啲板块啊，同埋个股啊，特别啲龙头企业啦，我就觉得暂时都未曾睇到佢哋可能会见到一个大顶嘅情况啦。即使有震荡系正常，咁但系咧整体嘅上升趋势短期里面我觉得都仲系有机会咧继续系接续落去嘅。
4: 嗯，今日亦都见到咧有部分一啲嘅新能源嘅板块咧系有一定嘅表现嘅。咁亦都最近睇翻报道啦吓，从呢一个嘅即系新能源嘅电池嘅领域啦，不断亦都系继续咧加速呢一个技术嘅演进。咁而即系讲另外一个嘅讲法就系行业里面嘅内卷咧就越嚟越厉害啦。咁啊，旧年咧宁德时代11月咧亦都系首次宣布第五代嘅呢一个磷酸铁锂电池嘅相关嘅计划。咁今年咧进入到密集嘅落地期啊，目前见到好似咧宁德时代啊、国轩高科等头部电池企业咧相继官宣咗量产嘅计划嘅。咁似乎咧就相关嘅产业链咧不断围绕新一代嘅磷酸铁锂嘅技术咧开展紧竞逐嘅。咁我从二级市场角度嚟讲，有冇自己关注嘅地方？
5: 咁目前嚟讲就即系其实如果大家会留意翻啦吓，之前就大家成日都讲啦吓，即系呢一波嘅行情咧，其实就要斩只光年吓，咁先至可以啊享受到吓，咁同呢个指数同步或者讲系比指数变得更加理想嘅一个收益吓。但系近期咧就我哋见到啦，光呢一方面咧就继续都系有一个唔错表现啦。咁但系咧相反嚟讲咧就 即係同你相關嘅一啲板塊咧，就似乎出現不定嘅一個震盪調整啦。咁啊，今日嚟講咧，就大家見到早盤啦嚇，咁啊，創業板都係繼續刷射翻一個新高啦。咁啊，其實亦都有賴於包括好似啊寧德時代在內嘅部分啲權重股嘅一個好嘅表現啦。咁但係咧，如果睇一睇翻近階段嚟講嘅話咧，即使係寧王都好啦，其實都經歷咗啦，就話自高位裏邊啦嚇。咁啊，都成大半個月嘅一個回調噶啦嚇。咁啊，今日嚟講，亦都喺翻啲重要嘅中長期嘅均線位置啦。咁啊，出現翻一定嘅一個止跌反彈。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個嘅反彈啦嚇。咁啊，亦都喺盤中方面啦，遭遇到咧就一個嘅高位方面一啲壓力嚇。所以就變咗半日市方面其實都係有一定嘅一個衝高回落啦。咁啊，目前睇一睇翻嘅話咧，我覺得。整體嘅市場呢其實就即係呢一方面相關啲同新能源相關嘅板塊呢其實我覺得佢哋未來呢就依然都仲係會有一個趨勢性嘅一種走好嘅。咁但係呢就如果你話從返啦一個相關嘅一啲行業俾到數據嚟講嘅話呢咁可能呢就呢、這個值得大家繼續跟蹤。咁喺返國內嚟講嘅話相信呢就整個電動車一個嘅对于传统燃油汽车方面嘅替代咧，依然都系一个大嘅趋势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睇一睇翻咧，就从全个环球嘅市场嚟睇翻嘅话咧，咁其实亦都啲统计显示翻，就今年一季度啦吓，咁全球新能源车嘅销量咧系按年咧系减少咗2%嘅一个份额嘅。咁啊，即系虽然减少得唔多吓，咁但系亦都可以见到就话似乎啦。喺整体就一个嘅环球市场嚟讲返嘅话啦咁新能源车替代返传统燃油车嘅呢一个过程啦其实亦都并未如啦好似外界所想象嘅咁真係一个大幅度嘅一种咁样或者讲係消费者方面呢会一面倒咁样呢就去选购一个新能源车。咁相反嚟讲似乎呢就即係燃油车方面亦都喺好多嘅价格又好或者讲係一啲功能性嘅一啲整個變化上面亦都開始就逐步會有些少就一個嘅低位方面嘅一種回升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個呢就我覺得亦都會俾返就接落嚟可能喺環球市場方面新能源車嘅一個發展啦可能係提醒咗一啲嘅警示啦咁亦都需要返就大家注意返接落嚟講呢整體嘅一個大家消費者方面環球消費者方面對於即係佢哋選購新能源車嘅心態會唔會有啲點樣嘅變化呢呢個我覺得值得留意嘅。咁但係就返返嚟國內方面嚟講嘅話呢我覺得目前呢其實就即係整個新能源車方面嘅一個發展我覺得依然都仲係喺政策啦同埋消費者選擇上面啦其實都仲係行緊一個呢就相對比較係健康啦同埋係正面嘅咁樣一種嘅方向嘅。咁所以呢就我相信經過咗短期嘅調整過後呢咁其實就同呢、這個鋰呀或者整條啦就新能源車產業鏈相關嘅板塊啦其實都會逐步啦有返一個呢就重新係去行返佢哋一個趨勢動盪向上嘅咁樣嘅走勢嘅。咁所以接落嚟我覺得就調整到低位嘅一啲龍頭品種啦其實相反係可以呢就重新著到大家一個關注嘅視野當中啦呢、這個呢就反而啦给大家提供一个相应的一个低位的机会的。
4: 咁其实今日德斯讲到话可能德斯拉会同呢个 SpaceX 呢进行呢一个合并啊等等啊咁但当然呢就同呢一个行业本身呢唔系直接嘅呢个关联啊。咁时间关系再睇睇阿伟斌对于后市方面嘅一个睇法会点啦。
5: 目前呢就啱讲过啦咁整个市场方面其实都仲系相对比较分化啲。而家呢就盤面方面老實講句真係會幾受到呢就係話呢個科創50啦同埋創業板指數下呢兩個領前指數方面嘅一個佢哋嘅一個表現所影響下。咁其他指數嚟講嘅話就相對行得會係稍微弱一啲下。咁所以呢就目前嚟講嘅話呢我覺得資金依然都仲係喺返啦目前呢、這個近階段裏面下咁同算力啊同一啲傳輸芯片啊等等相關啲方向上面啦。就暫時冇變嘅，咁但係留意翻咧，就話已經連續大升過後嘅龍頭品種係咪能夠繼續保持住佢哋一個上升同埋創新高嘅勢頭咧？咁另外嚟講，整體資金方面，即使係繼續關注翻呢一啲嘅板塊，亦都能唔能亦都會唔會喺呢個板塊裏面咧進行翻一定高低切換嘅選擇咧？咁呢個我覺得接落嚟大家係需要去留意嘅。咁但係相反，即係除咗呢啲嘅熱點板塊之外咧，暫時其他嘅板塊咧，可能都係即係適宜先以一個輪動嚟睇待翻啦。咁但係咧就3月嚟講嘅話，個難度其實會相對比較大啲嘅。 咁所以我觉得在呢段时间啦，喺整个行情有所震荡情况下边，要么你就继续保持住可能控制翻你自己一定嘅仓位，唔好太激进啦。另一方面嚟讲，我觉得就即系如果你要关注一啲嘅啲热点板块嚟讲嘅话啦，亦都唔适宜过分去追嗰啲已经大幅度上升嘅品种。咁相反可以挖掘翻啲啦，就低位有业绩支撑，同埋整体前景比较向好嘅。咁啊，亦都即系呢段时间升幅唔系太大啦。咁但系亦都开始出现翻咧，就系令资金关注同埋有向上突破苗头嘅一啲品种啦。呢、這个我觉得反而有一个比较好啲嘅选择嚟嘅。
4: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伟斌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啦，拜拜。
5: 嗯，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晚成功发射升空，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当中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1: 没错的，而在没多之前呢，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载荷天运相机在5月11号就随着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并且成功运抵到天宫或空间站。这个是香港科研载荷首次在空间站长期运行，到时候黎嘉莹将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这个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
2: 接下来呢，香港深度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开拓航天产业发展潜能，实现了从科普交流到地面研究再到太空作业的跨越。随着我国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香港航天发展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1: 是的，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发展的历史时刻。随着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逐梦太空，香港怎样在新征程上发挥所长，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助力航天强国的建设呢？所以本期的财智湾区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同我们一起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6: 你好啊，两位主持。
1: 是你好啊。首先想请教呢，近年来香港航天的发展状况是怎么样的呢？香港今次是首次有载荷专家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任务啊，对香港有什么重要意义啊？
6: 近期香港航天事业是接连迎来了里程碑的事件啊。刚才主持都提到了，首位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执行神舟23号的飞行任务，将会在轨的去操控香港科大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开展温室气体的高精度的探测。而这个呢，是香港科研载荷首次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去长期运行啊。实现从地面科研到太空作业的历史性的跨越，标志着香港的航天科技发展呢是迈入了新的征程的。香港和国家的航天事业是有着很深厚的渊源的。早在2003年啊，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呢是来到香港啊，掀起了香港全城的航天的热潮。之后呢，就多名的航天员是接连咁样是访问香港，航天热是不断咁样升温啊。在航天科技方面呢，香港理工大学的团队呢是先后研发了相机指向结构系统、月球地形测绘及地貌分析技术，同埋呢是落火状态监视相机等等这些项目的。分别是参与了从嫦娥3号到嫦娥7号的探月任务，同埋呢是天文1号到天文2号的火星探索的任务。他们的研制的表取采样执行装置呢，在执行嫦娥6号任务期间呢，是更加协助了国家完成世界首次难度极高的月球表面的背面的采样工程啊。标志着香港的科研力量已经是深深地融入了国家的航天工程的。为了进一步推动航天科技的发展呢，香港特区政府呢是的创新科技处呢，在2024年7月呢就推出了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是关于航天科技的这个特别征集的计划，支援香港的科研团队是进行同航天相关的科研开发。计划是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提供了 資助的資金是超過1億港元的了、
1: 嗯、
6: 支持了有6個的研發項目，當中就包括冇幾耐之前是發射升空的天舟10號的個人飛船，當中承載的溫室氣體探測儀的天運相機，而這個項目呢正正是由香港科技大學的團隊主導研發的，亦都是香港首個進駐國家天宮空間站的科研載荷，展現了國家對香港航天科技實力的肯定。咁另外特區政府已經在INNO香港的創新香港的研發平台之下，是成立了香港太空機械人和能源中心，由香港科大牽頭和多間的本地的大學和內地以及海外的航天機構合作，積極地參與國家有關的航天任務的。而香港航天發展不斷取得突破，這個既是香港創科實力集中的體現，亦都更加是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共享國家發展機遇融入民族復興偉業的生動寫照來的，從而為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注入了強勁的動力的。兩位主持，
1: 嗯，冇错嘅吓，嗱，继续请教林教授啦。咁啊，香港喺发展航天产业方面咧，有边啲优势喺国家航天发展当中咧？香港系担当点样嘅角色咧？
6: 好个问题吓，我认为香港发展航天产业咧，系具备科研人才金融国际化、湾区协同呢五大嘅，我称之为系叫独特嘅优势噶。咁喺国家航天体系当中系承担住，譬如好似系科研嘅支撑啊。人才的輸送、金融的賦能、國際橋梁、產業協同等等，這個五大的核心角色，所以我們認為呢定位是不可替代的。香港的高校科研實力大家都知道是處於頂尖的水平，好像港大、港科大、香港理大這些世界一流的學府，在航天、遙感、精密儀器、人工智能、空間科學等等的領域呢，基礎研究是扎實的，技術積累亦都是深厚的，咁具備咗承擔航天前沿課題攻關嘅能力，為國家航天提供咗源頭創新嘅支持啊。咁仲有咧，香港係匯集咗全球頂尖嘅科研人才，國際化教育體系培養住大量嘅複合型嘅人才，科研規範同埋國際接軌啊，知識產權嘅保護亦都係好完善嘅。仲有咧，就係法治環境成熟，資金啊、數據啊、技術跨境流動啊。這個是相當便捷的，是為航天研發提供了開放高效的制度環境。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資本市場是完善的，法律、會計、知識產權、檢測、認證等等這些服務呢，和國際標準是高度銜接，可以為航天項目提供了跨境合規、風險防控、國際合作的對接的一站式的服務，是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关键桥梁啊。咁仲有咧，就系香港深度融入咗大湾区，同深圳啊、广州啊等等呢啲城市咧，系嘅创新资源系形成互补嘅关系。咁仲有咧，就系河套合作区咧，系打造航天科研转化嘅平台，形成咗香港基础科研加内地工程化加全球市场嘅高效协同嘅目的，大幅提升咗航天成果嘅转化效率。咁所以綜合嚟睇啊，香港既係國家航天嘅科研高地、人才高地，亦都係金融樞紐、國際窗口同埋協同平台噶。咁從而全方位、多層次咁樣去支撐航天強國嘅建設，貢獻咗佢獨特嘅價值噶。
1: 係啊，香港確實咧咁啊，貢獻獨特嘅價值。咁啊，繼續請教林教授啦。咁香港既然作為呢、這個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啦，咁啊喺你睇嚟咧，香港點樣可以更加好咁賦能中國航天走出去呢？同時可以又加強同內地產業嘅合作，更好咁助力我哋航天強國嘅建設咧？
6: 我認為國家嘅航天強國建設當中，香港係可以憑藉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係全力做好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從而推動我哋國家個航天高質量全球化嘅發展啫。具體嚟講咧，喺國際合作對接方面咧，香港係依托廣泛嘅國際網絡同埋佢嘅學術影響力，連接全球嘅航天機構、跨國企業同埋國際嘅組織，推動內地航天單位咧係開展聯合開發、國際探測嘅項目合作同埋學術交流， 助力我哋国家嘅航天技术标准方案系获得国际嘅认可，从而提升全球嘅话语权啦。咁而喺商业航天赋能方面啦，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嘅优势咧系相当显著噶。
1: 嗯，
6: 港交所系优化上市规则，系吸引咗商业航天企业咧系喺香港挂牌啊。咁啊，托福、苏凤啊、国星宇航啊等等呢啲企业咧，已经系登陆港股噶啦。咁从而带动咗航天产业集群化嘅发展。咁仲有咧就系香港汇聚全。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7: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
5: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唐诗中的北京，同时特邀本书作者王洪波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诗词北京的故事。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姜耕玉作品《可可西里传奇》是一场人类与荒野的史诗对话，更是一部用生命书写守护与救赎的传奇。主人公吉恩·加措，一位普通的藏族青年，在目睹可可西里因盗猎濒临毁灭时，毅然组建野牦牛队，与队友们在零下40度的暴风雨中徒步追捕盗猎者，在危机四伏的旷野中守护藏羚羊的迁徙之路。他用6年时光，用鲜血与生命为荒原筑起一道防线。这部小说深刻呈现了吉恩·加措从开发者到守护者的灵魂裂变，探讨了资源与家园的冲突，倡导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观。倘若暮年将至，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那些无可回避的衰老真相？当社会逐渐迈入老龄化，我们又何以关爱每一个个体？面对这一问题，老年病医生露西·波洛克在《照亮黄昏：一名老年病医生的建议》这本书中给予了坚决却充满温度的回应。用你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年长的父母亲人，也包括未来的自己。这本书的写作来自于作者露西·波洛克服务于老年患者30余年所累积的经验与感悟。通过多年的临床观察，波洛克发现过度医疗正让晚年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治疗循环，而社会对老龄化的认知仍然停留在物质保障层面。作者认为，比延长生理存在更根本的是守护人之为人的连接、选择与意义感。衰老不是需要修复的故障，而是需要理解的过程。艺术是什么？如今随着媒介与技术的发展，艺术早已突破殿堂的界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艺术的边界日益模糊，我们应该如何辨认艺术？当阐释的角度日趋多元，我们该凭借何种认知抵达艺术的核心？在喧嚣变幻的当代语境中，艺术是否依然保有与生活对话的能力？我们又该如何想象艺术的明天？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唐克阳作品《看得见艺术的房间》正是对这些追问的回应。从威尼斯的展厅到中国西南的工业城，从古典的青绿山水到屏幕上的像素洪流，作者站在具体而生动的实践现场，揭示艺术如何在表象与深度、真实与幻觉、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多重张力中持续生长与自我重构。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在硝烟中开启了内迁、浴火重生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平原作品《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这本书聚焦这段弦歌不辍的历史，以西南联大等校为核心，通过对档案、日记、书信等史料的深度挖掘，还原了中国大学在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学术实力、更续文化命脉的真实场景。 江花月赛飞随感录》是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演员何赛飞的非虚构散文集，这是一部大时代背景中的个人回忆录，也是一部以纯真之情与读者分享的谈艺录。从拜月到追月，从戏曲到影视，再到更大的舞台，作者以朴素而灵动的笔触回溯自己始于南方海岛的艺术生涯，一个演员如何将自己一次次交付给角色，在舞台、银幕与荧屏上活过千遍之后，却始终坚守着最真实的自我。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

0: 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描述的是哪里的雪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幽州台是哪里的台？作为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北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燕、冀、幽州、燕京、大都、北平、京师等20多个主要别称。在唐朝诗人的诗句中，北京又是以怎样的形象存在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洪波作品《唐诗中的北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唐诗中的北京。提起北京，你想到的是故宫的红墙，还是胡同的烟火？那唐诗里的北京呢？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白笔下燕山飞雪如此磅礴，而这竟是北京的冬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独立幽州台，这声穿越千年的孤独浩叹，至今仍然回荡在幽燕大地之上。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的诗中，幽州男儿纵横沙场的豪情，为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文学注脚。我们熟读唐诗，却对诗里的北京无比陌生，因为唐诗中的北京不叫北京，而是幽州、蓟城，是唐帝国雄视北方与东北方的边塞心脏，是无数英雄与诗魂交汇的壮士场。作者在唐诗中的北京中，以诗正史，以史示地，巧妙地为我们系统复原一个被文学经典所封存的唐代北京。作者将唐诗作为解码唐代北京历史文化的载体，聚焦今北京地区在唐代的独特历史地位。全书通过8个章节，从山川气候、城市风物、人物群像、往来诗人等维度一一展开，既细致解读燕山、桑干河等地理意象，蓟丘、黄金台、燕市、古长城等风物景观，也生动地勾勒出游侠少年、渔阳突骑、燕赵佳人等鲜活人物群像。书中对诸多与幽州渊源深厚的诗人，尤其是陈子昂、高适、李白3位大诗人的游历路线、生活经历以及诗歌创作进行了详细考证，清晰还原了幽州作为多民族交融前沿、交通商贸枢纽的多维面貌，以诗歌为纽带，串联起唐代幽州的历史事件、地域风俗与人文情怀。那些书之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峡谷乡的慷慨豪迈与舍生取义的文化精神，不仅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量。在隋唐时期，北京的城址呢，大约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作为北方军事重镇，幽州及其治所蓟城是唐代边塞诗歌的重要吟咏对象。唐诗中有蓟门、蓟北、渔阳、幽燕、幽蓟等称呼。大量与幽州有关的唐诗中，既有对将士们奋勇报国场面的描述，也有对边塞奇异风光的刻画，既有将士们建功立业、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也反映着对家人的思念与对和平的渴望。从秦汉到唐末，蓟城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其边陲位置与鲜明军事色彩深入人心。唐代以前政治中心多位于关中平原，而当时的北京地区呢，是蓟北3000里的北方苦寒之地。唐代以前就有描写幽州气候恶劣、路途遥远的诗篇，比如陆机的《苦寒行》就这样写道：“北游幽朔城，良野多险难。”语文。

0: 昭的《从军行》中这样写道：辽东烽火照甘泉，冀北廷杖皆燕然，水动菖蒲未生节，关寒鱼甲不成前。作者先写了边塞军情紧急，烽火报警，廷杖叠叠，后两句呢又转向描写北方边塞的季节特征，苦寒之景跃然纸上。唐代的北京从一个苦寒苍凉的北地，一个边陲要塞，再成为一座羽翼丰满的城池，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这个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经由史书记载去考证，也可以在历朝历代的文人吟咏和世人辗转中寻到蛛丝马迹。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唐代诗人笔下，幽州是鲜活多面的，这里保留着边地文化苦寒的底色，亦映照出大唐的盛世图景，承载着战乱贫人的无限伤痛，亦铺陈出锦绣都市的别样风华。其慷慨悲歌、上气任侠的基本精神内涵，借由诗歌再次得到极大的强化。唐代的幽州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名称，更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引人注目。
0: 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都，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燕、冀、幽州、燕京、大都、北平、京师等20多个别称。明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取得皇位之后，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城，并准备将都城迁于此地，这是正式命名为北京的开始，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历代的文人墨客游览这片土地的风景名胜，留下了不少的诗词佳句。这本《唐诗》中的北京所引的唐代诗歌，在空间范围上绝大多数与今天的北京有关，或是诗人踏足幽燕亲身游历有感而发之作，或是以相关意象慷慨悲歌抒情言志。除幽州外，唐代诗歌中还常以蓟门、蓟北、渔阳等代称今北京地区。此外，作为燕国都城所在，燕或北燕、幽燕等也经常出现在诗歌中，因为今北京地域范围在唐代属幽州，为尊重历史方便叙述，作者在书中呢仍称之为幽州。唐代幽州因其重要的战略枢纽位置、独有的边塞风情、巨大的建功空间，吸引了不少文人来这里寻求发展机遇，探览古风异景，寻觅诗情文艺，也因此他们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文。他们不自觉地为此地慷慨悲歌、上气任侠的民风所感染，而这些诗作在美学上体现出刚健雄壮的特征。幽燕文化传统与大唐气象碰撞、交汇、融合，形成合力，得到升华，发出了时代的强音。幽州城在唐代文人特别是诗人群体中，成为承载其家国情怀、理想信念、诗情画意的重要载体，也是唐代诗歌中代表边塞风情的重要意象。这本书的第一章从关键词边塞入手，介绍了苦寒之地在诗人笔下的形象。在唐代诗人眼中，幽燕大地是辽远壮阔、奇峻苦寒的。从秦汉到唐末，政治中心多位于关中平原，蓟城远离政治中心，其边陲位置与鲜明的军事色彩深入人心。唐代的幽州城在诗人们眼中，则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奇景异俗的繁荣边疆都市。 大唐开放包容，民族融合盛况空前，幽州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冲要之地，设有大量的羁縻州县，多民族的共同生活则塑造了幽州独特的风土人情。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就这样写道：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妇女马上笑，颜如称玉盘。胡马客同汉人游侠一样，满腔赤忱，出门不顾后，报国死河南。幽州城虽然地处唐帝国边疆，但其实并不封闭。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这个边关要塞与内地的联系，幽州城成为唐代在北方的交通运输中心，商业贸易非常发达。比如唐诗中就有云帆转辽海，经道来东吴，幽州小径供奉马，玉科宝垒黄金鸡的说法。书中第四章从幽州走出来的诗人中就介绍了孟浩然描写自己在幽州城过年的情景。孟浩然这样写道：异俗非乡俗，新年改故年，蓟门看火树，疑似烛龙燃。新年之夜看灯，灯花绽放，鞭炮声响，他乡之异俗热闹非凡。在这辽阔壮丽的环境中孕育的是侠肝义胆之人。游侠本无地域，不过魏晋南北朝以后，幽并游侠成为经典的文学形象。曹植的《白马篇》开篇就描绘了白马金鸡的幽并少年游侠形象：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唐代的幽烟客、幽并客、幽并游侠儿成为侠义少年和勇猛之士的代称，受到诗人的喜爱。而唐诗中也多有赞颂他们的诗句，如游侠幽并最少年，借名游侠窟，结客幽并儿，幽为多壮士，意气香烟流，幽并侠少年，金落控帘前，窃符方旧照，鸡珠正怀烟等等。少年游侠是自由勇武浪漫的，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一旦将这些好勇万人敌的游侠聚合在一起，则幽并而百万，百战未曾输，成为闻名天下的精兵，这就是渔阳突骑。早在汉代史书就记载，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杜甫诗中写道：渔阳突骑游精锐。晚唐名相李德裕在《幽州记圣公碑铭》中称赞道：渔阳突骑烟歌壮气，赳赳圆融丹丹虎视，筋骨势众肝毛蔽地。直到唐末卢修的《血染剑花名帐幕，三千车马出渔阳》依然将渔阳突骑写的是色彩壮美，气势如虹。有侠客壮士、精兵猛将，自然也有红粉佳人、峨眉禽兽。书中第三章特别介绍了非常有名的燕赵佳人。大名鼎鼎的燕赵佳人在诗人笔下是什么形象呢？名人谢兆浙的《五杂组》中这样写道：古称燕赵多佳人。唐代诗歌中常见的对燕赵美女的咏叹，如燕赵佳人颜似玉，燕国有佳丽，峨眉富春光，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燕赵佳丽在唐诗中总是作为被赞美的人物形象出现。盛唐诗人沈如云非常直白地写道：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而杜甫的诗篇中有燕赵修金出佳丽，宫闱不拟选才人之句。而刘禹锡在《酬太原狄尚书见记》一诗中则描绘这位太原狄尚书的排场：幽并侠少须鞭靡，燕赵佳人凤管弦， 诗僧灌修在《古意待友人投所》之中也这样盛赞燕赵佳人颜似玉。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燕赵多佳人呢？作者在这里分析道，汉唐时期人们之所以如此欣赏燕赵美女，既受燕赵当时经济富庶的影响，似乎也与当时男女地位相对平等有关。在宋以前，女性地位较高，于是个子高甚至可以与男子平视的燕赵美女更受主流的审美认同。《诗经·卫风·硕人》中描写庄姜高贵美丽的形象，开篇就是硕人齐齐衣锦迥衣，说庄姜呢身材高挑，衣着华丽。而到了宋代，王志的《诗总文》中还说，西北妇人与厚重为美，东南妇人以轻盈为美，故美女多归燕赵，此称硕大者，盖其风俗也。常见北方仕女画图，皆厚重中有颜美态，与东南迥不同也。此外，燕赵佳人为人们所喜爱欣赏，也和他们有过人的才气、敢爱敢恨的个性有关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

0: 的力量是穿越时空的，虽然我们无法目睹唐代幽州的景物风俗，但仍然可以从流传千古的唐诗篇章中感受来自大唐幽州的魅力，慢慢欣赏唐代幽州的壮美画卷。
1: 这本唐诗中的北京以唐诗为钥匙，用诗歌解读加历史考证再加地理还原的有趣方式，从全唐诗里挑选出百余首和北京相关的经典诗作，跟着作者的文字，既能见识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边塞风光，摸清桑干河、蓟丘、黄金台这些古地名的前世今生，还能遇见侠肝义胆的幽病少年，英勇善战的渔阳突骑，风姿绰约的燕赵佳人。书中还特意整理了北京专属的诗歌意象，把唐代幽州的山川风物人物都给串了起来，让千年前的幽州盛景和人文风情都变得可感可知，鲜活好懂。我们来看看书中介绍的北京古长城这一篇。作为边疆的重要地标，长城在唐代有关幽州的诗歌中多次出现。高适两次冀北之旅亲身体验过幽州军旅生活，而幽州一带的长城让他印象深刻。他写道：大漠风沙里，长城雨雪边，暗暗长城外，日没更烟尘。天宝九年冬天，高适经过居庸关，又留下了莫言关塞集，云雪尚漫漫，连板水连下，群峰云共高。那么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专咏居庸关的诗篇。那么这些屡见于唐诗中的古长城是什么时候营建的呢？会是秦汉长城吗？作者也就此呢进行了一番论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北京一带的长城就是秦始皇留下的，比如密云长城、昌平长城、延庆古长城，甚至通州城北长城冈也被看作是秦长城遗址。尽管有各种文献记录，古人都在试图证明北京一带的古长城是秦皇之址，但最新的长城调查却通过碳十四技术计算出，北京各区之内的最古的长城出自北齐或更早。当然，这也是考古学界的一种观点。那么，为什么南北朝时期北京地区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呢？这与当时的气候变迁，以及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势力消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秦到东汉的400多年时间，中原王朝以长城为屏障，与匈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略对抗。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化，北方草原的兴起部落为了争夺南方的温暖的生存环境，于是突破秦汉长城界限，频频南下，成为中原王朝的新威胁。也因此修建一道新的长城刻不容缓。公元6世纪，北齐在北方多次修筑长城，其中相当多的段落与今天的北京地区有关。而正是由于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的大规模营建，这一时期的诗篇中出现了很多对今天北京地区长城的书写，比如长城地势险，万里雨云平，蓟门秋气清，飞将出长城。您看，通过唐诗的描述，我们可以探索古代北京地区的长城风貌，也可以由此了解古长城两边的生态。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凛冽的边塞长风，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苦寒之地，是凉风吹夜雨、萧瑟冻寒林的苍凉边关。而书中收录的诗作大多带着浓重的铁血气息与游侠精神，无论是陈子昂登临幽州台时那句震烁古今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还是高适笔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游歌舞的沉痛控诉，都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尚武豪迈而且充满着悲剧色彩的幽咽形象。必须要肯定的是，作者非常善于以诗正史，将文学文本置于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他带领着读者通过诗人的眼睛，看到了唐代幽州复杂的政治军事地位。这里既是抵御外侮的坚固屏障，也是安禄山起兵反唐的策源地，既有幽州突骑风卷残云的骁勇，也有征人思夫两地相望的哀愁。这种文史互证的写法，让每一首诗都成为了打开历史迷宫的钥匙，让我们明白正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沉淀的峡谷与悲歌，才孕育了后来北京城独特的文化性格。听众朋友，读完唐诗中的北京，再看我们现在生活的这座北京城，我相信您会有新的感触。怎么说呢？你会有一种时空错叠之感，摩天楼群与千年间的烽火边声、冀北秋声，在同一地理坐标上悄然重合，时时激荡出令人心动的盛唐回响。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一段城市记忆的打捞，更是一次对古都文化根脉的用心探索，值得每一位热爱北京、热爱唐诗的读者细细品读。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里的北京》。稍后语书对话，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洪波为我们解读《唐诗中的北京》。
0: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语书对话。王洪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北京区域历史地理、城市地理研究。
1: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王洪波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王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唐诗中的北京》一书的作者王洪波。
1: 您这口音一听是哪人啊？
2: 我是山东的，山东临沂人。
1: 那来北京生活了多少年了？
2: 这是在北京的第16年。
1: 16年。写《唐诗中的北京》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个机会来重新梳理一下自己对北京的认识？
2: 对，这确实是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回顾的一个契机。因为我虽然在北京生活了16年，但是也是跟我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吧。我是读的是这个北大城环学院的历史地理专业，我们专业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强项就是研究北京它的一些史地风物，所以也就基本上从10年以来一直关注就是北京历史上的这些城市演变呀，然后城市空间的书写呀，这一些内容。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让我关注到其实在这个古代诗歌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唐诗当中，关于北京的篇幅其实要超出我们平时的这个认知的。所以我就也是受这个出版社的这个邀请，把我以前的一篇小文章扩充成了现在这个大概是有 20万字左右的这本小书吧。
1: 因为咱们俩来北京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如果你一直生活在一个环境中间，你可能很少有机会要去跳出来俯瞰它。对，当你抽离出来之后再去看，原来北京是这样的。我不是学你那个专业的，但是我在刚来北京那年呢，我还真是鬼使神差的报了一个导游班，北京导游。
2: 对对，他们说有导游证，北京这些景点都是免费的。
1: 那个证我没考，但是我在那个酷热的夏天认真的学习了北京所有景点的这个导游的内容，特别有讲究，就这个城市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故事。所以我看您的书的时候，我发现您的特点是在地理的那个解读上非常的专业和细致。我在猜想这个专业给您写这本书算是给了力了。
2: 对，其实我想我这个书跟别人的书能有什么差别，可能还是跟我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其实我特别赞同您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的话，容易失去对这个地方的这个新鲜感。或者是刚来北京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种热情，一定要看一看北京的这一些长城啊、故宫啊、天坛呀、然后包括雍和宫呀、各个的世界文化遗产呀。但你在北京待的时间越久，好像你感觉好像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反而就没有那么着急了。没有那么着急之后，有些地方可能就慢慢的就被搁置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地方保持新鲜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我要从什么地方去解读这个唐诗当中的北京。我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都有一篇启蒙的一篇诗词，叫做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们都是从这种怀才不遇的这种悲歌的这种情视角去考虑。那我作为一个学历史地理的，我就想弄明白登幽州台歌，那这个幽州台它在哪呢？它去了什么地方？在这个幽州台在北京的什么位置？我们今天还能不能够再确定一下这个幽州台？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去感受感受陈粉啊曾经登临过的地方。基本上我的这些很多的文章都是这个思路，就是去发现这个历史的这个现场。
1: 您聊到这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幽州台后来找到了吗？您
2: 幽州台，我在这个书上，我是我自己的这个认识。其实我们古人他就是这个登幽州台，陈子昂认为他登的是这个黄金台，因为寄托的这个怀才不遇嘛，他就缅怀燕昭王那种就是广纳贤才的那种礼贤下士的对这种贤君的向往，所以他认为他登的就是这个幽州台。其实他上的不一定是幽州台，可能就是一个高台，一个楼阁。他认为这个地方是幽州台，这个具体的位置，我在书中认为他登的，我们北京其实就是从城市起源以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叫蓟丘。蓟丘这个地方它是北京城西南的一个小山丘小山坡，然后这个小山丘小山坡上在当时是有楼台的，就是可以供诗人文人在这个高台上
1: 登高远眺。
2: 对，登高远眺啊。陈子昂就认为这个蓟丘就是燕昭王当年住的这个黄金台。那它的这个具体位置，其实我们就确定这个蓟丘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而根据我们这个历史地理学界比较主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蓟丘应该是在这个现在白云观西边大概的这个方位的呢。但是这个小山包现在确实是经过了这1000多年，这个小山包再具体的位置就不太好确定了。
1: 那就是说，陈子昂写这首诗的地方距离我们单位真的不远，
2: 不太远，特别近。
1: 广安门这儿吗？
2: 对对。
1: 所以您看，您确实是通过您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找到了一个角度来解读唐诗中的北京。因为只是写唐诗中的北京会虚，
2: 对。
1: 但是加入地理之后呢，它这个内容就有了根了。您在过往的研究中提到过历史上北京的地名的这种漂移，那么在唐代北京往往指的是晋阳，就是太原等地。在这本书里头，您是如何界定和筛选唐诗中的北京这个范围？
2: 对，您提到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就是我们说这个北京，北京在哪儿？其实它确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过程。因为我们说 京其实就是这个都城嘛，北京就是北面的都城，但是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它北面的都城它不一定非得是现在我们这个北京嘛。我们现在这个北京位置比较正式的确立下来还是在这个明代。那我如何去确定唐代这个诗歌当中哪些是写今天北京的？因为我们古人他喜欢用这个雅称或者是用古称，所以很多你像他在这个诗歌当中写渔阳的很多是就是跟现在这个北京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应该是王维的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此游闻峡谷乡，他的前两句诗是出随标记赞渔阳，渔阳很明显就是写咱们今天这个北京这个位置的。另外从这个行政区划上来说，就是唐代它是这个幽州，涉及到幽州的，因为我们这个北京它是这个幽州的这个治所所在，所以也是写北京的。另外还有就是他在这个诗文当中如果提到这个燕都，就是燕国的都城，那很明显就是写北京的，因为我们这个北京在这个战国的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都城所在。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隐约还能看到的，就是写这个写蓟，包括这个蓟城、
3: 蓟门桥，
2: 对对，所以我说大家现在隐约还能够看到，就是这个蓟门桥在北京我们这个名字是留下来了。写蓟的一般写比如说蓟门呀、蓟城呀、蓟北呀，我们很熟悉的杜甫的
3: 蓟北忽传书信来啊，漫卷诗书喜欲狂那一首，
2: 对、对，写蓟城、写蓟北、蓟门、蓟城的，尤其是写蓟城的，这就是写北京这座城市的
3: 啊。
2: 蓟和燕其实是很古的，甚至蓟比这个燕都的这个说法还要再早一些，因为就这个城市发展来说，我们说在这个西周初年的时候，咱们北京地区是封了两个诸侯国，一个是就是我们现在广安门附近这个蓟国，另外一个就是南面的这个燕国。燕国的国都它的这个都城城址我们现在是已经发现了，就是琉璃河遗址，目前正在进行一个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工作。后来这个燕国日益强盛，他就把蓟国给吞并了，而且把他的国都从琉璃河迁到了原先的这个蓟国都城，所以史书上说是燕襄王的时候燕国是以蓟为国，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蓟城的时候他说的也是我们北京。
3: 您看您刚才也说了，尽管在唐诗中间呢我们很少看到准确的说北京怎么回事的，诗作中出现北京二字被误归入这个写北京的诗的这一类别呢也有，那么您在考据的过程中怎么样剔除那些干扰项，让它比较精准的可以锁定今日之北京呢？
2: 我们还是从这个行政区划严格演变的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考证。就是刚才也提到，其实在唐代北京他说的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北京，今天这个北京在唐代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叫幽州。北京有时候实行这个州县两级制，就是幽州下面州下面设县，有的时候又改成这个郡县制，就是改州为郡，郡下面设县。州就相当于这个简单的类比吧，州有点类似咱们今天这个省这种概念，包括这个郡也是，它的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北京。但是有的时候呢文人就还是刚才提到文人他不爱说这个幽州怎么怎么样呀，或者是我在这个幽州怎么怎么样，他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用这个雅称古称蓟北，建外忽传收蓟北，这是从这个空间方位上来说。渔阳出随标记占渔阳，我们其实在这个中学书里面其实我们说这个陈胜吴广起义一大这个诱因就是因为发闾左戍渔阳，当然渔阳跟我们现在这个说这个北京老城的这个位置还不太一样，渔阳郡大概是在现在的这个怀柔和密云交界的这个地方，燕都渔阳燕旧都美女花不如，这个提到这个燕都的也一般是说这个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北京，总之就是我们不能以这个现代的这个政区地名去带入到这个 我们在确定古诗文不光是唐代，甚至是任何一个时代，他提到的这个地名跟我们现在这个地名的位置可能是存在的比较大的这个差距的，甚至不是说现在，就算是历史时期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现在天津有个蓟州区，那其实从明代开始，很多人就觉得那唐代的大诗人陈子昂啊、高适啊、李白啊都来过蓟，那他来的是不是我们这个蓟县呀，是不是我们的蓟州呀？所以他们在编这个地方志的时候，他们就把很多这个写蓟的东西就编到了他们这个地方志当中，认为陈子昂、高适、李白啊，以唐诗当中关于蓟的描写的都是现在的这个写蓟州区的这个诗文，
3: 好像也没错啊、哦，
2: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那依着您刚才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提法一定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吗？
2: 这个是可以比较明确的确定的，因为天津的这个蓟州是在一直是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才正式设立了蓟州这个行政区划，而且这两个字确实是跟蓟县蓟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字，这样就出现了两个蓟，咱们今天北京的这个蓟和东边这个蓟州的这个蓟，时日久远之后，你看我们北京它的这个城市地位就慢慢就提升起来了嘛。我们以前北京它作为这个军事重镇、北方军事门户的时候，北京的这个诗文当中有一个称呼叫蓟门，那我们随着北京城地又上升，它慢慢的到了这个辽代，成了这个辽南京陪都了，辽王朝的陪都之一，那到了这个金代更是金中都了，就正式成为这个国家都城了。
3: 二环就有个金中都公园。
2: 对，因为金王朝它起源于东北嘛，然后它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就认为它原先的都城对它治理它就是现在这个华北平原来说太远了，因为它的都城是在这个黑龙江的哈尔滨，就是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所以他就想把国都往南迁，他就想取一个在金王朝的这个疆域的中间位置找个地方，他看这个北京位置其实是差不多的，他就把这个都城从这个哈尔滨迁到了这个燕京，然后他把这个名称给改了，以前我们说这一块叫这个蓟县或者是叫南京，然后他觉得这个你这个北京都已经在我这个疆域的这个中间位置了，然后我要给它改名叫中都，这个地方是在天下之中的，居天下之中，所以你以前的这个蓟门呀，好像就是对这个城市来说就对它的定位就不太符合了，所以蓟这个名字慢慢的在北京提的就少了，反而是东边的蓟州蓟县从唐代设立蓟州之后，它的行政区划就特别的稳定，特别是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整个明代它就在北边设立了九大军事重镇，然后这个蓟州因为离北京它特别的近嘛，所以它也是这个九大军事重镇之一，蓟州镇或者叫蓟镇，而且它就取代了原先的这个北京这个作为北方门户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我们看名人的很多论述就说到蓟门的时候，他就指的就是这个蓟州了，而不是唐代或者唐代以前的人们说蓟门就指北京这个位置，从明朝甚至稍微早一些的人，特别是明朝人说蓟门的时候一般就是指这个蓟州了，因为他在这个诗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是提到了很关键的一个点叫蓟丘，
3: 天津没有蓟丘但北京有，
2: 对，
3: 所以他们所写的蓟一定是北京这个蓟，而不是天津那个蓟县那个蓟州。
2: 对，一个是像高适他在诗中多次提到了这个蓟丘，包括陈子昂《北登蓟丘望》也是提到了蓟丘、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在提到这个北京的时候，还会附带上它作为这个燕国国都的历史，这也是跟天津这个蓟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别。
3: 所以，请给结论。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这个燕都有关系的，跟这个蓟丘有关系的，甚至我们如果看到蓟门，其实我们就可以确定这写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北京。
3: 在书里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这种人物群体和诗歌的这个内容， 无论是边塞征人还是羁旅游子，唐代诗人笔下的这个幽州似乎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情感色彩。你认为这些诗作中最打动人的情绪是什么？
2: 这个唐代这个边塞诗有一个特别打动人情，我读起来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他的这种以身许国的这种情怀在这儿。其实我们有一首特别熟悉的一首诗，白马行当中说视死忽如归，说一个人为了这个心中的大义视死如归的时候，特别喜欢引用这首诗。他这个诗的主人公是谁呢？他其实在开篇当中就说了，是这个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耳，就是在幽州和并州，其实基本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北京和这个周边地区活动的这个少年游侠。他就将个人的命运就是完全跟这个国家的命运去结合了起来。包括李白写这个幽州胡马客歌，他写的是一个胡人嘛，绿颜虎皮冠啊、但这个胡人他的文化认同也是特别的强的。这个诗中有一句说是出门不顾后，报国死河南啊，也是这种捐躯为国的这个情怀在里面了。因为在这个唐代北京，它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地方，它的这个军事色彩特别的重，就包括这个张维在这个《渔阳将军》当中也是所塑造的这个老将军形象。他说是这位老将军向北望星提建立，一生常为国家忧，就是老骥伏枥，即便是就是已经年迈之后，还是在为国家的这个前途命运忧心忡忡啊。
3: 而且看这本书我也挺吃惊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以往我们读这些边塞诗，我总觉得应该是边疆，但是我这次发现高适他们写的边塞诗很多和北京有关，但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和唐时的北京的位置偏差还是挺大的，就那个时候老北京的就是唐时北京的那种边塞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能理解他的边塞诗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去创作的。
2: 对，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啊。因为我们一提到北京，我们说这是国家的都城啊，是吧？怎么跟边塞诗联系上了呢？其实这还是我们说我们国家不断发展、不断融合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中有一节我写的比较满意，而且我觉得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我们说这个，因为我们一提到边塞，就感觉这肯定位置比较靠北，非常的冷，所以就像这个，因为这符合人们对边疆的想象。后来你像到了这个金代，它就不是边疆了，那到了元代，那更是大一统国家的都城。那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看来，你大一统国家的这个都城所在，怎么能选那么冷的位置呢？因为我们肯定是选这个气候条件最好的地方，这甚至影响到了人们对这个北京城市的认知，城市气候的认知。像是元代他在写这个北京气候的时候，他就怎么说的呢？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八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文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2: 从周一开始呢，小霍英宁跟各位一起开始这个主题，我们聊的是相声作品反映时代的变化。今天聊聊住吧。住房子，这是所有人都要住的地儿。
3: 当然了，最重要的，我吃饱了喝足了，我有吃有穿，我没地儿住，我不能天天睡树上吧。
2: 没错，所以呢，在不同年代啊，反映房子的作品特别特别多。要过去有就是分房的，对吧？比如说媳妇儿往哪儿娶，这是属于某一个时期分房的问题。还有呢，有这个盖房的问题，现在是买房的问题，等等等等，
3: 还有换房的问题，
2: 对。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反映的是一种楼。就是今天上半时段听到两个作品都讲的是户型的问题。
3: 户型，
2: 哎，不同年代你没发现这楼的造型它是不一样的
3: 啊，
2: 对吧？过去那楼，现在还有一些老小区也有六层，楼道堆了很多的东西
3: 啊，这个是一个严重的消防隐患。
2: 对，
3: 而且呢，不管是居委会还是物业，时常的提醒大家，楼道里边千万不可以堆放杂物。
2: 对，现在咱们的安全意识提高了，过去不是。
3: 过去就非得吃了亏了才想起来，哎呀，这个放东西的错误，
2: 甚至吃了亏他都想不起来。
3: 还有这么柔的人呢？
2: 哎，咱们来听听这个作品啊，这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楼道曲》。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听了一定特别高兴。
5: 什么好消息啊？
4: 唐杰忠结婚了。
5: 哎，我早结婚了。
4: 不，您成家了。
5: 我什么岁数了还不成家？
4: 唐杰忠现在住房子了。
5: 你这叫什么话呀？
4: 啊，
5: 合着我过去净住笼子。
4: 不是，您是住？
5: 我一直住的楼房。
4: 您住楼房？
5: 哎，
4: 像您这么胖的身子，那楼道那么窄，上得去吗？
5: 那怕什么呀？
4: 啊，
5: 天天爬楼啊！
4: 天天爬楼。
5: 哎，
4: 我们家这楼房怎么上不去啊？
5: 怎么回事啊？
4: 前些日子
5: 啊，
4: 搬新家。
5: 哦。
4: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5: 搬钢琴呢？
4: 啊，
5: 我有办法呀。
4: 您有办法？怎么办？
5: 我呢，
4: 啊，
5: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4: 就这么搭。
5: 哎，来吧，
4: 抬钢琴
5: 啊！
4: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
5: 哎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4: 往前走。
5: 哎。
4: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5: 我说
4: 啊，
5: 你闪着我，你
4: 怎么
5: 刚抬起来就放下？
4: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5: 怎么走不进去？
4: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5: 都是什么东西啊？
4: 十年前的小推车，五年前的旧家具。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晾鞋垫儿，哎，
5: 嚯，稀里呼噜啊，净是破烂。
4: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5: 谁不愿意听啊？
4: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5: 哦，
4: 这是谁呀？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5: 哎呦，谁要这个呀？
4: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这？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5: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4: 你想到跟前来说
5: 啊，
4: 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五七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六二年的袜子，
5: 哇。这都是什么呀？这
4: 你别碰了，站好了。
5: 哎，
4: 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再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儿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5: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4: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5: 哎，大娘， 您这东西 太多了、哦、我们要搬钢琴呢、啊、你想这钢琴
4: 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5: 是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4: 什么事儿你说
5: 大娘啊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4: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嗯当着大伙我问问你啊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5: 旧啊
4: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5: 旧
4: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5: 旧
4: 之前我老伴88了旧不旧
5: 旧
4: 原配
5: 嗨哎这都挨得上
4: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
5: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啊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4: 那行啊那拿支铅笔来
5: 铅笔干嘛
4: 画张图纸啊、
5: 哦、还得画
4: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
5: 哎呦也不是谁别扭
4: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5: 啊、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4: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5: 好嘛
4: 这一关咱们算过了
5: 那咱们继续上楼
4: 往2楼搬来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5: 哎嘿呦哦
4: 同志们快放下呀
5: 哎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4: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5: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4: 没那么乱啊都是纸箱子、哦、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落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5: 哎呦这个太危险了这个
4: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人呢
5: 有人搭茬没有
4: 一推门出来一位
5: 什么人呢
4: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哦、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5: 油头粉面呢
4: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啊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5: 哎呀老同志哦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4: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5: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4: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个
5: 哎这是公用走廊
4: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5: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4: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5: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4: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发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5: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4: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地下革命头
5: 啊要打仗啊
4: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3大战役
5: 还有战役
4: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3战役我把他打到3楼上去了
5: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4: 谁敢动手、啊、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到2个一脚踢倒3个嘎子窝里能加1个你这个岁数一呼了牙齿都没有了
5: 不啊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4: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哦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啊、哦、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5: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4: 我一看这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嗯、你干什么呢你这我是谁吗啊看看我这哎不行这不行啊
5: 你怎么也来这套
4: 我吓唬吓唬他哦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江哦，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我
5: 认出来
4: 了。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5: 哎，怎么倒霉呢？
4: 我要打。
5: 哦，这么说你让了？
4: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敢不敢。
5: 那就挪吧。
4: 我告诉你啊，2楼通过了，3楼更加困难。
5: 怎么呢？
4: 3楼难，难于上青天。3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3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5: 哇，这么厉害！
4: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3楼往上去的时候，小 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5: 哦，对，我还挺照顾。
4: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
5: 啊，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4: 我也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5: 继续上楼，
4: 往三楼抬。
5: 来，
4: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
5: 哎嘿哟，
4: 同志们快放下，

0: 么呢？
1: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哦，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0: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1: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呢，他过得去吗？
0: 哎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啊、
1: 正着急呢，方片嘎子上来了。啊、哦、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算了算、哦、我来安排一下。嗯，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接啊、哦、我就算你晚婚、啊、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啊、中间陶老师顶一下钢筋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0: 我呀，
1: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0: 有人听他的吗？
1: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直哎呦。嗯，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啊。
0: 就是
1: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过多么艰难的历程啊。
0: 太困难了。
1: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嗯，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嗯，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0: 你怎么哭的？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1: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嗨。

0: 观堂吉诃德表演的楼道曲，下面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段相声叫《买楼奇遇记》
1: 哦，
0: 新相声了，
1: 徐德亮、王文林二位先生早年的一个作品，
0: 嗯，
1: 买房热呀，
0: 哎，
1: 大家呢现在就是生活富裕了，
0: 嗯，
1: 想改善生活了，就牵扯到买房的问题，
0: 哎，
1: 有的就买的就是很称心如意的房子，有的呢那可能就花了钱就吃亏上当了。
0: 哎，咱们来听听徐德亮、王文林的表演。
2: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行业
3: 啊，
2: 这行业从业者太能说了。
3: 什么行业？
2: 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呀，
3: 啊，
2: 跟你们说相声的要跟人家比啊，
3: 啊，
2: 那就是哑巴，
3: 我们就不会说话了。
2: 对。
3: 什么行业这么能说？
2: 什么行业
3: 啊？
2: 售楼处的售楼先生、售楼小姐，
3: 这都能说？
2: 太能说了。
3: 是吗？
2: 甘拜下风。
3: 哎呦，
2: 五体投地，
3: 那么能说？
2: 对，
3: 嚯，
2: 比你们说相声强多了，
3: 比我们能忽悠。
2: 太好了，人家甭管什么样房子，您去能让您买了。
3: 什么样房子，他一说就能让人买了，
2: 挑不出毛病来。太好了。
3: 这么能说？
2: 对呀，
3: 我还真不相信。
2: 不相信？
3: 你太不相信了。
2: 不相信没关系
3: 啊，
2: 当着各位表演一下。
3: 怎么表演？
2: 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售楼处
3: 啊，
2: 新开盘的
3: 啊。
2: 您呢是一个过道遛弯
3: 啊，
2: 进来看看。
3: 是。
2: 呵，我抓住您了
3: 啊，
2: 能给您让您把这房子买了。
3: 是吗？
2: 嗯，
3: 那我还真不相信。
2: 不相信没关系，
3: 咱们表演一下。
2: 我演这个售楼先生，
3: 我演这个客人。
2: 哎，走道的，
3: 走道老头。
2: 您从那边来
3: 啊？你从这边来，
2: 我由这边来。
3: 行行行，
2: 好，
3: 咱们看看他多能说。好家伙，我真不相信。
2: 哎呦，大妈，
3: 来，您先分出雌雄来。谁大妈呀？这模样大妈，
2: 这不就是尊重吗？
3: 您别尊重
2: 啊，
3: 我慎得慌。
2: 甭管什么了，
3: 您叫我大爷就行。
2: 顾客是上帝
3: 啊，是是，
2: 您就是我们的上帝
3: 哦。
2: 来，请坐。
3: 哎，好，
2: 来来来，来杯茶。
3: 哎，好，
2: 来杯茶啊。这新期，咱们来咖啡吧。
3: 啊，不，这喝点茶就行。
2: 可以喝点茶啊。来，您看看我们这个楼
3: 啊，
2: 太好了。
3: 这您这个
2: 新开盘的，
3: 是是，
2: 这是我们的这个楼书。
3: 哦哦，
2: 哎，您看一下
3: 说明书，我看
2: 您看一看。
3: 哎呦呵，你看，
2: 嗯，
3: 这个板楼，
2: 板楼可好
3: 啊？板楼，
2: 板楼太好了。
3: 板楼这么好，
2: 因为大家都知道
3: 啊。
2: 板楼
3: 啊，
2: 通透，
3: 是
2: 两边窗户一开，过堂风凉快
3: 哦，
2: 空气质量好，
3: 是
2: 空气质量好，生活的品质就好。
3: 对对对对，
2: 您想啊
3: 啊，
2: 每天早晨起来
3: 啊，
2: 您翻身下床，
3: 嗯，
2: 拉开那个天鹅绒的大窗帘，
3: 哎呦够档次，
2: 落地的大窗户
3: 那么亮啊，
2: 哎，您稍微的开一小扇
3: 啊。
2: 有一股从东南沿海来的温馨的冷空气
3: 啊，
2: 带着华北的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
3: 好，
2: 哎呀，太舒服了。
3: 是，
2: 您一瞧，小区里那几个老太太
3: 啊，
2: 穿着棉袄跟那还锻炼呢。
3: 你瞧瞧，
2: 跟您怎么比呀？
3: 没法比了。
2: 您就在这个落地窗前
3: 啊，
2: 做第七套广播体操。
3: 好，
2: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3: 啊，
2: 锻炼身体呀。
3: 对，
2: 锻炼完了以后
3: 啊，
2: 您穿上裤子
3: 啊，
2: 然后去。吃早点。

0: 先别吃了，
1: 锻炼完了吃早点有益身心。
0: 不不不，
1: 我这么半天我这展销呢，
0: 怎么
1: 不是，我怎么活动完了我穿上裤子啊？
0: 您听错了。
1: 我怎么听错了？
0: 换上裤子。
1: 没说我换裤子干嘛啊？
0: 您是穿着睡衣睡裤。
1: 哦哦，
0: 您要出门不得穿那个笔挺的西服裤吗？
1: 哦，换上裤子。
0: 对呀。
1: 哦，是是。
0: 您看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您多么高兴。
1: 是。
0: 再者一个，板楼还有优点。
1: 什么优点？
0: 容积率低。
1: 什么叫容积率低呀？
0: 它住户少啊。
1: 那
0: 我们一梯两户。
1: 嘿，真清静。
0: 私密性还高啊。
1: 哦，
0: 那些老太太都叫家里蹦迪，街坊不知道。
1: 我这作死呢是怎么着？
0: 死了也没关系。
1: 死啊，
0: 街坊不知道，
1: 这也不知道。
0: 哎，
1: 这私密性也太强了，
0: 过半年出来味儿了街坊才知道。我告诉你 啊，一定得买这个板楼。
1: 哦，板楼。
0: 现在北京的板楼很少了。
1: 是。
0: 哎，一定要买板楼。
1: 您说的对。
0: 因为塔楼啊，它那个空气也不流通。
1: 是是是。
0: 而且它这个私密性太弱了。
1: 没错没错，您说对对。
0: 那一梯得有好几十户，您算算。
1: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您这可是塔楼啊。
0: 啊。
1: 您这是塔楼，您看看，您这是塔楼。
0: 那您别开玩笑，
1: 我不是开玩笑。
0: 刚才您说来着，你们这个板楼，您
1: 我是说板楼还是塔楼，你就没等我说完，你像我这么一看，您这塔楼啊，塔楼这是，
0: 塔楼太好了，买楼就得买塔楼，
1: 怎么就得买塔楼啊？
0: 便宜呀，
1: 便宜，
0: 塔楼比板楼那便宜好几万块钱呢。
1: 不是，
0: 对不对？
1: 你这塔楼它空气不行，不流通啊。
0: 您这岁数要什么空气流通啊？您这个岁数了，前窗后窗都开着
1: 啊，
0: 哗哗一刮风
1: 啊，
0: 再给您搜病了。您这样的再吹一嘴歪眼斜，那合适吗？那
1: 这样啊，
0: 对不对呀？
1: 不是，
0: 再者一个了
1: 啊，
0: 这空气不流通是有好处的。
1: 这有什么好处？
0: 你开开窗户，那风全进来了，
1: 哦，
0: 土全嚷起来了
1: 啊，
0: 对呼吸不好啊。
1: 哟，
0: 你看我们这个房子
1: 啊，
0: 开开窗户也没有空气进来，
1: 哦，
0: 所有那个土全在桌子上落着。你擦起来方便吗？
1: 就为擦土方便啊？
0: 你不擦也方便呀、
1: 啊、那方便什么呀？
0: 你记点事儿方便呀、啊、
1: 我这拿它当沙盘了是怎么着？
0: 一定要买这种房子
1: 哦，
0: 这种房子好
1: 哦。这塔楼比板楼，
0: 你看它这个空气流通那没关系、啊、
1: 不是，它关键问题，你塔楼住户多呀，
0: 我们这住户还多呀。
1: 啊，
0: 我们这一梯才四十多户
1: 啊。四十多户还少啊？
0: 您怎么，您是北京人吗？
1: 我老北京人呢。
0: 那您住在我们这个房子里边能够找到很多童年的回忆。
1: 大杂院啊。
0: 大杂院怎么了？
1: 这大杂院，这是
0: 大杂院怎么了
1: 啊？
0: 我们现在尤其住楼房
1: 啊，
0: 邻里关系多么冷漠呀。
1: 哦，
0: 住在大杂院里，住在我们这个楼上
1: 啊，
0: 能够体会到街坊之间的那种亲情。
1: 哦，
0: 大杂院里头你帮我我帮你、
1: 啊、
0: 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您都能体会到啊。
1: 哦，这倒有感觉。
0: 对不对？
1: 好好好好，
0: 在大杂院里住，远亲不如近邻，
1: 近邻不如对门，
0: 对不对啊？
1: 没错没错，
0: 就得买我们这塔楼。
1: 塔楼还有好处，
0: 对对不对？你看您看您看，
1: 哎呀，这个
0: 看看，哎，
1: 是冲南的。
0: 哎，这种冲南太好了
1: 啊！冲南好，
0: 您算算，这一面墙冲南，这一个楼能有几个房子呀？
1: 哦，
0: 阳光明媚。
1: 对，
0: 买房子不就图一亮堂？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
1: 哎，不是，您等会儿，我看到了。这冲北的这个，这冲北的这个
0: 好啊，冲北的太好了，
1: 冲北也好啊，
0: 太好了，
1: 冲北没有光线了
0: 啊，
1: 那这都是阴的啊。
0: 不是您这，您是人不是那个，您是住到人的房，不是，这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啊。
1: 啊，
0: 您是住户，
1: 我啊是
0: 要有一个自己的家，
1: 对，
0: 要那个阳光干嘛用呢？
1: 有光线它亮堂啊。
0: 您怎么那么糊涂啊？
1: 啊，
0: 您都被那些个黑心的广告商给蒙骗了。
1: 怎么着？
0: 您想想，您平时上班不上班？
1: 我上班啊。
0: 下班几点？
1: 下班五六点呢。
0: 到家几点？
1: 得七八点了。
0: 你甭管冲哪边有阳光吗？
1: 都没有了。
0: 对呀、
1: 啊。
0: 啊，那您非买一朝南的干嘛呀？
1: 他不还有点光线，他痛快呀。
0: 您怎么您这样的还要什么光线呀？您到哪儿不亮堂啊？
1: 我是人造太阳能是怎么着？
0: 您这样还省电呢。
1: 哦，
0: 您听我的
1: 啊、哦、
0: 这个比朝南的便宜十好几万呢。
1: 哦，
0: 钱不是钱啊。
1: 哟，便宜这么多。
0: 对呀、
1: 啊、哎，还真是，
0: 就买一朝北的，经济实惠。
1: 哦，
0: 以后好了咱可以再换呢。
1: 您真能聊啊。
0: 什么叫真能聊？
1: 您真能聊。
0: 我们这个房子就没有毛病。
1: 不是，这我得给您找出点毛病了。
0: 不可能，绝对没有毛病、
1: 啊、多能聊也能找出毛病来。
0: 不可能。
1: 不是，您这房子没有厨房。
0: 没厨。对了
1: 啊，
0: 我们就这么设计的。
1: 设计
0: 给时尚的白领人群设计的。
1: 那
0: 白领有几个在家做饭的呀？
1: 啊，
0: 您还省得擦油烟子吗？
1: 不是，他也没厕所呀、啊。
0: 他是，对呀、
1: 啊，
0: 我们是给那个时尚这个减肥人群设计的。
1: 他怎么没厕所？为减肥人群、
0: 啊？你拉着不方便，你少吃点呗。你少吃点不少长肉吗？
1: 不是，那您这也没隔断呢。
0: 啊，对呀。
1: 啊，
0: 要您自个儿设计。是大客厅小卧室 啊，
1: 啊，
0: 是大卧室小客厅啊，大小随心呐、啊。
1: 不是也没窗户呀、
0: 啊？没，这都对，私密性好啊，而且保温程度高啊。
1: 哎呦，
0: 您还省得雇人擦那外墙玻璃了。
1: 不是，它没顶着呀、啊。
0: 那是井盖丢了。
1: 好，
0: 没厨房，没厕所，没窗户，没隔断，还没顶子，我们卖下水道呢，是不是？
1: 真稳不住呢。
0: 那当然，您就买吧、哎、没问题。
1: 不是，
0: 您赶紧签这合同。
1: 我等一会儿再签、嗯、我得有一问题问清楚了我再签字。
0: 还有问题？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这问题你必须得回答我。
0: 我一定回答您。
1: 我得问问你、
0: 嗯、
1: 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你不买呀？
0: 啊，
1: 啊，这么好房子为什么你不买、
0: 啊、他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1: 就是
0: 这个房子地段也好
1: 啊，
0: 户型也好，
1: 对，
0: 价钱也好。
1: 是，
0: 为什么我不买呢？
1: 就是啊，
0: 我要不说你可不明白
1: 啊，
0: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 你告诉我
0: 为什么我不买。
1: 为什么呀？
0: 他，我说不服我自己。
1: 说实话，
2: 咱们来听听啊，这是康松广范振钰表演的盖房。
3: 我这房啊还是结婚那年新盖的。
4: 哦，
3: 有时间你看看去。
4: 有机会我一定去。
3: 好，
4: 您在哪儿住？
3: 离这儿不远、
4: 哦、
3: 有一个小时就到了。
4: 哦，坐汽车？
3: 坐飞机。
4: 不去。
3: 哎，怎么不去了？
4: 去不起
3: 啊。
4: 我看看你的房来回得1000多块啊。
3: 多少？
4: 1000多块。
3: 1000多块？老先生您说少了，现在花10000你也看不着了。
4: 为什么？
3: 那房我早拆了。
4: 你这不是废话吗？拆了我看什么去？
3: 拆了。
4: 拆了
3: 啊。
4: 哎，这就不对了，挺好的房，挺讲究的，为什么拆它呀？
3: 它不拆不行啊。
4: 为什么？
3: 住这房啊，我媳妇儿不生孩子。
4: 哦，住这房你媳妇儿不生孩子
3: 啊？
4: 拆了它你爱人就生孩子了？
3: 对啊。
4: 啊，对。
3: 不信？
4: 不信。
3: 不信没关系，你问王大爷去。
4: 王大爷是谁啊？
3: 我们村的，外号叫王铁嘴儿。
4: 哼，
3: 这老头有能耐。
4: 什么能耐？
3: 见多识广，谈古论今没有他不懂的。
4: 嚯，
3: 王大爷还有个特殊的本事。
4: 什么本事？
3: 人家会看那阴阳宅，
4: 风水先生。
3: 对，
4: 封建迷信骗人的。
3: 嗯，您说这不对。
4: 怎么不对？
3: 王大爷在我们那儿方圆几十里有名。王大爷跟我说了。
4: 说什么了？
3: 要想添儿孙，盖房莫粗心。我这房盖的有毛病。
4: 有什么毛病？
3: 这地方不好啊。
4: 怎么个不好啊？
3: 怎么不好？
4: 嗯，
3: 这是我们家老房的旧址，这房基太低了。王大爷说房基挖死爹妈。
4: 刚才我告诉你了，这都是封建迷信骗人的，别听他的。
3: 骗人？
4: 哎，骗人。
3: 不对。
4: 怎么？
3: 这有根据。
4: 什么根据？
3: 你想，当初我爷爷奶奶就死在这儿，我父母也死在这儿。
4: 你老祖产呢？
3: 您哪知道啊？我爸爸死的时候才3岁。
4: 啊啊！爸爸，先生，等，你爸爸3岁就死了，你哪儿来的？怎么有的你啊？
3: 哪儿啊？谁三岁？
4: 这不你说的吗？你爸爸3岁就死了。
3: 我说他死的时候我3岁。
4: 不，你说清了好不好？这事儿。
3: 这地方磕人呢，
4: 磕人。
3: 您想我那还不能来吗？他来了准磕我，我们爷儿俩是你死我活呀。
4: 对，见面就得拼命啊。
3: 那您说吧，您结婚多长时间有的孩子？
4: 我呀，
3: 啊，
4: 我是结婚一年半有的我们老大。
3: 听听，您这房多好啊，结了婚就有孩子。我呢，那时候结婚都5年了，我媳妇儿一直停产。
4: 什么叫停产呢？你们这生产什么的是？
3: 她不生孩子呀，弄得我急不得恼不得。
4: 你呀，别着急。你们两口子到医院检查检查，找找原因。
3: 上哪儿？
4: 医院。
3: 挺大岁数胡出主意。
4: 怎么？
3: 我们俩身强力壮的上医院干什么？告诉你，听王大爷的没错，拆了房重盖。
4: 拆了房盖？
3: 拆。
4: 拆了。
3: 哎，还在原地干。
4: 原地干。
3: 哎，
4: 原地不行。
3: 怎么不行？
4: 他不是告诉你原地磕人吗？
3: 磕人？嘿嘿，你外行了。这不是铁板一块，王大爷说这能破。
4: 怎么破？
3: 先把这房基长高了，在房基下边王大爷给埋了一双筷子。
4: 埋筷子干什么？
3: 为借着吉祥话啊。
4: 什么
3: 筷子？筷子是快生贵子啊。
4: 嗯，
3: 哎呦，要说王大爷可真不错。
4: 怎么？
3: 人家那么大岁数，黑经半夜的把这筷子给我埋上了。
4: 黑经半夜的、
3: 啊、
4: 白天干嘛去了？
3: 白天不行。
4: 怎么
3: 埋着筷子？时辰得合适。
4: 要什么时辰？
3: 半夜里子时。
4: 怎么非得子时啊？
3: 求子，求子嘛。
4: 有了筷子就能生孩子。
3: 对呀、啊、
4: 要依你这个理论来讲呢，那筷子商店的仓库就嘣嘣嘣蹦小孩了，就是吧。
3: 什么筷子？你说
4: 筷子，吃饭用的筷子。
3: 您说这筷子都没用，王大爷埋的是金筷子。
4: 金的？
3: 真金的。
4: 是啊，
3: 这可是宝贝，过去皇宫里边才有呢。
4: 他哪儿来的？
3: 哪儿来的？嘿嘿，他二爷爷当过太监。
4: 哦，皇宫里边当老公，甭问是偷的。
3: 什么？
4: 偷来的？
3: 不是偷的。
4: 怎么来的？
3: 他是背着人拿的。
4: 哎，还是偷的。
3: 你甭管人家哪儿来的，这么贵重的东西才跟我要了5000块钱，便宜。
4: 5000块啊？
3: 干嘛咬牙切齿的？咬我？
4: 我咬你干嘛？5000块你舍得吗？
3: 怎么舍不得？告诉您，这钱舍不得咱也得花。
4: 霍，
3: 人家王大爷说的在理。
4: 说什么？
3: 我说顺子。
4: 顺子是谁啊？
3: 我小名叫顺子。
4: 哦，
3: 我说顺子，咱说实在的啊，你从小哎，是我看着长大了的。
4: 哦，
3: 按理说这5000块钱呢，我是不该要你的。
4: 那就别要了。
3: 那可不行啊。
4: 怎么了？
3: 我让你花钱呢，是破财免灾，为的给你爸爸赎罪呀。
4: 赎罪啊？
3: 对了，
4: 赎什么罪？
3: 你还不知道呢，前些日子你爸爸那老毛病可又犯了。
4: 不对不对，老毛病犯不是死了吗？
3: 是死了。他死了之后呢，他在那边啊犯了点错误。
4: 哪边啊？
3: 那边犯错误了。
4: 哪边犯什么错误了？
3: 什么错误啊？小偷小摸，在农贸市场啊偷人家两捆韭菜。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哎，顺子，你别急呀，你爸爸在世的时候这手脚就不干净，见什么偷什么。这次呢，他是旧病重犯。顺子，这事儿我可就告诉你一个人了，旁人可全都不知道呢。
4: 那你怎么知道的？
3: 前天晚上啊，你爸爸看我来了。
4: 看见来了？死人看你，你也死了。
3: 死人干什么？
4: 你死了吧。
3: 死人干什么呀？你爸爸给我托梦来了。
4: 哎呀，梦是心头想，别信这一套。
3: 不，真的。
4: 还真的？
3: 真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说实在的，你爸爸走了30多年了，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呀。
4: 是啊，这路太远呢。
3: 路远不说呀，他那单位里不好请假呀。
4: 说他单位呀，
3: 歇一天得扣半年的奖金。
4: 哎，这个单位够严格的。什么单位啊？
3: 你不知道啊， 现在你爸爸不种地了，
4: 干什么去了？
3: 他在天上啊开飞碟呢。
4: 谁信呢？飞碟是人开的吗？
3: 我说顺子呀，你知道不？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4: 怎么来的？
3: 那是当初你爸爸起的。
4: 嗯，
3: 你知道怎么讲不？
4: 怎么讲？
3: 顺者为孝，你不能传宗接代，你们家不就断了香火了？顺子呀，听我的吧，只要你听我的，三年之内你媳妇准生。
4: 他要不生呢？
3: 他不生我生。
4: 你
3: 不信？
4: 你生什么？
3: 不信咱走着瞧
4: 啊。走着瞧啊，甭信他这一套啊。
3: 不信？
4: 对，
3: 我怎么不信呢？
4: 哎，
3: 他骗别人行，他不会骗我，
4: 照样骗。
3: 他跟我爸爸是磕头的把兄弟，
4: 嚯，
3: 骗谁也不能骗我呀。再者说了，人家有着把握，保我三年准有孩子。
4: 嗯，保你三年。
3: 对了，
4: 有了吗？
3: 有。
4: 有了吗？
3: 我钱也花了，房也盖了，筷子也埋上了，您说他能有不了吗？
4: 这么说有了，
3: 有了不就爆出来了吗？
4: 我你到底有没有啊？
3: 我想着应该是有，这事儿邪门了。三年过去，我媳妇愣没生。看人家生孩子挺容易的，您说到我们家怎么那么费劲呢？
4: 别着急，问问王铁嘴是不是你爸爸又偷东西了。
3: 怎么还提这茬啊？
4: 啊，你不是信王铁嘴的吗？
3: 我是信他的呀，人家会看呢。到这一瞧，当时找着毛病了。
4: 又有什么毛病？
3: 感觉我这房门安的不对。
4: 房门怎么了？
3: 正对着人房脊啊。
4: 那怕嘛？
3: 门对房脊是没儿没女啊。
4: 哎呦，这个门还这么大讲究呢。
3: 讲究多了。
4: 还有什么？
3: 王大说这门不能胡安，门对房山缺吃少穿。
4: 哼，
3: 门对槐树才越过越富呢。
4: 胡说八道。
3: 门对大河有失有得，门对池塘常年有粮，门对低洼伤财败家，门对商店买东西方便。
4: 这都废话，这是用他说呀。
3: 听王大爷的，当天把门就改过来了。
4: 改了门了？
3: 改了。
4: 那改门不过你还得等三年呢。
3: 用不了，王大爷说这门是小毛病，有两年足矣。
4: 两年呢？
3: 两年。
4: 八年你也白等。
3: 真让您说对了，两年过去我媳妇还是没生。
4: 生不了。
3: 我心里纳闷啊，我这媳妇怎么那么笨呢？不傻不黏的连孩子都不会生啊！我起急呀。我
4: 甭起急啊。
3: 啊，
4: 有可能你爸爸又偷人家韭菜了。
3: 再提这茬我跟你急啊。
4: 我不说呀，那个王铁嘴也得这么说。
3: 人家王大爷没这么说。
4: 他说什么？
3: 我说顺子，你媳妇生不了呗。
4: 怎么？
3: 你看见了不？西院那个刘琴家也盖了五间房，他的房压着你的房呢。
4: 这刘琴就不对了，有把房盖人房顶上的吗？
3: 有那么盖的吗？有那么盖的吗？
4: 这不你说的压着你的房了吗？
3: 盖你媳妇儿了。
4: 媳妇儿怕吗？
3: 比你这房整高七层砖呢。
4: 七层？
3: 你算算呢，这七层砖可不低呀、啊、要合十尺呢是一尺三寸八。
4: 哎呦呦，
3: 和公制呢是0.46米，
4: 知道还不少。
3: 要和营寸呢，它是平面直角21腰的。
4: 你跑这买彩电来了？买彩电来了。
3: 刘琴的彩电是21腰的。
4: 你管得着吗？是
3: 怎么了？
4: 这彩电你管着吗？
3: 怎么了？怎么了？这话也不是我说的。
4: 谁说的？
3: 你爸爸说的。
4: 又来了。
3: 又来了，这几天来好几趟了，总在你房前面转悠。
4: 不对，你不说那边单位不好请假吗？
3: 啊，对呀，他是不好请假呀。
4: 那怎么来的？
3: 哎呀，可现在都不用请假了。
4: 为什么？
3: 你爸爸留职停薪了。
4: 你这不都胡说八道吗？这是。
3: 我说顺子呀，你知道不，刘青那孩子有病啊，总不好，他用房压着你，他那孩子可就有救了。他那孩子好了，你这孩子跑了。
4: 就这一套。
3: 我听王大一说呀，我这火腾就上来。您给评评理。
4: 嗯，
3: 有刘七这样的吗？盖房连规矩都不懂。
4: 哦，规矩
3: 啊。王大爷说的对。
4: 什么？
3: 南不压北，西不压东，南压北人变鬼，西压东我是永不生。干什么呀？看我老是欺负我，我也不是好惹的。
4: 这干嘛找他打架？
3: 打架干什么呀？听王大爷的，拆房。
4: 又拆呀、啊、
3: 拆了，拆了长高，
4: 长
3: 又盖了五间房， 这五间房盖起来，嘿，比原来的还漂亮。他不是比我高七层砖吗？
4: 啊，
3: 这回我比他高十层。
4: 高高，
3: 没想到这刘谦
4: 服了你了，
3: 也有主意。第二年呢，他把房也拆了，又盖了一座小洋楼。
4: 俩人对着折腾，
3: 想压着我啊？
4: 嗯，
3: 没那么容易。
4: 你怎么着？
3: 王大爷给我出主意了。
4: 什么主意？
3: 他盖楼，我也盖楼。他那是两层的，
4: 嗯，
3: 我盖三层。
4: 盖
3: 三层楼啊？
4: 嗯，
3: 刚盖起来。您猜怎么着？我媳妇儿还真生了。
4: 生孩子了？
3: 生病了。
4: 怎么生病了？
3: 盖房折腾的呀。
4: 嗯，
3: 这下病的还不轻呢。
4: 怨谁呀？
3: 原来的光是停产呢，
4: 嗯，
3: 现在连机器全报废了，
4: 连根拔了。这回
3: 您说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外盖这楼啊，欠了一屁股的账，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卖了。跟您说吧，现在我媳妇儿看病连医疗费我都拿不起了。
4: 那你也得想个办法呀。
3: 那天一狠心，我把那双金筷子刨出来了。
4: 哎，那可不能动，那是催生剂。
3: 别催生了。
4: 嗯，
3: 卖了钱啊，先给我媳妇看病吧。
4: 你卖了吗？
3: 卖了，找了个买主
4: 啊，
3: 真不错。我那是5000块钱买的
4: 啊，
3: 人家看了看还给我这个数，
4: 5000块，
3: 5毛钱。
4: 怎么才卖5毛钱呢？
3: 啊，他说那是两根铜棍儿。
4: 你说多坑人吧，这是。
3: 这王铁嘴怎么连我都坑啊？
4: 嗯，
3: 把我给气的，拿着铜棍我就找他去了。
4: 是啊，
3: 别的不说，先把这5000块钱要回来。
4: 应该退回来。
3: 到底人称是王铁嘴啊？
4: 啊，
3: 把我气得这样，他还是不慌不忙。
4: 是，
3: 顺子，顺子，你别嚷呗，我跟你爸爸这么神的矫情，你说说，我能骗你们？我告诉你，我埋的筷子就是真金的。
4: 那怎么变铜棍了？
3: 那金筷子呀早就没有了。
4: 哪儿去了？
3: 让你爸爸偷走了。
4: 哦，这儿偷来了。
2: 刚才是康松广范振钰表演的盖房，下面还有点时间，再来听一个小段，是王嘉林孙越表演的买房记。
5: 你看我们哥俩
6: 啊，
5: 边边大，
6: 嗯，
5: 都是80后。
6: 对，
5: 我们80后愁的是什么？
6: 愁的是什么呀？
5: 房子。
6: 哎，这说对了。
5: 人家不愁，
6: 嗯，
5: 自己好几套，
6: 我都住不过来。
5: 羡慕你呀。
6: 哦，羡慕。
5: 嫉妒你呀。
6: 哦，
5: 我也恨你。
6: 不是，您恨我什么呀？
5: 你说我家庭条件就不如人家，
6: 那你自己努力呀，
5: 找了个女朋友。我们俩人
6: 啊，
5: 相处了2年多了，
6: 嗯，
5: 眼看着可就要结婚了。
6: 好啊，
5: 他跟我说了。
6: 说什么了？
5: 提出一要求，惨无人道。
6: 提什么要求了？
5: 说我什么都可以没有，
6: 哦，
5: 但是没有房子，坚决不嫁给我。
6: 这好吧，你买一套房。
5: 对，买呀，
6: 买一套房。
5: 他又说了，
6: 又说什么了？
5: 将来结婚了，得要个孩子吧？那父母过来看看孩子，住那么3天5天的。这房子小了能行吗？
6: 人提这要求合理啊。
5: 你看看
6: 啊，
5: 有同感吧？咱们
6: 不是，这房子要求多大的呢？
5: 70平米、
6: 啊、不过分。
5: 在北京
6: 买房。
5: 好，您琢磨琢磨，北京现在这房价多高啊？
6: 太高了。
5: 咱就说离市中心远一点的，
6: 嗯，
5: 按15000一平米行吗？
6: 这就算最低价了。
5: 70平米
6: 啊，
5: 就100万。
6: 没错，
5: 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6: 挣3000呢。
5: 我存28年不吃不喝，存够了。
6: 你跟你女朋友商量商量。
5: 商量。
6: 你们俩不是结婚吗？
5: 对呀、啊、
6: 先租套房结婚不也行吗？
5: 我早跟她提了。
6: 你怎么提的？
5: 我说亲爱的
6: 啊，
5: 咱先租个房结婚行吗？
6: 嗯，
5: 等结了婚，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争取在不久将来当上世界首富。
6: 哦，
5: 到时候什么别墅洋房咱都不住。
6: 那住哪儿呢？
5: 我给你盖座塔让你住里边。
6: 这还是妖精拿塔给镇住了。那他怎么回答你的？
5: 呸，臭缺德
6: 哟，
5: 还世界首富。
6: 嗯，
5: 你连房子首富都没有啊。
6: 这就急了。
5: 我跟您说呀，不买房就别提结婚。
6: 朋友们，现在某些女孩她就这么现实。
5: 你说我怎么办？朋友
6: 啊，
5: 怎么办？
6: 没关系兄弟，别发愁。
5: 能不愁吗？
6: 你再想想，你自己做点小买卖不也能挣钱吗？
5: 你这个对，
6: 你搞点副业
5: 多挣点钱呢。
6: 就是
5: 做买卖是一个道，
6: 可是关键有一点兄弟。
5: 说，
6: 你得想好了卖什么，这 才是关键。
5: 太对了
6: 啊！
5: 现在这社会，我卖肾去，
6: 卖肾去，
5: 一个肾30万，
6: 嗯，
5: 俩肾就60万。
6: 不是俩都卖了，你娶媳妇儿还有什么用啊？啊，兄弟，
5: 有道理。
6: 再说了，卖俩肾60万，这也不够啊，
5: 这还差40万，
6: 怎么办呢？
5: 你不还俩肾的吗？
6: 没听说过，说出大天去不借，
7: 借不借？
6: 不借。
7: 你怎么那么抠呢？
6: 再大方没有借肾的，知道吗？
7: 不借，
6: 不借，
5: 拉倒。
6: 啊，
5: 我找银行借去，
6: 借肾去。
7: 你告诉我哪银行有肾借来？
6: 那找银行借什么呢？
5: 借钱呢。
6: 哦，你要贷款买房。
5: 哎，以前我没贷过款呐。
6: 这也是一条道，
5: 这次去银行我才知道。
6: 知道什么了？
5: 感情咱贷出这款还得还呢。
6: 这不废话
5: 吗？再说人家也不借给我呀。
6: 为什么不借？
5: 人家说
6: 说什么了？
5: 贷款说得要什么房屋抵押。亏，
6: 有房抵押我就你借钱了呀，对不对？倒是实话。
5: 还有什么担保人。
6: 哦，
5: 得了，干脆别费这劲。
6: 是啊，
5: 走吧
6: 走吧。
5: 刚出了银行大门，
6: 嗯，
5: 我又乐了。
6: 你怎么又高兴了？
5: 我这短信来了。
6: 谁呀？
5: 售楼广告。
6: 哦，售楼广告
5: 写的好极了。
6: 怎么写的？
5: 市中心，嗯，绝版小户型。
6: 哦，
5: 绝对小户型。
6: 嗯，
5: 交通便利。
6: 嗯，
5: 离火车站只需30分钟。
6: 嗯，
5: 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原始森林，水文景观，免收物业费，还能和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6: 哼，
5: 每平米15000块。
6: 哦，
5: 这要是真的，咱砸锅卖田也得买呀。
6: 那当然，
5: 我打车就奔售楼处了
6: 啊。
5: 您还别提，
6: 嗯，
5: 这个售楼处就在火车站的旁边，
6: 还真不错。
5: 他们工作人员，
6: 嗯，
5: 我说先生，我看这个小户型去，您先看我这。人家说了
6: 啊，说什么了？
5: 哎呦，先生，你胆儿可真肥呀。
6: 哦。
5: 还敢先看房啊？
6: 嗯，
5: 您就不怕我们这地段，我们这价钱，您看完房回来再买就没了吗？
6: 那怎么办呢？
5: 您这样，先把定金交了，合同签了，再去看房也不迟。
6: 哎呦，这不看房能交钱吗？
5: 哎呦，您放心，
6: 嗯，
5: 我们这广告跟现房写的是一模一样。
6: 那就
5: 如有一点不一样，当场退款。
6: 嗯，
5: 我一看这是错不了了。
6: 是啊，
5: 拿电话就打电话跟家人要了10万块钱，定金交了，合同当场就签。
6: 太好了，
5: 看房去，
6: 看去吧。
5: 一上车我就后悔了。
6: 不是，你怎么又后悔了？
5: 直接给我拉郊外去了
6: 啊。
5: 开了3个多小时，
6: 嗯，
5: 手机信号都没了。
6: 是啊，
5: 我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几声狼叫啊。
6: 不是说离火车站就半小时的车程吗？
5: 人家说不是汽车，
6: 那是
5: 动车。
6: 动车，
5: 我一到了售楼那个楼盘的，我一看，
6: 嗯，
5: 连个大门都没有啊。
6: 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啊？
5: 有。
6: 有吗？
5: 不拴条狗吗？
6: 嗨，
5: 你别说，这狗看着可够凶的，
6: 藏獒
5: 吉娃娃，
6: 那管什么用？
5: 我再看这楼盖的比那比萨斜塔还歪呢。
6: 嗯，
5: 四周围是任骂没有，跟拍《聊斋》似的，我瘆得慌。
6: 没关系，兄弟，啊，跟广告上写的不一样，你就退房。
5: 人家一解释就全一样了。
6: 这原始森林
5: 本来是森林，盖房全砍了，
6: 水文景观
5: 地下全是坑，一下雨就积水，
6: 免收物业，
5: 压根就没有物业，
6: 跟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5: 就这点最靠谱
6: 啊！
5: 旁边就是你坟地。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宋王朝泱泱大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被刚刚崛起的金国所灭？北宋王朝的覆灭能简单的归罪于宋徽宗吗？宋徽宗之谜第14集，北宋亡国之谜。

0: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这是英国历史学者汤因比在他的著作《历史研究》当中发出的感叹。的确，北宋王朝是一个让人悠然神往的朝代。从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形象地感受到北宋时期中原大地上的昌盛和富足。但是，让我们为北宋的繁华啧啧称赞的同时，也为北宋的覆灭痛心疾首。一个泱泱大国立国160余载，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被刚刚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覆灭？作为当时的亡国之君，也是执政20余年的北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他对于北宋王朝的覆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能把责任都简单地归罪于他吗？在北宋王朝繁华盛世的背后，隐藏着哪些亡国的危机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牧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第14集《北宋亡国之谜》。
1: 关于北宋的灭亡，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就有一个说法，说是联金灭辽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是不是这样呢？不可否认，联金灭辽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影响了北宋政权的维持，确实是加速了北宋的灭亡。但是如果我们从根本上来研究来观察的话，它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宋朝当时是采取的是不是联金灭辽的政策，而是在于采取了这个政策之后，他们能不能抵御金人的进攻。你如果不采取这个政策，金人进攻照样你还是要灭亡。那么这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金人打过来你能不能顶得住，也就是你的军事力量是不是足够的强大。那么当时宋朝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当时的宋朝的情况是他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挡金军的进攻，你即便不联金灭辽，金军打过来之后你照样也是守卫不住边疆。而且宋朝当时的整个国力也不足以支撑能够使他建立起强大的国防体系。所以说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一点上，他的力量不足，军力国力都不足。在史学界对此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做积弱积贫。这个积弱积贫确实是导致了北宋灭亡的一个深层的原因。但是这个积弱积贫是怎么来的？它又与宋徽宗有什么关系呢？这积弱积贫的起因不在宋徽宗身上，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了积弱积贫这个现象的时候，甚至逐渐发展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宋徽宗还没生出来呢。但是宋徽宗后来的一些做法与这个积弱积贫是有关系的，那后果与宋徽宗也有关系。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要从头谈起，是宋徽宗的责任我们就说明是他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也要说清楚，因为这是个事情是一脉相承的，一直发展到靖康之难。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先得从宋朝的整个的国力，当时的国力谈起，才能说明白，让各位观众知道当时宋朝的真实情况是怎么一个样子。那么要考察宋朝当时的国力，我们就得进行一个全面的观察，全面的了解才行。这样一全面的了解， 我们首先会发现什么？会发现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怎么矛盾？一方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宋朝是既不可谓弱，又不可谓贫，它其实应当说是十分富足、十分昌盛，甚至应当是十分强大的一个国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否认，它确实是深深地陷入积弱积贫的泥潭。这样一说，可能有些观众就有点糊涂了，怎么会这样呢？先说问题的第一方面，北宋时期的它的富足和强盛。当时北宋的通商与各国的通商也是十分繁荣，那个时候北宋的经济不是仅靠着农副产品，还有一些手工业产品来获取，商业方面占的比例很大。而当时的通商呢，开辟了航道，海上运输。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丝绸之路在宋朝的时候被堵塞了，因为西域那边有其他民族国家独立了，所以丝绸之路被堵塞之后，我们就从海上来运输欧亚，甚至到达非洲。当时我们出口的是些什么东西，换回来的是些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一听都十分羡慕。我们出口的主要是一些瓷器、茶叶、纺织品等等，而我们换回来的是什么东西？除了生活必需品和必要的生产资料，我们还换回来了大量的珍宝啊，珍珠、玛瑙、琥珀、翡翠、象牙等等。这些东西它不能吃不能喝，但是它能升值啊，它能保值啊，所以说呢，就给国家积累了很大的一笔财富。现在我们再想换回来这么多，换不回来了。这是通商经济方面。再说科技方面，宋朝的科技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不可否认，后来我们国家在科技方面是逐渐的产生了一些落后的状况，可是在宋朝的时候它不落后啊，它不仅不落后，它是领先的。当时我们中国的机械部件已经非常的复杂，而我们的冶炼技术也是世界第一，铜铁铅锡产量全是世界第一。我们冶炼技术好，那兵器也不会太差的。说到军事，在冷兵器时代，不是说像现在我们热兵器甚至是高科技时代，不是说是要拼这个兵力对比了，我们拼科技手段了。当时兵员的多寡与战斗力与你的军事力量的强弱是有着比较大的关系的，上阵厮杀嘛。那么那时候宋朝的兵力到了徽宗时期发展到了125万，相比较来说其他国家是一种什么情况呢？西夏与辽朝两国的兵力相加差不多才能顶得上一个宋朝的总兵力。而后来的女真金国在围困汴京的时候，两次围困汴京兵力不超过15万，他们全国的总兵力也就20多万。所以如果说从兵力的兵员对比上来讲，我们不可以说是我们的军事力量多么虚弱，是个庞然大物。
0: 据众多史料显示，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也是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上全面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国家。宋朝在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高度成就，使得它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而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宋朝则开创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新体制。

跑到北宋来找，请求宋徽宗给他派医生去诊治他的病。宋徽宗就派了两个御医，就到了高丽国给他治病。这一治治得非常神速就好了，好了很满意之后，他就要求宋徽宗说，是我们能不能请这两个医生给我们培训一下。徽宗同意了，于是这给高丽国王治病的医生又在这个高丽办了培训班，给他们培训医术。还有那个辽朝，辽朝建国以后需要建立一个庙宇祭奉圣人，这也是引导着国民需要有一个信仰啊，要朝拜。朝拜谁呢？他们不去立自己本国的那个圣人，反而要选择一个中原的圣人，叫做孔子。我们知道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那个辽太祖选定了说，我们要建庙，先建孔庙。为什么会这样？就体现了他对中原的一种推崇。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我们说宋朝当时确实是既富足又强盛，在世界各国人的心目当中是确实是一个煌煌天朝、泱泱大国。那照这么说，他不积弱积贫了，说他积弱积贫是个错误了吗？不，这就是问题的另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宋朝确实又是深陷积弱积贫的泥潭，这也是一个事实。宋朝的积弱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宋军的战斗力每况愈下。宋朝的积贫指的是宋朝的财政状况日益吃紧，这个宋军的战斗力每况愈下是怎么回事呢？是指的是自从宋朝开国以来，军队在作战方面是一年不如一年。本来宋军的底子是比较好的，宋军的原来的基本班底是什么？是后周的部队。后周世宗柴荣是一个很能打的皇帝，当年他打辽朝，辽朝进犯，他反击，一个反击就打到了涿州。如果不是因为他病重停止了进攻，那就把燕京给拿回来。而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就是后周部队的大将，他的一帮兄弟石守信那一帮将领也都是后周部队的将领。在这样一帮人的统帅下，当时宋军的实力是不弱的，很快就扫平了江南。但是后来宋军的力量就一年不如一年，这是与宋军的兵力增长成为反比，兵力是越来越多，但是打仗是越来越不行。后来宋太宗征辽，两次伐辽，两次失败，被辽军打的是屁滚尿流。真宗时期，后来一直到神宗时期、徽宗时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原因我们下面说。所以说这个积弱就是这样积弱的，别看你兵多，但是你不能打。那么这个积贫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财政状况日益吃紧？就是当时到了仁宗的时候，就是国家呀，这个国库已经感觉到有些吃紧了，社会矛盾有些突出了。越到后面朝代越延续，这个状况就越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有资料显示，在整个有宋以来，这个财政收入呀，国家的财政收入收支平衡或者是支大于收的年份远远的

0: 多于收大于支的年份，这个积贫就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说，宋朝的国库收入总是有点不够花，而且越来越不够花，有时候只能持平，就收多少花出去多少，这是没有再没有结余了。而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是收上来的花出去的不够了，不够怎么办？从国库里拿出来填补。那么屡次的不够，屡次的填补，国库就越来越空虚，这样积攒下来，那就是积弱积贫了。也就是说，在宋朝那种表面上的繁荣昌盛富足强大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否则也不会有历次的像庆历新政、熙宁变法这样一些运动。有些官员要求强烈的变法，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现象如果再持续下去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所有的变法提出来的目标，为了解决的问题，要想干什么，就是四个字嘛，富国强兵。富国强兵就是针对着这个积弱积贫来的。那么我们要问一下，就是说既然它那么富足那么强盛，为什么又会隐藏着这样的危机？为什么就会弱就会贫？军队这么多就是不能打，钱这么多就是不够花，怎么回事？
1: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到徽钦二帝被俘，北宋亡国，北宋王朝在这160多年的时间里是怎样由盛转衰的？在富足繁华的盛世背后，为什么会变得积贫积弱？这其中又隐藏着哪些危机呢？
0: 积弱的原因，重文抑武，虚外实内，这就是我们所说宋朝的军队从30多万发展到60多万，又发展到125万，是越来越多，但是越来战斗力却越下降。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概括，就在这八个字上。这重文抑武，虚外实内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提倡从宋太祖开始就要提倡提高文人的待遇，把文人的权力给加强，而把武将的权力地位待遇都削弱。虚外实内呢，就是说对外的防御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些，但是对内一定要高度重视，高度警惕。这是从宋太祖建国以后就建立的国策，他制定的，由此就延续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第一，宋太祖他吸取了前朝的教训，第二，他又从自身的经历当中总结了经验。前朝什么教训？唐朝以来，就是由于这个各地的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各地的节度使拥有的兵权越来越重，就造成了军权的削弱，以至于能够造成一个节度使就可以造反。所以说他觉得武将如果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对中央政府不利，不能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治，所以不能给武将很大的权力。那么文人嘛，权力大一点没什么，文人造反10年不成，他不怕。所以过去有人说重文轻武，我们现在改了，说重文抑武了，就说重文轻武这个说法不是太准确，他并不轻武，而正因为他重武，他害怕武人掌握权力，所以才要压制他。压制到什么程度？压制到这些武将感觉到自己没有前途，甚至有的由于地位的降低、俸禄的降低，连生活都发生过困难，这种例子都有。比如说有隋宋太祖 南征北战过的一员大将叫曹翰，他就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么这么两句，就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就说我呀，过去的时候我跟着太祖南征北战，为国家立下过赫赫战功，可是现在我为了生存，我为了果腹，我要把我的宝刀去卖掉换钱。这就说明了当时武将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人肯于给国家效力？这还是这种政策的后果之一，其他的连锁的后果还很多。
1: 宋太祖昭皇晏之所以采用崇文抑武、虚外实内的政策，是因为他不仅从前朝汲取了教训，而且还从他自身的经历中汲取了教训。赵匡胤仍为后周武将，因战功卓著，官至殿前都点检。显德七年正月初一，他以抵御契丹与北汉联合犯境为由，带兵北上，发动了宋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兵变后，赵匡胤率军立即返回开封，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正是从这次顺利的夺权行动中，赵匡胤深刻地体会到了手握兵权的将领对皇朝政权的威胁。他由此几笔地联想到，他所能做到的事情，其他武将同样也可以做得到。因此，对内的防范是最重要的，而外族的侵略，充其量不过是侵犯一点领土，动摇不了皇权统治的根本。这种认识奠定了赵匡胤确立崇文抑武、虚外实内国策的思想基础，并且由此引出了宋朝历史上又一桩著名事件——杯酒释兵权。此后，宋朝武将的权势便大为削弱。赵匡胤这样做，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显著作用，然而却也为宋朝国防力量的逐步虚弱埋下了长久的祸患。
0: 那么由于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对军队对战斗力的巨大的影响。比如说，他为了限制武将的权力，他不许一个武将长期指挥一支部队，要经常的更换这支部队。这个武将待长了，把这支部队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换一支部队来给你，双方都不熟悉，这样一来战斗力怎么加强？还有到了前线，他有一个叫做将从中御，什么意思？作战的计划不能说是你这个统帅的前线我设计好了我就指挥作战，而是你设计好了以后，你报到朝廷来，由朝廷来批准啊，由皇上来批准，然后你才能够执行作战方案。这个作战哪能这样做？这样做那敌人早就攻上来了，所以说一点的自主权都没有，那这样的部队怎么能打胜仗？武将到了这个地步，谁还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为国报国的热情吗？所以凡此种种，就造成了宋军的战斗力逐年逐年的下降。那么积贫这个原因，朝廷腐败，开支庞大，开支怎么庞大？研究宋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就有人提出过来，在宋朝有三冗，什么冗呢？叫做冗兵、冗官、冗费。这三冗对宋朝的财政的影响那是太大。冗兵我们说了，就说宋朝的军队从开国的二三十万一直发展到120多万，那么发展了这些兵，你就得付给他兵饷啊，你就得发兵饷。这些兵发兵饷以后呢，其实他并没有，为什么叫冗兵呢？他并没有起到应尽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用这么多钱养了兵，多少钱？每年财政的十之七八都用于养兵了，可是养了兵，这些兵真正能够用的不足一半。为什么？因为北宋他又设立了一个制度叫募兵制，就把这兵募到来之后，就等于你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以后一般不退休，到60多岁才退休，你就是个兵。可是呢，真正能作战的年龄是20至30岁，30岁以后这30年就是发兵饷养着你，这样的兵多有什么用？可是就花钱，冗兵，哎， 而且不仅是养这个兵，因为他这个兵啊，有时候他还有家属。他，你想他20多岁就来了，30、40、50，他结婚不结婚呢？他结婚，他还是个兵，他还有家属，还要花一笔钱。所以有很多兵实际上不是作战的，是生产的，否则的话他没法养家。就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募兵制带来的。这冗兵花钱很多，
1: 由于大量的军费用在养兵上，因此必然造成其他国防资源的经费匮乏。恩格斯指出，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重要的国防资源，尤其是在北宋的中原地带，黄河以南无险可守，对付塞外之敌必须要有骑兵劲旅，否则便难以保证运动作战中的灵活迅猛。而中国北方的产马之地，一在冀北之野，一在甘肃河套，这两个地区一属辽国，一属西夏，都不在宋朝手中。中原育养战马所需成本很高，据当时的人估算，养活一匹战马的成本可以养活25个人。如果宋朝要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首先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养马经费。然而由于严重的冗兵之弊，宋朝的军费支出早已庞大的惊人，哪里还顾得上去关注解决养马问题，以致宋军的骑兵后来甚至到了大帅10人无1、2人有马的地步，这也是造成宋兵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冗兵只是造成北宋王朝财政吃紧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冗官。
0: 冗官是什么意思？就宋朝呢，这也是宋朝的皇帝为了集中军权啊，强干弱支所设立的一个制度。你们如果看一看宋朝的职官制度，那是太混乱了。他在历代以来这官职设置的是最复杂的一个朝代，为什么呢？他就是要把这个权力分散开，比如说这一个事情可以一个部门管了，他不这样，他设计3、4个部门同时都管这一个事情，一个人只管一部分，这样的话不就不能专权了吗？每一个官员的权力就小了吗？但是同样的，这样的话可又带来弊病了，就是官的数目，官员的数目是成倍的增加了，这一成倍的增加，这不官俸也要成倍的增加吗？这官本来上班没多少事儿，可是你得发给他钱呢，冗官，这又是一笔费用。再有冗费，什么叫冗费？其实冗费已经包括了上边两项，但是还不够，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必要的花销也要花。比如说真宗时期，为什么我们说在真宗仁宗那时候已经财政已经很吃紧了呢？就在真宗时期，他搞了一次封禅活动，那次封禅活动是花了几千万贯，有什么必要？后来不断的有一些类似的活动，节庆活动、庆典活动，到了徽宗时期发展到什么呀？征收花石纲、造艮岳、顶了扩建延福宫了等等，这些花费，这都是冗费。这些花费本来是可以完全都不必要的，那他就要花，花了以后他从哪儿弄呢？就是从国库里要。所以说呢，这个冗兵、冗官、冗费就导致了积贫，而且是越积越贫。虽然是宋朝是幅员辽阔啊，国家很富足，产量很高，各方面的生产生活资料产量都很高，但是你再富足的家底也禁不住这么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就把这点家底就折腾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宋朝当时的真实的国情，两个方面非常矛盾。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原因令人深思。那么作为执政20余年的北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同时也是亡国之君的宋徽宗，他对于北宋王朝的覆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0: 宋徽宗对于这个积弱积贫 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个积弱积贫，我们刚才说了，有很多的原因，其实是从宋太祖开国之初就埋下了根源。比如说那积弱的原因，由于他订立的若干条制度，就导致了那个军队的战斗力日益下降。这些措施在开国之初巩固宋朝的政权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是随着朝代的推移，情况变了，他没能与时俱进，所以说就造成了这个原因。这个原因不是宋徽宗造成的，但是宋徽宗对于北宋王朝最后的覆亡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十分重大。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虽然这个积弱积贫不是由于宋徽宗所导致的所产生的，他不是一个始作俑者，但是他是一个雪上加霜者。就是由于他的雪上加霜，他的种种的作为加速了北宋王朝的崩溃。他都怎么作为的呢？宋徽宗一方面他的执政能力不足，国政屡屡失误。我们不能说这个宋徽宗他就是想把这个国家搞坏，一个皇帝他没有哪个皇帝想把国家搞坏，他也是想搞好。他上台以来也是采取了种种的改革措施，但是第一，因为他执政能力不足；第二，他没有调查研究，他根本就不知道国情，所以他采取了很多币制改革、盐制改革、什么茶叶这个免税制度改革等等的很多的改革，越改越糟，越改弊病越大，就没有能够起到越改越好、缓解这些经济矛盾的作用。所用大臣私欲太重，严重危害国计民生。他所用的那些蔡京了、童贯了、王府了、梁师成了、李彦等等这些大臣，不是说一点能力都没有的，有，但是这些大臣他们首要的一点就是他占据了国家的领导岗位之后，他首要的一点他想的是什么？他首先想的是怎么样来满足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家族的利益。首先制定任何措施都先想到是这一点，这样的话就不是说能够对国家有利的、对老百姓有利的政策他推行，他就没能做到这一点。而宋徽宗对于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根本没有任何制约的，就放任他们去做了。第三，只顾贪欢享乐，不能居安思危。在这个宋徽宗的时候，实际上宋朝的危机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时刻了，比前朝的任何时代危机都严重。但是表面上当然看起来是一片繁华，我们看这个《东京梦华录》就能看到，表面上的繁华遮盖了内在的矛盾，遮盖了幕后的危机。而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他就没有看到那个危机，他只顾自己享乐，而且享乐这种程度比起前朝皇帝是变本加厉，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把通过历次变法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又挥霍一空。本来经过庆历新政，经过王安石变法，已经使那个亏空的国库又逐渐的增盈起来了，已经有了积累，可是经过他这么一折腾又没了，以至于到后来作战我们要拿军费拿不出来。再一点，平时不能采纳忠言，关键时刻惶然无措。在徽宗执政时期25年当中，也不是没有有见解的大臣给他提意见，给他提醒，给他 提出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杜绝我们即将面临的危机，是有的。但是除了刚刚开始执政的那一段时间，他还能够听进去一点，后来他就完全的不听了，他就是一意孤行，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那么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到了危机时刻你可挺身而出啊，你可力挽狂澜啊，偏偏到了这种时刻他又惶然无策了，什么主意都没了，就把一个烂摊子交给了那个一点执政经验都没有的宋钦宗，以至于这个政权在第二年就被一触即溃。所以说由于宋徽宗的这些原因啊，这些作为就导致了宋朝的积弱积贫是越来越严重。本来如果他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是一个明君的话，他尽管他不能从根本上来扭转这个积弱积贫的现象，但是他可以通过一些措施减缓他的危害，以便为下一代下两代逐步扭转积弱积贫的状态打下基础，这一点他应该是能够做得到的。可是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恰恰相反，他做的是推波助澜，使得积弱积贫的现象到了不可复加的地步，导致了北宋王朝一朝覆亡。所以说尽管这个积弱积贫不是由于宋徽宗所产生的，他是始作俑者，而且最后亡国的时候宋徽宗也已经不再是皇帝了，可是如果说我们说宋徽宗啊是把宋朝搞亡了，宋朝就是亡在他的手里，那对他也并不冤枉。综上所述，我们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宋朝覆亡的原因的话，可以这样说，就是由于统治者极度的私欲和极度的腐败导致了北宋王朝的覆灭。如果再精炼一点，可以简化为六个字，这六个字就是腐败导致亡国。那么从一个高高在上享乐无边的皇上沦落到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囚徒，这个反差是太大。从宋徽宗沦入金营开始到他病故为止，又过了将近十年的光阴，这十年的囚徒生活是怎么度过的，我们下一集跟你接着。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好的，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感谢您在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啊，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咱们华夏传媒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呢，是依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精彩的节目的。那如果您呢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也无需着急啊，操作非常的简单。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呢，也不用着急啊，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呢您呢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堵在路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啊，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同样是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呢，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之外啊，同时咱们一些经常听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像 3AW 呀、ABC 等等这些平台呢，同样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都会一起在咱们这个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而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每天节目的第最后一个单元啊，也就是咱们的这个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您呢，不管是对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啊，有哪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起了解到的这些国际啊本地的一些新闻消息，又或者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为大家来了解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的消息或者事情，又或者是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一些有趣的趣事儿，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啊，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体坛速递单元当中拨打我们1300。

0: 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进入到的，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今天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相信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已经收到了邮寄的邮件，内含完成人工普查的说明。那部分住户可能已经收到了纸质人口普查表格，或有人口普查外勤的工作人员来上门提供帮助。人口普查多种语言的发言人 Dora 表示，如果您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在8月11日，也就是下周二人口普查之夜身处何地，现在就可以来提前完成人口普查。 Dora 表示，许多住户已经完成了人口普查，但我们仍呼吁尚未完成普查的人要尽快完成，您无需等到人口普查当晚才填写。人口普查当晚，身处澳大利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包含在人口普查表格当中，这包括国际学生、访客及签证持有人。人口普查数据有利于了解澳大利亚各地社区的实际需求，这些数据可为道路、学校及面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本地服务规划来提供依据。道绍表示，通过参与人口普查，我们能够共同描绘多元文化澳大利亚的真实面貌，包括我们是谁、使用的语言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有需要的人士，我们提供现场、在线及电话等多种协助方式，其中包括多语言翻译资料以及通过致电131450来联系笔译和口译服务处，以普通话或者是粤语来协助帮助。一般住户完成人口普查约需要30分钟，根据法律规定，您的信息是必须得到妥善的保管，并且不会以任何可能识别您身边的人方式对外披露，包括披露给其他的政府资料。那么如果需要以简体中文来了解有关人口普查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 Chinese 了解详情。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韩森公布了英国党维州大选的首批候选人时，是拒绝了澳洲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卫报和时代报参加记者会。今天在维州的墨尔本，韩森公布了将在11月代表英国党党参选的七名候选人和一名现任议员，但 ABC、时代报和卫报的记者是未获准入场。获准提问的记者随即追问这三家媒体为何是遭到了禁止。韩森表示， ABC 根本没有民主可言，我已经对此表示厌倦，他们的报道既不公平也不公正。这场气氛紧张的记者会让人想起特朗普对假新闻媒体的攻击。那么韩森6月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标志性的首次演讲时，曾公开抨击了卫报的记者 Sara。那今天的候选人公布活动，韩森是几乎没有向维州选民来说明任何的政策。韩森此前曾表示，英国党将为维州每个选区派出候选人，但今天是只公布了8人。

随着数百万只的候鸟即将抵达澳洲，禽流感疫情势必会给野生动物带来重大损失。联邦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Collins 是在今天证实，南澳海岸发现患病和死亡鸟类后，当地出现了首宗 H5 型禽流感的大规模死亡事件。他说，很遗憾，我们知道一旦 H5 型禽流感在野生动物及自然环境中传播，重大损失便无法避免，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了这种情况。联邦环境与水务部长 Murray 则表示，就在上周五，在卡佩扎菲以南约5公里处是录得了这宗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他表示，上周各州领地及联邦政府获得额外2400万澳元的拨款。埃伯年政府此前是目前已经投入了1.13亿澳元的专项拨款。

最后一条消息，据报道，澳大利亚的汇丰银行将会彻底撤出澳洲。汇丰银行已达成协议，将澳大利亚住房贷款与个人贷款资产组合出售给 Blackstone， 这笔交易所涉资产账面价值约360亿澳元，该资产组合将由 Virgo Medical 来收购，这家收购主体是由 Blackstone 关联机构旗下管理基金全资持有，交易最终成交价格在交割前结合薪资贷款发放等因素来进行调整。那本次的资产出售是汇丰银行逐步退出澳大利亚零售银行业务的最重要的一步。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解了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不要走开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刻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奥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那么，我们的《黄金时刻》的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关注我们第一条本时间段的消息。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下午，在新州的 Hunter Valley 一座煤矿发生了事故，一名矿工是不幸死亡。警方证实，事故是于今天下午1点左右，地点是 Hunter Valley 的露天煤矿，矿场是靠近 Singleton。 此事呢，目前是已经转交给了验尸官来进行处理。那相关媒体获悉，死者是矿场爆破团队的成员，该矿场是位于Singleton 以西16公里处，那矿主已经被联系了，来征求回应。露天煤矿，该露天煤矿呢，大约有500名员工，所产的煤炭是经由纽卡斯尔港来出口。同一天，在 New South Wales 的 Minnie Health Safety Environment 也是在 Kaisnock 来进行了开幕活动。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上午11点多钟，在新州悉尼的 Walto Street 上面的这个壳牌加油站旁边，一栋建筑物的一部分是忽然倒塌，一面墙倒在了一些车上面。赶去的急救员是在现场评估了7个人，其中有2人的伤势严重，是被送往了医院。事发后，当局是封锁了这个区域，那加油站进行了关闭。警方已经就事故来展开了调查，监管机构新州建筑委员会和新州的安全工作局也将介入来调查事故原因。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上周末，在维州墨尔本西区的 Sunshine 是发生了一宗暴力袭击案，目前是有了最新的进展。一名60岁的商店员工因见义勇为遭到了一群 teenager， 也就是未成年人的围殴，伤势严重。目前法院获悉他已被医生判定没有生还希望了，预计将在未来几小时或几天内离世。这起案件发生在上周六下午2点左右，地点呢是位于 Sunshine 的 Hampshire Road。 警方指控当时有两名少女涉嫌偷窃店里的衣物，一名路人试图上前阻止，结果被这群少年给围殴，头部连续遭到多次拳打。这时正好在路上的一名60岁男子路见不平，想帮忙截住偷窃者，没想到反而也成为了攻击目标。据了解，他也是附近一家亚超红星食品中心的老板。警方表示，五名涉案少年随后一起围攻了这名男子，男子被打倒后头部是重重撞击地面，但施暴者仍然是继续的拳打脚踢，整个殴打过程持续了好几分钟，之后才慌忙逃离现场。受害人被急忙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但医生最终认定伤势是无法挽回的严重。警方已经逮捕并起诉了五名涉案未成年人，包括三名男孩，分别为12岁、13岁、15岁以及两名14岁的女孩，他们面临故意造成严重伤害、聚众斗殴及暴力骚乱等多项指控。案件是在昨天晚上在儿童法院首次开庭，其中12岁男孩申请保释回家。那么警方表示，这群少年之所以实施这场冷血、无故且极端暴力的袭击，很可能是为了在青少年圈子里面来博取关注、获得名气。法官是拒绝了这名12岁男孩的保释申请，而另一名13岁男孩则是获准了保释。案件发生后，刚刚上任不久的维州新州长 Ben 也表示，这起事件令人震惊。他说，这样的暴力行为完全不能容忍，对受害者来说是一场悲剧，也是社会绝不能接受的行为。新州长呼吁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增加警力、加强治安投入、提高违法成本，并推动更多的预防犯罪计划，来保护居民和商家的安全。这起案件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以及零售业员工人身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首家 Panda Mart 开业后呢，店内是大排长龙，商品散落一地，以及顾客争吵的场面是在不断的上演，现场一片混乱。就在上周末的试营业期间，位于 Rockley 的昆州首家 Panda Mart 门店是人潮汹涌，商品货架及过道凌乱不堪，有网民把这里形容为仓库里的 Time。 那么拍摄于上周末的视频显示，有顾客一边翻看不同设计的地毯，一边是把地毯丢在地上。那么这些疯传的影片也令多名网友打消了到访的念头，有人留言说，我没法去那里，因为我会变成无薪工人，开始把所有的东西捡起来，我完全受不了这种情况。而另一位零售业员工说，这种场面呢，会是自己的工作时最糟糕的噩梦。周末客流时多时少，一名访客进店后离开时却发现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队，而到了今天周一，人潮是进一步的增加，早上的8:35停车场已经全部停滞，店门口也排起长龙。那靠近队伍前端拍摄的画面显示，两名顾客发生了争执，互相叫对方给滚开，并要求对方立即离开人群。那店面外观方面啊， Panda Mart 选择保留原有的 Bunnings 配色，该品牌在墨尔本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评论者于是打趣道，这家企业甚至是懒得把店面来重新刷掉标志性的 Bunnings 的颜色。

关注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一名18岁的年轻人在南澳阿德一处热闹的娱乐街区中被一辆汽车撞倒，随后便又跌入另一辆车的行驶路线当中，最终是连续被撞，不幸身亡。这起悲剧事件再次引发了呼吁要求提升 Hindley Street 的道路安全性，并禁止车辆通行该路段。这名家住阿德东北部的 Greenwich 少年是于周六晚间临近11点遭遇到撞击，他先被一辆汽车撞倒，继而被驶入同一车道的第二辆车持续撞击。目击者看到这名年轻人当时是正试图横穿马路，事故发生后，这条繁忙街道随即是实施了封锁。南澳财长汤姆表示，当下首要之事是悼念这名不幸离世的年轻人，查清事故完整经过，并研究可行的应对方案。事发路段 Hindley Street 自1999年之后便没有开展大规模的翻新工程，接连发生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后，不少民众认为呢，相关的改造不能拖至2030年。

那在南澳，同时在周日的晚间，阿德莱德一辆公交车上是发生了口角，随后冲突是蔓延至街道，一名17岁少年背部遭到刺伤，嫌疑人目前呢仍然在逃。就在周日晚上10点，有两名青少年与一名成年人搭乘公交车离开阿德的市中心，车辆行驶至 Finder 的路段时，双方在车上是发生了口头争执。青少年下车之后，该男子是沿路的追赶，随后是拿出随身带的刀具刺伤了其中一名少年的背部。那这名17岁的少年是由急救人员实施了现场救治，随后被送往医院。伤者目前伤势严重，但暂无生命危险。那警方对周边区域是展开搜寻，并未抓获到嫌疑人。警方认为这起袭击并非随机事件。警方呼吁事发的目击者或是掌握有助于案件调查线索的民众能够立即拨打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 Collins Street 的停车方式是即将迎来大变化，未来前往这条商业街购物用餐或消费的顾客可以把车停到指定路边区域，再将钥匙交给代客泊车人员，由工作人员将车辆停入附近的非路边停车场。这项名为 Wallet on Collins 的代客泊车试点服务将于今天，也就是8月3日正式启动，并得到了墨尔本市政府的支持。该试点服务将使用 Collins Street 上的两个公共车辆接送区域作为顾客的指定停车点，顾客抵达后可以在指定地点交车，由代客泊车人员负责将车辆开往附近的停车场。当顾客准备离开时，只需发送短信通知，车辆就会被重新开回街边的停车点。目前设置的两个停车点是位于 Novotel Melbourne 酒店外，不过呢，与只服务某个酒店、餐厅或购物中心客户的传统代客泊车不同，这项服务面向所有前往 Collins Street 的人开放，费用为每辆车每天80澳元，包含停车费在内。如果试点效果良好，服务范围未来可能扩大至更多的停车设施。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也就是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柯凡和大家一起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了解到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是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近一个小时的直播啊。那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事休息，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那就是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说是我们得到该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好了，我们关注第一条消息。伊朗在8月3日处决两名伊朗公民，指控其在今年的美以伊战争以及去年6月12日战争期间替以色列来从事间谍活动。伊朗司法部门确认这两名男子身份为奥米德·贝赫扎德和普里亚·萨夫瓦特。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最新发言说，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是展开对话，称美方违约致局势难缓。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日发出预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水位严重下降，航运有可能会被迫中断。这一情况将直接威胁该国唯一一座炼油厂潘切沃炼油厂的正常运转。他同时指出，再过两三天，多瑙河航运或将彻底停摆。

日本当地时间熊本县的今天，历史上首次观测到气温超过40摄氏度。据报道呢，熊本市中央区的气温观测值为40.3度，这是熊本县内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气温超40度。气象厅呼吁当地的民众要充分摄入水分和盐分，来确保休息时间，避免中暑。

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截至今天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近期印度多地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出现了洪涝等灾害。8月1日，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灾害管理部门通报说，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已造成82人死亡，超过19.2万人受灾。

对于两名俄罗斯公民近期在泰国遇害，泰国总理阿努廷作出表态并进行道歉。阿努廷还敦促加快调查此事。另据俄新社的最新报道，俄罗斯驻泰国大使馆对该媒体称，希望泰方对这一案件进行公正调查，并以公正方式来惩罚凶手。

日媒披露，日本与乌克兰联合开发无人机。日本与乌克兰的民间企业正朝着合作开发无人机的方向迈进。日本方面希望借助乌克兰在战火中淬炼出的无人机强国经验来推动产品化进程，而乌克兰则盘算着以此作为进军亚洲市场的切入点。

80岁的巴西前总统卢拉再次参选，誓言绝不允许他国入侵巴西。巴西劳工党在8月2日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理任期。当天，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现任副总统热拉尔多·阿尔克明再次组成了竞选搭档。

在埃及东部当地时间的今天凌晨发生 5.5 级地震，震感波及多个地区。地震发生后，埃及政府立即启动了全国应急响应机制，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民众党2日举办了7周年党庆，创党主席柯文哲上台致辞时是获得在场人士欢呼，声音久久不歇。柯文哲也奋力疾呼，台湾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人政党，过去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对他个人，对他的家人，对台湾民众党都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他在最后明确表明说，赖清德我们绝对不投降。柯文哲说，最重要的，台湾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人政党了。7年前为什么要成立台湾民众党？因为他发现台湾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是因为政治立场和短期的选举利益把他绑架住。柯文哲说，政治是早上出门的时候，道路到底安不安全，是辛苦工作一个月后，到底薪水能不能承担一家人的生活。政治也是年轻人要成家的时候，他到底能不能负担得起一个住所？父母老了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得到足够的照顾？民进党当局公布的数字非常好看，股市大涨， GDP 成长，可是台湾民众的感觉却并不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觉得民进党当局离自己越来越远。柯文哲批评民进党当局用一句抗中保台去应付台湾所有面对的问题，只要反对民进党就被打成大陆同路人，被当作是杂志。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台湾民众党更要成为一个最愿意倾听民意，最愿意面对问题的政党。过去一年，黄国昌领导党团持续运作，地方候选人布局也未因柯文哲缺席而溃散，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党确实是通过了这场压力测试，但真正的检验场仍是年底的9合1选举。若民众党只能在都会与年轻票选中维持存在感，却始终无法向地方基层扎根服务，复制出超越个人魅力的组织动能，一群人的政党恐怕将停留在口号阶段。因此在未来几个月的选战，对民众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23，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当中。同时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体坛速递6:30准时为大家开通，期待着大家的踊跃参与和积极来电。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黄金时刻继续啊。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体坛各个项目上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住。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首先关注排球方面的情况。那么在上周啊，世界女排可以说是上上周啊，世界女排联赛了，结束了全部的赛程。最终中国女排是凭借着东道主啊，进入到总决赛之后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那么在昨天世界男排联赛三周的赛程也是全部结束，那么中国男排呢依旧是以18支队伍这个排名第18，然后东道主的身份啊，参加了8支队伍进行的总决赛当中。最终呢，中国男排也是在总决赛当中啊，成功的拿到了第8名啊。可以说啊，中国男排在总决赛别看是一场没胜，依旧是一场没胜啊，但是啊打得非常的不错。如果说啊中国男排能够拿出这个总决赛的这个水平来去打这个分站赛的比赛，也不至于在十二站比赛当中啊取得11负1胜的战绩，那也肯定会多少还会额外的赢个2-3场的。可以说总决赛打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在这个首战1/4决赛当中，面对着分站赛排名第一12战12胜的日本男排呢，中国男排一度是艰难的以25-23首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随后是硬实力上的差距啊，被对手连扳3局。但是这个拼搏劲头啊，再加上零星的一段时间的高光发挥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分站赛啊，如果有这个势头是不至于排名倒数第一的位置啊。那么最终啊，日本男排也是非常的可惜啊，从四分之一决赛艰难战胜逆转中国男排，就可以看出日本男排在分站赛上呢，这个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见谁灭谁的劲头是已经有所减弱了。分站赛日本男排呢，一共啊12战，其中有7场比赛都是打满了5局啊，日本是被恐怖的称为五局之怪，5局大战7场。全胜啊，未输1场，其他的5场比赛有3场3-0，2场3-1，可以说日本男排数据非常的恐怖啊。但是呢，在1/4决赛先被中国男排下了1城之后啊，拿下1局之后，可以看出日本男排的那股劲儿啊是有所减缓。那果不其然，在战胜中国男排闯进4强之后，在半决赛当中，日本是和美国大战5局，那不仅是被美国破了他的不败金身，更是被美国打破了日本男排恐怖的这个五局之怪的支撑啊，就是5局大战没输过。那么美国男排来教你日本队做人。那这场半决赛可以看出，亚洲球队在面对着绝对的这种身体素质之前，除非像中国女排啊这样，在亚洲呢属于为数不多的面对着欧美强队身高上不吃亏的这么一支队伍，那具体的人种劣势啊，可能这某一方面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面对着美国35岁的老接应啊，可以说是处在退役边上的接应，这种不讲理的暴扣，哎，美国这个35岁的这个绝对的这个球星啊，只在决胜局上场，看来这个美国的教练非常的滑头啊，也就预料到了能够和日本战到第5局。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明星球员啊，因为年纪大了嘛啊，在首局当中是短暂的出场了将近大半局的时间，美国男排的教练看到了首局竟然拿下了之后啊，果断的就将这个人给换下去了。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出这个美国队的主教练就已经做好要和日本大战5局的准备了啊。那至此之后，美国队啊是再未让这个头号球星上场。第二局、第三局、第四局，无论场面是多么的被动，他都是啊稳稳坐在替补席上，并未在场。那么当双方战至2-2之后，关键的第5局，让人想不到的是，主教练竟然把他派上场啊，打满整局啊，这个35岁的老将。那么在第5局一共15分的比赛里，他一人是独拿8分啊，足见这个美国队的主教练是多么的滑头。那面对着体力充沛啊，休息了整场的这种
曾经的世界男排的头号主攻手，日本男排在拦防上面是完全拦不住对手，可以说日本整个队伍是完完全全输给了美国队的主教练，再加上这个明星球员啊，在五局大战之后，日本队是非常遗憾的，在决胜局13-15不敌美国队，不仅打破了自己的不败金身啊，更是让自己五局不败的神话也给打破了，同时也是止步本届总决赛的半决赛四强当中啊，是无缘杀进决赛。那么由于这股劲儿啊，被美国给捅破了，在3-4名的争夺当中啊，日本队也是0-3就完败给了分站赛3-0横扫过的对手斯洛文尼亚，最终落位本届总决赛的第4名。可见日本队的战绩啊，全部比赛算下来呢，15场比�赛，日本取得了13胜2负啊，最终输的2场是在最重要的半决赛和季军争夺战当中。那么取得了第4名，未能站上领奖台，和中国女排取得的成绩是一样的啊。但是呢，中国女排分站赛12战6胜6负，以东道主的身份拿到了最后的第4名，而日本男排12战12胜0负，以第一的身份进入啊，还是拿到了第4名。最终冠军是冠军是被美国队啊，在这个五局大战捅破日本的不败金身之后，是一鼓作气的不对啊，美国队是在决赛当中输给了波兰队啊，是由于这个半决赛和日本大战五局消耗太多的体力，那么在决赛当中呢，美国队是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男排。那波兰队在分站赛呢，只输给了日本队啊，是12战11胜1负，那么最终的落位是波兰冠军，美国亚军，斯洛文尼亚成功啊挤掉日本，站上领奖台夺得季军，而日本队获得第4名，咱们中国男排是获得了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的第8名。

我们再来说一说网球方面啊，随着这个比赛是即将进入到网球赛季的尾声阶段啊，那么即将到来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当中，美网当中，在比赛之前呢，一系列的热身赛当中，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最关注的，也就是咱们中国球员郑钦文。郑钦文自去年的手肘手术过后啊，是从世界第四掉到了一路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134位。原本呢还以为郑钦文靠一些低级别的赛事啊去涨涨积分，但是这个郑钦文呢是一蹶不振啊，是再也没有过这个获胜的记录，非常的遗憾啊。郑钦文目前本赛季已经六次一轮游了，很难让人想象一个身体完全康复的选手啊，不管是郑钦文本人还是他的教练团队以及医疗团队，都说郑钦文的伤势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纯属是那口劲儿啊，那口气提不回来了。不管是在大满贯连续三个大满贯一轮游，还是在分站赛的这种WTA 500级别，郑钦文已经没有资格去参加1000级别的比赛了啊，连资格赛都没有资格去参加了啊，就500级别的还要靠着各种名将的或者说选手的退赛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个500级别公开赛的资格赛的争夺啊，没错啊。那么到前天为止，郑钦文在250级别的赛事，也就是说 WTA 里面几乎是最低级别的赛事，参赛选手都是几百名的选手的这样一个赛事当中啊，参加125-250级别的这种比赛的资格赛，竟然也是连续的在资格赛的首轮就不敌对手出局。不管是对手世界排名几十名还是几百名，哎，我就是输。在最近结束的一场 WTA 多伦多站资格赛的首轮当中，郑钦文不敌泰国选手都没有听过名字的塔拉鲁德，是五年来首次止步资格赛的首轮啊。郑钦文赛后呢是当然了啊，连我看完这个比赛都觉得是有点生气啊，有点难过的，那就更别说那些不客观的躲在屏幕背后的那种黑粉了啊。那郑钦文是被骂的是一无是处啊，但是大家要想一想呢，今年啊，在过完九月份之后，郑钦文才年满他的23岁啊，已经啊，刚刚一个23岁的姑娘，可能大家听到她的名字已经很久了，觉得很多年了啊，包括啊创造的历史，大满贯的亚军，奥运会冠军啊。亚洲中国的第一个奥运会冠军，在李娜最辉煌的时刻，也就是将将打进奥运会的四强当中，是吧？郑钦文却圆了所有中国人网球迷或者说所有亚洲网球迷的这个梦啊，已经是一个奥运冠军了啊。别看他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啊，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耳边，但是他也只是一个还不到23岁的姑娘。所以说虽然一系列郑钦文的确不应该在这种资格赛的资格赛当中输给一个泰国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球员啊，作为曾经高居世界第四，拿到过年终总决赛的亚军，大满贯的亚军，奥运会的冠军的一个高水平的球员啊，是继续沉沦在自己的低迷当中，是找不到时找不到状态啊，这已经不是技术的问题了，你输给连续的输给几百名的选手，那就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了，专业的问题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做过多的置评啊，只希望郑钦文能够及时的找回状态。那么接下来还只剩一站比赛了，在大满贯之前能否及时提升自己的排名，咱们不要求你提升到这个有资格参加大满贯正赛啊，也不要求你提升到有资格参加这个资格赛的最后一轮，只希望郑钦文能够把自己的世界排名提升到108名之前啊，不然的话你连参加大满贯资格赛的资格都没有啊。所以说希望最后一站比赛郑钦文不要在首轮出局了啊，只要郑钦文的在这个下一轮的比赛能够闯进正赛的第二轮当中，那他的世界排名积分就会提升18分，那他的世界排名就会提升到108名之前，这样的话你就有资格去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的资格赛了啊。那郑钦文呢状态糟糕啊，而且昨天面对着世界几百名的名不见经传的泰国球手，郑钦文是直接输了一个2-6和3-6啊，毫无抵抗。可以说郑钦文全场
全部自己在送分，那对手只要把球给你打过来，郑钦文就会一碰这个球，球就飞了啊。也希望郑钦文能够赶紧找回自己的状态，毕竟是奥运冠军，而且啊，在即将接下来下面一个赛事呢，是代表国家出战。很多球迷都不解啊，为什么现在负责排球的国家的负责人啊，选国家队的郑洁，我们曾经的大满贯的两个大满贯双打冠军选手啊，郑洁呢，选了郑钦文，反而是没有选择，身为咱们东道主的深圳本土的，目前也是中国女单排名最高的球手王欣瑜来代表国家队出战。很多球迷都不解啊，王欣瑜本人呢也是回应说非常遗憾没能代表中国出战，其实我是非常愿意代表中国，愿意为国征战的。但是郑洁呢在选人当中是没有选择郑钦文啊，没有选择王欣瑜，是选择了郑钦文。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啊，郑钦文和王欣瑜的私交关系不是那么和谐之外呢，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大家不要着急去骂啊，不要着急去骂郑钦文，不要着急去骂郑洁，别看他们都姓郑，最主要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网坛的规则是，参加奥运会的规则是必须要在4年之内代表自己的国家出战过2项国家级别的赛事。那么王欣瑜呢，他是去年和前年均为国征战了啊，均代表中国出战，王欣瑜已经自动构成了参加下一届奥运会的资格。所以说王欣瑜的奥运名额是没有不用担忧的。但是郑钦文呢，由于一直在个人征战职业赛场，去年前年都没有代表中国队参加这个联合会杯的比赛啊，都是王欣瑜来代表参赛的，所以呀，目前为止身为奥运卫冕冠军的郑钦文呢，他还不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呢。柯凡个人觉得啊，可能郑洁是出于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这方面。你想，奥运会的卫冕冠军没有资格代表自己的国家再去参加奥运会，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啊，国家郑洁以及国家的考虑方向是啊，为了让郑钦文率先的赶紧获得这个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啊，并不是考虑到这个目前的状态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照顾咱们的球手了。毕竟作为唯一一个亚洲的奥运冠军，网球方面的是国家是出于对他额外的照顾和考量，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了，王欣瑜也没有抱怨啊，他只是发表了说自己非常的遗憾没能再次替国出战。相信很多的球迷啊，真正的网球迷也是能够理解的，不要为了去黑一个运动员而专门去，是吧，针对他。我们每个运动员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啊，郑钦文还不到23岁已经做过这种各种关节的手术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也理解一下。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build 的 link。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个广告自己就弹出来了，又说的一下就忘了时间了。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6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祝愿大家都能够拥有个健康快乐的一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感谢您收听我们全球华语广播的精彩节目，也希望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收听其他的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柯凡，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明天的同一时间，柯凡在全网华语广播，在 AM1629，在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ACR。Chinese Voice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办、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8: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

0: 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2: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3: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4: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5: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8: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9: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3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8: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0: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8: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

0: 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3: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4: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3: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5: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3: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6: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3: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7: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3: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8: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9: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 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9: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9: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2: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9: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3: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
14: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5: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弯草，夏夜挂架苗，夏夜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感谢您在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啊，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咱们华夏传媒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呢，是依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精彩的节目的。那如果您呢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也无需着急啊，操作非常的简单。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呢，也不用着急啊，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呢您呢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堵在路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啊，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同样是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呢，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之外啊，同时咱们一些经常听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像 3AW 呀、ABC 等等这些平台呢，同样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都会一起在咱们这个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而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每天节目的第最后一个单元啊，也就是咱们的这个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您呢，不管是对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啊，有哪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起了解到的这些国际啊本地的一些新闻消息，又或者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为大家来了解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的消息或者事情，又或者是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一些有趣的趣事儿，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啊，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体坛速递单元当中拨打我们13004730038这样一个免费的直播间的热线

0: 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进入到的，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今天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相信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已经收到了邮寄的邮件，内含完成人工普查的说明。那部分住户可能已经收到了纸质人口普查表格，或有人口普查外勤的工作人员来上门提供帮助。人口普查多种语言的发言人 Dora 表示，如果您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在8月11日，也就是下周二人口普查之夜身处何地，现在就可以来提前完成人口普查。 Dora 表示，许多住户已经完成了人口普查，但我们仍呼吁尚未完成普查的人要尽快完成，您无需等到人口普查当晚才填写。人口普查当晚，身处澳大利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包含在人口普查表格当中，这包括国际学生、访客及签证持有人。人口普查数据有利于了解澳大利亚各地社区的实际需求，这些数据可为道路、学校及面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本地服务规划来提供依据。道绍表示，通过参与人口普查，我们能够共同描绘多元文化澳大利亚的真实面貌，包括我们是谁、使用的语言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有需要的人士，我们提供现场、在线及电话等多种协助方式，其中包括多语言翻译资料以及通过致电131450来联系笔译和口译服务处，以普通话或者是粤语来协助帮助。一般住户完成人口普查约需要30分钟，根据法律规定，您的信息是必须得到妥善的保管，并且不会以任何可能识别您身边的人方式对外披露，包括披露给其他的政府资料。那么如果需要以简体中文来了解有关人口普查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 Chinese 了解详情。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韩森公布了英国党维州大选的首批候选人时，是拒绝了澳洲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卫报》和《时代报》参加记者会。今天在维州的墨尔本，韩森公布了将在11月代表英国党党参选的7名候选人和一名现任议员，但 ABC、《时代报》和《卫报》的记者是未获准入场。获准提问的记者随即追问这三家媒体为何是遭到了禁止，韩森表示 ABC 根本没有民主可言，我已经对此表示厌倦，他们的报道既不公平也不公正。这场气氛紧张的记者会让人想起特朗普对假新闻媒体的攻击。那么韩森6月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标志性的首次演讲时，曾公开抨击了卫报的记者 Sara。那今天的候选人公布活动，韩森是几乎没有向维州选民来说明任何的政策。韩森此前曾表示，英国党将为维州每个选区派出候选人，但今天是只公布了8人。

随着数百万只的候鸟即将抵达澳洲，禽流感疫情势必会给野生动物带来重大损失。联邦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Collins 是在今天证实，南澳海岸发现患病和死亡鸟类后，当地出现了首

宗 H 五型禽流感的大规模死亡事件。他说，很遗憾，我们知道一旦 H 五型禽流感在野生动物及自然环境中传播，重大损失便无法避免，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了这种情况。联邦环境与水务部长 Murray 则表示，就在上周五，在卡佩扎菲以南约5公里处是录得了这宗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他表示，上周各州领地及联邦政府获得额外2400万澳元的拨款。埃伯年政府此前是目前已经投入了1.13亿澳元的专项拨款。

最后一条消息，据报道，澳大利亚的汇丰银行将会彻底撤出澳洲。汇丰银行已达成协议，将澳大利亚住房贷款与个人贷款资产组合出售给 Blackstone， 这笔交易所涉资产账面价值约360亿澳元，该资产组合将由 Virgo Medico 来收购，这家收购主体是由 Blackstone 关联机构旗下管理基金全资持有。交易最终成交价格在交割前结合薪资、贷款发放等因素来进行调整。那本次的资产出售是汇丰银行逐步退出澳大利亚零售银行业务的最重要的一步。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解了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不要走开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呢，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刻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不要走开，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奥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那么我们的黄金时刻的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关注我们第一条本时间段的消息。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下午，在新州的 Hunter Valley 一座煤矿发生了事故，一名矿工是不幸死亡。警方证实，事故是于今天下午1点左右，地点是 Hunter Valley 的露天煤矿，矿场是靠近 Singleton。 此事呢，目前是已经转交给了验尸官来进行处理。那相关媒体获悉，死者是矿场爆破团队的成员，该矿场是位于Singleton 以西16公里处，那矿主已经被联系了，来征求回应。露天煤矿，该露天煤矿呢，大约有500名员工，所产的煤炭是经由纽卡斯尔港来出口。同一天，在 New South Wales 的 Minnie Health Safety Environment 也是在 Kaisnock 来进行了开幕活动。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上午11点多钟，在新州悉尼的 Waltle Street 上面的这个壳牌加油站旁边，一栋建筑物的一部分是忽然倒塌，一面墙倒在了一些车上面。赶去的急救员是在现场评估了7个人，其中有2人的伤势严重，是被送往了医院。事发后，当局是封锁了这个区域，那加油站进行了关闭。警方已经就事故来展开了调查，监管机构新州建筑委员会和新州的安全工作局也将介入来调查事故原因。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上周末，在维州墨尔本西区的 Sunshine 是发生了一宗暴力袭击案，目前是有了最新的进展。一名60岁的商店员工因见义勇为遭到了一群 teenager， 也就是未成年人的围殴，伤势严重。目前法院获悉他已被医生判定没有生还希望了，预计将在未来几小时或几天内离世。这起案件发生在上周六下午2点左右，地点呢是位于 Sunshine 的 Hampshire Road。 警方指控当时有两名少女涉嫌偷窃店里的衣物，一名路人试图上前阻止，结果被这群少年给围殴，头部连续遭到多次拳打。这时正好在路上的一名60岁男子路见不平，想帮忙截住偷窃者，没想到反而也成为了攻击目标。据了解，他也是附近一家亚超红星食品中心的老板。警方表示，五名涉案少年随后一起围攻了这名男子，男子被打倒后头部是重重撞击地面，但施暴者仍然是继续的拳打脚踢，整个殴打过程持续了好几分钟，之后才慌忙逃离现场。受害人被急忙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但医生最终认定伤势是无法挽回的严重。警方已经逮捕并起诉了五名涉案未成年人，包括三名男孩，分别为12岁、13岁、15岁以及两名14岁的女孩，他们面临故意造成严重伤害、聚众斗殴及暴力骚乱等多项指控。案件是在昨天晚上在儿童法院首次开庭，其中12岁男孩申请保释回家。那么警方表示，这群少年之所以实施这场冷血、无故且极端暴力的袭击，很可能是为了在青少年圈子里面来博取关注、获得名气。法官是拒绝了这名12岁男孩的保释申请，而另一名13岁男孩则是获准了保释。案件发生后，刚刚上任不久的维州新州长 Ben 也表示，这起事件令人震惊，他说这样的暴力行为完全不能容忍，对受害者来说是一场悲剧，也是社会绝不能接受的行为。新州长呼吁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增加警力、加强治安投入、提高违法成本，并推动更多的预防犯罪计划来保护居民和商家的安全。这起案件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以及零售业员工人身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首家 Panda Mart 开业后呢，店内是大排长龙，商品散落一地，以及顾客争吵的场面是在不断的上演，现场一片混乱。就在上周末的试营业期间，位于 Rockley 的昆州首家 Panda Mart 门店是人潮汹涌，商品货架及过道凌乱不堪，有网民把这里形容为仓库里的 Time。 那么拍摄于上周末的视频显示，有顾客一边翻看不同设计的地毯，一边是把地毯丢在地上。那么这些疯传的影片也令多名网友打消了到访的念头，有人留言说，我没法去那里，因为我会变成无薪工人，开始把所有的东西捡起来，我完全受不了这种情况。而另一位零售业员工说，这种场面呢，会是自己的工作时最糟糕的噩梦。周末客流时多时少，一名访客进店后离开时，却发现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队，而到了今天周一，人潮是进一步的增加。早上的8:35，停车场已经全部停滞，店门口也排起长龙。那靠近队伍前端拍摄的画面显示，两名顾客发生了争执，互相叫对方给滚开，并要求对方立即离开人群。那店面外观方面啊， Panda Mart 选择保留原有的 Bunnings 配色，该品牌在墨尔本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评论者于是打趣道，这家企业甚至是懒得把店面来重新刷掉标志性的 Bunnings 的颜色。

入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一名18岁的年轻人在南澳阿德一处热闹的娱乐街区中被一辆汽车撞倒，随后便又跌入另一辆车的行驶路线当中，最终是连续被撞，不幸身亡。这起悲剧事件再次引发了呼吁，要求提升 Hindley Street 的道路安全性，并禁止车辆通行该路段。这名家住阿德东北部的 Greenwich 少年是于周六晚间临近11点遭遇到撞击。他先被一辆汽车撞倒，继而被驶入同一车道的第二辆车持续撞击。目击者看到这名年轻人当时是正试图横穿马路，事故发生后，这条繁忙街道随即是实施了封锁。南澳财长汤姆表示，当下首要之事是悼念这名不幸离世的年轻人，查清事故完整经过，并研究可行的应对方案。事发路段 Hindley Street 自1999年之后便没有开展大规模的翻新工程，接连发生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后，不少民众认为呢，相关的改造不能拖至2030年。

那在南澳，同时在周日的晚间，阿德莱德一辆公交车上是发生了口角，随后冲突是蔓延至街道，一名17岁少年背部遭到刺伤，嫌疑人目前呢仍然在逃。就在周日晚上10点，有两名青少年与一名成年人搭乘公交车离开阿德的市中心，车辆行驶至 Finder 的路段时，双方在车上是发生了口头争执。青少年下车之后，该男子是沿路的追赶，随后是拿出随身带的刀具刺伤了其中一名少年的背部。那这名17岁的少年是由急救人员实施了现场救治，随后被送往医院，伤者目前伤势严重，但暂无生命危险。那警方对周边区域是展开搜寻，并未抓获到嫌疑人。警方认为这起袭击并非随机事件，警方呼吁事发的目击者或是掌握有助于案件调查线索的民众能够立即拨打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 Collins Street 的停车方式是即将迎来大变化，未来前往这条商业街购物、用餐或消费的顾客可以把车停到指定路边区域，再将钥匙交给代客泊车人员，由工作人员将车辆停入附近的非路边停车场。这项名为 Wallet on Collins 的代客泊车试点服务将于今天，也就是8月3日正式启动，并得到了墨尔本市政府的支持。该试点服务将使用 Collins Street 上的两个公共车辆接送区域作为顾客的指定停车点，顾客抵达后可以在指定地点交车，由代客泊车人员负责将车辆开往附近的停车场。当顾客准备离开时，只需发送短信通知，车辆就会被重新开回街边的停车点。目前设置的两个停车点是位于 Novotel Melbourne 酒店外，不过呢，与只服务某个酒店、餐厅或购物中心客户的传统代客泊车不同，这项服务面向所有前往 Collins Street 的人开放，费用为每辆车每天80澳元，包含停车费在内。如果试点效果良好，服务范围未来可能扩大至更多的停车设施。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也就是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柯凡和大家一起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了解到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是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近一个小时的直播啊。那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事休息，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

0: 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沾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刚把宝剑还匣，就听又有人喊，那短须者是曹操。哎呦，曹操差点哭了，他满以为割掉了胡子混于乱军之中就能逃命了，没想到让人家西凉兵给看见了。有的军校赶忙禀报马超说，将军您看，曹操把胡须割掉了，那个短髯者是曹操。这曹操能不害怕吗？这可怎么办呢？说我胡子长，我可以弄宝剑把它割掉，现在又说短髯者是，再把这胡子粘上，那怎么粘呢？哎呀，他这么一着急呀、啊，急中生智，擦啦，地上插着一面大旗，扛旗的小校已经死了。曹操伸手扯下一块旗子角的本儿，往那下巴上这么一裹，这位曹丞相这馅儿大了。您琢磨琢磨他那模样，帽子也没了，袍子也脱了，胡须也割了，现在扯下这么块旗子角来，当围巾往脖子上这么一缠，那形象能好看得了吗？嗨，顾那干嘛呀，逃命要紧呐。往日威风一落千丈，慌慌如惊弓之鸟，茫茫似漏网之鱼啊。曹操奇怪的是，我身边这些武将全哪儿去了？曹丞相想找他的武将，他那些武将何尝不想找着丞相，只是都杀乱了营了，谁也找不着谁了。曹家这些上将军呢、啊、跟随曹操打过多少胜仗，打过多少大仗和恶仗，从来也没有打过今天在潼关城下这一仗。这西凉的将校也太勇猛了，怎么都不怕死啊？甭说武将，就是那些西凉小校手中的梭镖都使你防不胜防啊。他那梭镖啊带撒手的，嗖一下子扔过来了，噗噗噗，要穿上一个还好，这一块就穿仨，像扎蛤蟆一样。曹兵哪见过这个呀？西凉的武将那就更甭说了，就那庞德呀，还有马岱以及那八位先锋官，一个个眼睛都红了。曹家军将不知道，人家马超在出潼关之前已经在灵堂口进行了动员了，要不怎么打得这么勇呢？庞德手里那口大刀这些曹将都没见过，刀尖带打卷的，明明那刀尖离着你还有一尺多远的，也不怎么一下突入突然长出一块来就把你给刺上了。庞德是力战四将，面无惧色，张合、于禁、徐晃、夏侯渊四个人战庞德不下，韩遂从后边也杀上来。你说这曹家将校怎么能敌敌得了？像开了口的堤坝一样，哇，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顷刻间庞德、马岱带领军校都杀到曹操的中心大寨门口去了，幸亏曹仁拼死血战，这才保住了中军寨，不然的话呀，西凉将校就进了曹操的大营了。谁也猜测不出西凉军校哪儿来这么股子神威。这神威有两个动力，一个是给老将军马腾报仇，再一个真要把仇报了，那就封西凉侯啊，谁不玩命啊？所以曹操想找他的武将哪儿找去呀、啊？全让西凉兵给杀散了， 那真是有死有伤，有战有逃啊，现在谁也顾不了谁了。曹操跑着跑着举目这么一看呢、啊、路边这儿有几棵孤零零的杨树，哎，曹操心说，行了，我在那树根底下喘口气儿吧。他刚想到这儿，猛听身后有人喊，曹贼休走。曹操一听这声音，就像他的耳边打了个霹雷似的，他在鞍桥上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哎呀，吓得曹操大叫一声，手里那马鞭子吧唧扔地下了。谁在这后边喊呢？马超。离着都没有一箭地了，眼看再往前一纵马就够上他了。曹操心说，今日我命休矣啊！他赶忙往鞍桥上怎么一俯身，趴在这马脖子上了。趴马脖子上管什么呀？嗨，曹操都晕了，现在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他觉得这样啊，目标能小点儿。现在曹操只有一个念头啊，紧催胯下马是赶快逃命。催马都没法催了，鞭子下的都扔了。曹操一着急，等掐这马脖子，这马也有心呢、啊。马这气，你搂着我的脖子，我能跑得起来吗？就在这时，曹操偷眼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马超已经赶到他的背后来了。马超胯下的那粉定玉龙驹啊，那太快了，急似风，快如电，一眨眼就到了曹操的身后了。马超喊一声，奸曹拿命来，呜，手中枪用了一个大蟒出动，直刺曹操的后心。曹操就觉得一股冷风直扑后背，哎呀，我完了，急得他用手一挪马的鬃毛，这马歇溜溜一声怪叫，滴溜打了个旋，只听咔嚓，曹操大叫一声，由马上掉下去，让马超把曹操刺死了没有？那么咔嚓这一声，那枪刺哪儿了？刺那树干上了。您就知道马超使了多大劲儿得了，那枪尖儿整个刺进去80%，甭问马超使了多大的力量，就是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的那大杨树啊，哗啦啦啦啦啦，树干直颤，树头乱摇啊，噼啪啪啪啪，杨树叶子纷纷四落，把曹操吓得魂都飞了。他赶忙由地上爬起来，二次搬鞍上马继续跑啊。马超怎么不再给他来一枪啊？嗨，马超那枪扎在树干里边就起不出来了，他得用力往下拔。等把枪拔出来的时候，曹操已经跑出好远了，那马超也不舍呀，用枪杆子狠狠抽了这坐马一下，这马这么一撒欢，由打后边又追上来。这时候曹操浑身上下那神经都木了，曹操心说，今儿我这算是彻底完了，这马超说什么也不舍我呀，多新鲜，你把人家父亲兄弟都给杀害了，人家能饶得了你吗？就在这时，只听路边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反则马超休伤无主。随着这喊声，有一员大将拦住了马超的去路。谁呀？曹洪。他是举刀就劈，马超是挺枪迎战，那曹洪血气翻刚，刀法纯熟啊。可是曹洪今儿在马超的马前呢，只走了30几个回合，刀法就乱了，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正在这危急的时候，夏侯渊杀过来了，他们双战马超啊。这时候曹兵是越聚越多，马超一边打着用眼这么一撒嘛，曹操不见了，马超也无心恋战了，一带坐骑向潼关的方向跑下去了。夏侯渊和曹洪啊也没敢苦追，马超回去了，回去回去吧。我的个天哪，这匹野马 咱没见过这么横的人，快找找咱们的丞相吧。大伙找了半天找着了，曹丞相啊，在那石头旁边那草窠里边那蹲着呢。夏侯渊和曹洪过来，赶快把丞相搀扶起来，扶上了马，回到大营。

十分凶猛，老夫险险受了他的暗算。大伙儿一听还暗算呢，人家明扎什么暗算呢？谁跟丞相抬这杠啊？曹操看了看曹洪，嘿嘿，幸亏是曹洪啊，如果我要不听众将的说劝，杀了曹洪，老夫今日命也休矣。吩咐人重赏曹洪，曹仁公赏过罚吗？曹操刚赏完了几将，就听有人来报，报报上来，马超讨战啊！曹操用手这么一拢，他想拢拢胡须，什么全没了。众将也笑了，曹操自己也乐了，嘿嘿，他又来了，哈！哎呀，这是真干呢！别理他，免战牌高悬，从今日起，深沟高垒，绝不出战。众将一听，泄气了。咱们丞相叫人马超给打怕了，从今儿个起呀，深沟高垒，不出战了，把免战牌挑出去了。马超领着军校在营前大骂，探报进来，启禀丞相，马超在营门外骂阵。曹操一听，微微一笑，嘿嘿，他不嫌费力气，就让他骂去呗，来，击鼓答之。不要理他，他只要在咱们营门那儿骂阵，你们就敲鼓。这叫什么主意啊？一连十天，曹操一仗也没开。众将议论纷纷呢。我说啊，咱们丞相叫人马超给杀破胆了，马超连连来骂阵，怎么就不出战呢？这也太难了，这西凉兵的威风也太大，咱们这锐气也太简了。这议论让曹操听见了，立刻升帐。哦，列位，我不与马儿交锋，老夫自有主张。我正在拟定胜敌之策。你们在议论什么？整个营中如有言战者，立斩。谁要说出去打仗去，杀了他。吓得众将都不敢言语了。大伙儿心说，等着吧，等着丞相这胜敌之策吧。过了两天，有探报来报，禀丞相，马超在潼关增兵，又添了20000西凉人马。哦，哈哈哈，来得好。众文武听着更觉得别扭了，也奇怪，怎么人家潼关马超增兵，咱们丞相反倒乐了呢？没明白，咱问问不行吗？有几个谋士武将过来这么一问，曹操一听，什么？你们问我笑什么呀？为什么听见潼关增兵我反倒乐了？就是军机不可泄露，现在我先不能告诉你们，等我胜马超之后再和你们说也不迟。众将一听啊，这丞相是跟咱们吹牛腿呢，看来现在丞相让马超啊给吓晕了，根本不敢出去打去了，人家天人马他还傻乐呢。哎呀，咱丞相没这样过呀，自从领着咱们出征以来，可以说旌旗指处，所向披靡呀，就是在赤壁吃了个亏。那要不是有诸葛亮帮着江东啊，周瑜也打不了那个胜仗。可今儿咱们丞相怎么变得这样呢？又过了几天，潼关的马超又在增兵。曹操听说之后，鼓掌大笑，吩咐人就在大帐之中，是摆酒畅饮。潼关马超不是增兵了吗？咱们喝呀，咱们庆贺。马超这就要快败了，大伙儿简直是掉得无里雾里了，全糊涂了。喝这酒啊，简直是糊涂酒。曹操一看，个个都在交头接耳。呵呵，列位，你们看老夫深沟高垒，不与马儿接战。

0: 们是不是觉得奇怪？是不是觉得老夫胆怯？有些人点头，是这意思。非也，不对。我是在想办法破马超，不过一时之间我还没太想好。那么在座的诸公对我这个不战马超都有些想法，请问你们有什么破敌之策呢？咱们今儿喝着酒也没什么事儿，马超骂战让他骂他的，咱们踏踏实实在这喝着，你们给我献个策我听听。有人就说了，丞相，我看咱们这是惧怕马超，西凉兵缩标很厉害，但是咱们有强弓硬弩啊，可以破他呀，也不能就这么天天挂着免战牌呀。嗯，不能硬取啊，即便不能硬取，那么智取，这智又何在？这时武将徐缓过来，丞相，我倒想了一个计策，不知道可不可行。哎，公明，你说说我听听。丞相，在潼关西边有一道河叫蒲板金呢，咱们是不是派一哨人马偷偷地由这河这儿渡过去，埋伏在山谷之中，切断马超的后路，丞相您领兵去攻城，我们在后边往上这么一接应，使马超腹背受敌，我看他是即日可破呀。哎，嘿嘿嘿，曹操一听，公明，你这个计策想得不错呀，和我想的一起去了，我也想暗渡渭水，两气夹攻偷袭马超，使我复得潼关，马儿必然遭擒呢。但是偷渡必须诡秘呀，不能让潼关的探报有丝毫之脚差。常言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这话是谁说的？曹操说的。曹操著过兵书，军事家吗？他得有理论呢。什么叫兵无常形啊？比方说，能可以打胜，但是不打。没败，败了，能把这地方守住，不守了，你看着很紧张，实际很松弛，你看着很懈怠，实际是戒备森严，这叫兵无常形啊，以诡诈为道。春秋时期孙子著兵书说，兵者诡道也，就是声东击西呀，说南去北。曹操嘱咐徐晃，渡这个蒲板金可以，但是绝不能叫马超发现，我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让你带着朱灵领4000人马偷渡蒲板金，老夫兵过渭河，但愿此战成功。遵令。哎，众文武一瞧，这还差不离儿，咱们得有点行动啊，光这么在这儿守着不是个事儿。曹操把徐晃、朱灵打发走了，然后又派曹洪去渭水河边准备船筏，老夫要亲渡渭水。曹洪领着几百军校准备船去了。曹操这事儿做得挺诡秘，可你诡人家也诡啊。曹兵偷渡蒲板金，背船越渭水，马超知道了，马超这些日子挺着急呀，急什么呀？按照他的想法，他想速战速决，因为他领着这么多的西凉兵兵屯潼关这儿，离西凉路途又远，运粮也比较困难。在古代的时候啊，要是兴动10万兵啊，加上子重粮台、运输、寄养、后防，就一切全算上，一天要浪费1000斤，就这一天就得1000两金子。马超几十万人马住在潼关这儿， 曹操总不打，所以他着急，他想急于取胜。其实兵家最反对这个急躁，这个兵一躁打仗就容易吃亏啊。马超现在一听什么曹操暗渡蒲坂津，在渭水河边被船呢，他要干什么呀？他赶忙把韩遂给请来了，说曹操偷渡渭水，恐怕有什么诡计吧。叔叔，您在潼关把守着，我把人马带出去，兵闸北岸，我看看曹操的动静。韩遂一听，哎，那哪行啊，贤侄啊，曹操偷渡蒲坂津，看来他是要截断我们的归路啊，使我们腹背受敌，首尾难顾。叔父，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你不能把人马扎在北岸，那种以逸待劳的办法不行，咱不能等着曹操把人马由打河这边全带过去。兵书说半渡可击吗？等他往那边运兵的时候，运了一半，这时候你出兵去打，一战可取全胜。叔父，我再助你一臂之力，亮曹操插翅难逃。马超立刻传令，让庞德在左，马岱在右，自己居中，领精兵5000悄悄地由潼关城中杀出来。这时候曹操干什么呢？正在那儿渡河呢。他领着人马来到河边一看，嘿嘿，曹洪真不善呢、啊，在短短的时间内准备了这么多船只，哼，可谓将才呀。曹操把手中的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三军渡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军校开始渡河了，曹操就在这河边岸上找了一块大石，带着他手下的虎卫军几百人，曹操往这石头上这么一坐，手按宝剑，看着他这些军校渡河。正渡的一半，忽然听北边一声炮响，当，跟着传来了喊杀之声。有人禀报曹操，启禀丞相，马超领人马杀上来了。嗯，莫要慌张，继续渡河。曹操像没这么回事儿似的，他告诉军校，你们忙什么呀，紧张什么呀，该渡还渡，马超离这儿远着的呢。什么远着的呢？只听稀溜溜一声马嘶啊，这声马叫好似龙吟虎啸。曹军的战将有的很熟悉马超了，一听这个战马叫就知道这是马超坐下的粉丁玉龙驹在叫。马超来了，曹操啊坐在那儿巍然不动，稳稳当当的督促着他的三军渡河。马超的人马是越来越近，有人禀报曹操，启禀丞相，大事不好，敌军近在咫尺，请丞相定夺，您赶快想个主意吧。曹操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大胆，老夫夜渡渭水，有神出鬼没之妙，哪个敢扰乱军心，定斩不容。探报吓得打了个滚跑了，不敢往下再说了。曹操连头都没回，还在这儿稳稳当当坐着。曹操怎么这么稳当？他为什么不跑呢？他为什么不想对策呢？难道曹操不紧张吗？他相当紧张，不过表面让你看不出来，他装得太镇静了，就像那鸭子在河面上一样，你看他多么悠闲呢、啊、实际您可不知道，他那两个鸭掌在那水里头是紧子扑腾啊。曹操啊就这意思。那么曹操这是什么把戏呢？他知道马超此来来者不善，这是兵书上所说的半渡可击呀、啊、我要是一慌啊可就糟了，马超一鼓而下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曹操身为当朝的宰相，那是为大将，古语云将不畏伪呀、啊、泰山崩于前而脸不改色，越到危险的时候，身为大将的，为主帅的，越得沉着稳定军心，才能不慌不乱呢、啊。可是我也得看个火候啊，马超都到了跟前了，曹操还坐在这儿安军心呢。由于发现了西凉人马越来越近了，这曹家军校是弃暗夺舟啊，争先恐后，你扔我抢，稀里呼噜，稀里扑通，稀里哗啦，又有上得了船的，有上不去船的，也有掉水里的，你瞧这乱。曹操这气，心说这么乱怎么能行啊？哎，三军休得惊慌，能不慌吗？马超眼看到了跟前了，这时候啊靠河边有一条大船，船上站立一将，正是许褚。许褚一看不好，他赶忙弃舟登岸，腾腾腾几步跑到曹操的跟前，禀丞相，贼兵已至。嗯，仲康，你怎么也惊慌起来了？马超的人马离这儿还远着的呢。
2: 即便梦骑马儿来到老夫的跟前，又有何惧？
1: 啊！许褚定睛一看，都看见西凉马超的帅子旗了，旗下一将白盔白甲玉龙驹，手提亮银枪，那不是马超吗？还远着呢。丞相，马超就在眼前。说着，许褚用手这么一指，曹操不信呢，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
2: 啊！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一看马超离他呀，也就是100来步吧，快走吧，丞相。
1: 说着，许褚就把曹操给搀起来了，一搀呐，没搀动。
2: 怎么回事啊？曹操这身子有点往下沉，这俩腿感觉不好使了，有点发木，僵了。
1: 一抬腿呀，是抡右胳膊，迈右脚，一顺偏了都。许褚心说，就您这还又有何惧呢？不惧能这模样吗？开始许褚搀着曹操跑，跑了没几步啊，就改成拉着他跑了。拉着也太慢了，许褚一看，干脆我背着您得了。腾的一下，他往下一俯身，就把曹操给背起来了。背起曹操跑到河边一看，坏了，怎么了？刚才自己乘的那船呢，已经支走了，离着这河岸有1丈多远，他点手叫叫也来不及了。船上有好多军校，乱糟糟的，也听不清楚。自己又不能背着丞相在河边这儿过酒耽搁，马超已经到了跟前了。许褚这么一着急，干脆我背着丞相往船上跳吧。他用足了全身的力气，俩腿一绷劲，腾嗖咚，蹦到船上去了。
2: 我的个天，许褚那块儿
1: 重铠在身，身后边又背着一曹操，那曹操不是皮包骨，骨外一张皮，胖不伦敦，浑身上下全肉，曹操进来也是蛮松心的呀。俩人搁一块儿，400来斤落在这船上了，这船能受得了吗？咚，许褚这一砸是一头沉呢。您再看那边，咣，2多人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像下馄饨似的全掉河里了，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这船就扣了。幸亏许褚往前这么一抢身，他找了个平衡，这船哇，这才稳当了一点。船上那些撑船水手都火了，这谁呀？怎么好么大样的往船上扔磨盘呢？注目一看，不是，是活人，本想吵闹两句，仔细一瞅啊，是大将许褚和丞相，吓得谁也没敢言语。掉到水里那些个都不干了，都想往船上爬呀，船正命啊，噼扑噜都扒船。许褚一看，这怎么能行啊？怎么他们扒的这船又要翻个？气得许褚抡起手中短刀，咔咔咔一起乱砍呐、啊！哎呦，断臂断手的不计其数啊！许褚吩咐开船，这时候马超就到了河边了。马超看得很清楚，有一将背着曹操飞身上了船了。马超传令，给我开弓放箭，乱箭齐发，像雨点冰雹一样，目标集中啊，就是许褚曹操这条船。船上那些水手一个个是应声落水，都给射死了。西凉的弓箭手真厉害，把曹操吓得往下这么一俯身，趴在船上，俩手抱着许褚的大腿，那脸呢往许褚脚面上这么一贴，嘿，跟一只小猫似的。您瞧曹操这惨相，刚才暗箭挺身坐在岸边石头上，那派头呢全没了。许褚啊着了慌了，怎么这水手都落水了，这船它不稳当了，滴溜溜在水面上一个劲儿直打旋儿啊，既得有撑船的，还得有掌舵的。许褚要雇了掌舵没人撑船，雇了撑船没人掌舵。现在许褚看自己驾着的这只小舟干在这儿转摸摸不动地方，他可着了急了。如果要是许褚自己，他就不慌了，因为曹丞相在船上，而且敌军列于岸上，弓箭到现在一刻不停啊，还往这儿射着呢。许褚一着急，哎呦，咔哧， 他用双腿把那舵就给夹住了，他两腿一用力，肩背这么一摇，哎，这船稳当了，走直线了，把舵掌住了。然后许褚是右手撑镐，左手举着马鞍子，举马鞍子干嘛呀？给曹丞相避箭呢。这时候许褚啊是奋神威啊，驾小舟奔对岸，这边岸上的马超是盯准了不放啊，他把手里头银枪这么一摇，那意思你们集中所有的弓箭就给我往这小船上射，一定要把曹操给我射死。哎呀，就一眨眼的功夫，许褚手里那马鞍子那箭都射满了，跟刺猬一样了。此时许褚身上也中箭几十支啊，好不容易许褚才把这只小舟摇到对岸，他被马鞍这么一扔，扶着曹操上岸。曹操站起身来，转过脸来一看，眼圈都红，怎么看许褚为我身中数箭。许褚微微一笑，丞相您不必为我担忧，请您整顿人马在此守候，我杀回去，我定取马超首级献于丞相的面前，马儿特以猖獗。许褚今在丞相面前若不灭此贼，誓不为将，我就不配是您手下的上将。
3: 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候，在南山头上出现了一哨人马，打的也是曹家的旗号，为首有一人，此位是渭南县的县令，他姓丁，叫丁斐。曹操并没派他来接应，不过这曹丞相大驾亲征，沿途的州城府县谁敢不听令，谁敢不接应。丁斐站在山头上这么一看，哎呦，曹丞相让人家给追得那么狼狈啊，如果丞相有个一差二错，就在我这渭南地带，我可担待不起呀，我应该下山去解救。丁斐看了看周围他这些人马，也不过几百人，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西凉的马超呢？丁斐这么一着急，哎，有了，他立刻吩咐军校把牛马圈那圈门给我打开，咔嚓的这么一声，把牛马圈的圈门打开，他让军校往外轰赶着牛和马，这圈门这么一开，牛马往外这么一跑，好家伙，漫山遍野呀，整个的河岸呢，全都是马跟牛了，马皮稀溜溜，长鸣打唤，那牛啊也闷啊闷的直吼。这些西凉兵这么一看，哎，哪儿这么多牛马呀？哦，甭问，这是曹操的。曹操一打败仗啊，顾不得他这些牛马了，那咱们抢吧。西凉兵光顾抢牛抢马去了，就不顾曹操了。这时许褚啊已经把曹操给扶上了北岸，过来好多曹家将校给丞相道寿经，大家举目一看许褚将军，哎呀，幸亏许褚身披重铠，要不然呐，今天是不死重伤啊，就那样浑身上下插着不少支凋零箭，看着真瘆人呐。大家问了问许褚将军，许褚摇了摇头，我没什么事儿，不知道丞相怎么样。众将听到这儿赶忙又过来问慰了一番，曹操笑了，哈哈，列位将军不必担忧，今日多亏仲康相助，要不是仲康解救，我将被马儿所困。许褚一听，嘿，丞相您过誉了，今天要不是有人放牛马诱敌兵，恐怕此时马超已经杀过了对岸。哎， 曹操一听可真是的，是谁放出这么多的牛马来呀？有人前来禀报，说是渭南县令丁斐。曹操传令，丁斐来见。这位丁县令一见曹操施大礼，曹操伸手相搀的，
4: 嘿嘿，要不是丁公相左，恐怕孟德早已遭擒。
3: 他立刻封丁斐为典军校尉。丁县令赶忙叩谢，说丞相，抄随斩去，明日必复来，需良策拒之啊。您别看现在马超抢了些牛马他走了，明儿他还得来，您得想个万全之策。曹操点头啊，
4: 哎，丁校尉所言极是啊，
3: 老夫已有破敌之计。你看刚才受了朕的罪不是吗？现在就有破敌之计了。曹操怎么个破敌之计？他吩咐三军就在这河对岸这儿修起一条甬道，把甬道修起来之后啊，是虚插旌旗以为疑兵啊，然后把人马埋伏在两边。曹操又吩咐沿河岸呢、修陷坑啊，把这陷坑修好了之后，就用那芦席呀、在上边这么一铺，就把这坑口盖上，盖上让人看出席来不行啊，怎么办呢？在上边轻轻的撒上这么一层浮土，等到敌军一来呀、就让他们全都落在陷坑之中，咱好生擒马儿。曹操是这么安排的，他都安排好了，就在这儿等着西凉兵来打来了，这叫以逸待劳。马超呢，领着西凉人马抢了无数头牛、无数匹马，回了潼关了。和韩遂一见面呢、韩遂就问他：“啊，贤侄啊，可曾捉得奸曹？”叔父不知啊，曹贼太侥幸了，他本来已经成为直闻我的网中之鱼了，可是他被一员猛将给救走了，是这么回事。我真羡慕这员大将，不知此人是谁。
4: 哦，
3: 韩遂听到这会儿想了想，贤侄啊，我听人说呀，曹操选拔500名精兵在他身边作为虎卫军呢、他派2员大将率领，一是典韦，二是许褚。典韦已死在宛城，只剩下许褚一个人率领虎卫军保卫曹操，说不定今天夺船避箭救走曹操的就是那许褚。许褚徐仲康人皆称为虎痴，此将力大无穷，神勇过人，贤侄若在阵前相遇要格外小心。马超点头啊，叔父啊，我也是久闻其名啊。贤侄，今日曹贼兵渡北岸，还是想断咱们的归路，使咱们腹背受敌。我看呢，不能让曹贼把营寨扎起来，贤侄你看怎么样？
4: 马超一听叔父说的对，要不这么办吧，
3: 叔父您在潼关据守，待侄儿我领人马去攻曹营。
4: 不用，贤侄你我分头夹击啊，绝不能等曹操把营寨立起来。
3: 曹操要是把大寨一立啊，咱就打不了他了。
4: 叔父言之有理，那么我把庞德给叔父您作为先锋了。
3: 韩遂当然高兴了。就在当天晚上，韩遂给庞德1000铁骑，叫他为前部，自己在后边，就奔曹营悄悄地杀来了。庞德领人马来到曹营附近，这么一看曹的这营寨太惨了，没有寨，光是一条甬道，里边插着些旌旗，没什么动静。庞德暗暗传令，攻！说着他往前这么一催马，
4: 跑不多远，只听两旁边一阵梆子响。
3: 哎呦，庞德一愣，有埋伏。
4: 他这么一带马想拨马往回来，还没等把马拨过来呢，那马一下子就掉到陷马坑里了。不单是庞德落了陷马坑了，他手下的好多军校噼里扑噜全掉坑里了。这时就听寺外是炮鼓齐鸣啊，曹操领着人马由打外边包抄过来了。庞德急了，他大叫一声，由打这陷马坑里蹭的一下跳出来了，手提象鼻子大刀，逢人就杀，是遇人就砍。曹家那么多的军校啊，愣围不住他。这时有一员将挡住了庞德的去路，你乱跑什么？就在那束手待毙得了。庞德一看，呵，这元将怪神气的，青铜盔荷叶甲，胯下骑乌骓艾叶青，手提三尖两刃刀。这谁呀？曹仁手下的大将曹勇。他欺负庞德没马呀，庞德更不搭话，举一刀就劈呀。曹勇用了个二郎单山，用三尖两刃刀想往外封，咔咔扑哧的一下，一刀下去，不单把三尖刀截为两段，把曹勇也劈成两半了。然后庞德是夺马杀开一条血路。这时韩遂已经被人家曹将给围住了，庞德往前一催马，三下五除二杀退曹将，救出韩遂。曹兵由打后边就掩杀过来，幸亏马超来接应，把曹兵给杀败，这才把韩遂给救回了潼关。回来一查点人数啊，折了两位先锋官程银、张衡，可怜这二位都死在那陷马坑里了。马超、韩遂伤痛不已，爷儿两个商量，不能给曹操以喘息之机，今天晚上咱们是连续结营。马超刚安置完毕，有探报来禀报说，曹军在渭河水面上架起三座浮桥，以粮车为屏障。马超闻报是仰面大笑，何该曹贼今夜遭擒呢？他这是找着倒霉。马超又传一道令，让今天晚上去劫营寨的所有西凉小校，身上都背上一捆草，干什么呀？只要一接近曹营啊，你们就放起一把大火，把他那浮桥加那粮车都给他烧了。
0: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文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2: 大家好，我是英宁。
11: 从周一开始呢，小霍英宁跟各位一起开始这个主题，我们聊的是相声作品反映时代的变化。今天聊聊住吧。住房子，这是所有人都要住的地儿。
12: 当然了，最重要的，我吃饱了喝足了，我有吃有穿，我没地儿住，我不能天天睡树上吧？
11: 没错，所以呢，在不同年代啊，反映房子的作品特别特别多。要过去有就是分房的，对吧？比如说媳妇儿往哪儿娶，这是属于某一个时期分房的问题。还有呢，有这个盖房的问题，现在是买房的问题，等等等等，
12: 还有换房的问题，
11: 对。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反映的是一种楼。就是今天上半时段听到两个作品都讲的是户型的问题。
12: 户型，
11: 哎，不同年代你没发现这楼的造型它是不一样的
12: 啊，
11: 对吧？过去那楼，现在还有一些老小区也有六层，楼道堆了很多的东西
12: 啊，这个是一个严重的消防隐患。
11: 对，
12: 而且呢，不管是居委会还是物业，时常的提醒大家，楼道里边千万不可以堆放杂物。
11: 对，现在咱们的安全意识提高了，过去不是。
12: 过去就是非得吃了亏了才想起来，哎呀，这个放东西是错误，
11: 甚至吃了亏他都想不起来。
12: 还有这么柔的人呢？
11: 哎，咱们来听听这个作品啊，这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楼道曲》。
1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听了一定特别高兴。
14: 什么好消息啊？
13: 唐杰忠结婚了。
14: 我早结婚了。
13: 不，您成家了。
14: 我什么岁数了还不成家？
13: 唐杰忠现在住房子了。
14: 你这叫什么话呀？
13: 啊，
14: 合着我过去净住笼子。
13: 不是，您是住？
14: 我一直住的楼房。
13: 您住楼房？
14: 哎，
13: 像您这么胖的身子，那楼道那么窄，上得去吗？
14: 那怕什么呀？天天爬楼啊！
13: 天天爬楼。
14: 哎，
13: 我们家这楼房怎么上不去啊？
14: 怎么回事啊？
13: 前些日子
14: 啊，
13: 搬新家。
14: 哦。
13: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14: 搬钢琴呢？我有办法呀。
13: 您有办法？怎么办？
14: 我呢，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13: 就这么搭。
14: 哎，来吧，
13: 抬钢琴
14: 啊！
13: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
14: 哎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13: 往前走。
14: 哎。
13: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14: 我说你闪着我，你
13: 怎么
14: 刚抬起来就放下？
13: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14: 怎么走不进去？
13: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14: 都什么东西啊？
13: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一门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 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嘿，
15: 嚯，稀里呼噜啊，竟是破烂。
13: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15: 谁不愿意听啊？
13: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哦，这是谁呀？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15: 哎呦，哎，谁要这个呀？
13: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这？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15: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13: 你想到跟前来说啊，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哎，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哎，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15: 哇，你这都是什么呀？这
13: 你别碰，站好了，哎，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哎，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15: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13: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15: 哎，大娘啊，您这东西 啊太多了。哦，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13: 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15: 是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13: 什么事儿？你说，
15: 大娘啊，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13: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嗯，当着大伙儿，我问问你啊，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15: 旧啊，
13: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15: 旧。
13: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15: 旧。
13: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15: 旧。
13: 原配，
15: 嗨，哎，这都挨得上了。
13: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哎呦，
15: 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啊，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13: 那行啊，那拿支铅笔来。
15: 铅笔干嘛？
13: 画张图纸啊。
15: 哦，还得画
13: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哎呦，
15: 也不是谁别扭，
13: 反正啊，这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15: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13: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15: 好嘛，
13: 这关咱们算过了。
15: 那咱们继续上楼，
13: 往2楼搬。来，同志们加把劲儿哦，
15: 哎嘿呦，
13: 同志们快放下呀。
15: 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13: 不行，2楼你也过不去了。
15: 这2楼也跟1楼那么乱呢？
13: 没那么乱啊，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摞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15: 哎呦，这可太危险了！这个，
13: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啊！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人呢？
15: 有人搭茬没有？
13: 一推门出来一位，
15: 什么人呢？
13: 梳着分头，戴着眼镜，哦，看这模样怎么都像那个扑克牌里的方片疙瘩，
15: 油头粉面呢，
13: 还是斯斯文文的出来啊？哪个同志说话呢？什么事啊？什么？
15: 哎呀，老同志，哦，这个蜂窝煤可不能放这儿啊！
13: 蜂窝煤不放这里，放哪里？放冰箱里头。你们家冰箱里放蜂窝煤，你怎么胡出主意啊你啊？
15: 不是，我是说你楼道里不能摆这个呀。
13: 那楼道里摆什么？摆电视机。这么冷的天，我们到楼道里看电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个，
15: 哎，这是公用走廊，
13: 公用公用，你用我用，大家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15: 这是大家伙走道的地方，
13: 大家走道，你走他走，别人能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15: 钢琴太大，搬不过去。
13: 哎呀，知道地方咱买这么个大家伙干什么？要买个口琴，吹着就上楼了。哎呀，我倒是要让你听明白，你要是买一个装甲车上来，我还要扒掉房子。你这个人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15: 谁不讲道理啊？同志，你就不能把这地方让一让？
13: 不能让啊！这个地盘是属于我的，头可断，血可流，这个地方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揍，不能地下革命头啊！
15: 要打仗啊！
13: 为了争夺这个地盘，我跟我的邻居进行了3大战役。
15: 还有战役？
13: 第一战役，我们划清了边界。第二战役，我攻他退。第三战役，我把他打到3楼上去了，
15: 够厉害的。这样吧，我们自己动手把他挪一挪。
13: 谁敢动手？啊， 我告诉你，别看我上了一点年纪，我这个人蛮厉害的，我一拳能打倒两个，一脚踢倒三个，嘎子窝里能加一个。你这个岁数一糊了牙齿都没有了啊！
14: 不啊，这人太不讲理了啊！
13: 我在旁边一看，我清楚了啊，原来这个楼道长期以来没有人管理，哦，养成了占山为王的毛病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
14: 这就叫恶性循环呢。
13: 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蹭蹭蹭挤不上，我说，哎，你干什么呢？你这我是谁吗？啊，看看我这，哎，不行，这不行啊！
14: 你怎么也来这套？
13: 我吓唬吓唬他。哦，这一吓唬还真管用。哎，你这个，哎呦，你是那个相声演员姜？哦，这个胖老头是唐杰忠吗？我
14: 认出来。
13: 哎呦，碰到你们我是要倒霉了。
14: 哎，怎么倒霉呢？
13: 我要打。
14: 哦，这么说你让了？
13: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干不干。
14: 那就挪吧。
13: 我告诉你啊。二楼通过了，三楼更加困难。
14: 怎么呢？
13: 三楼难，难于上青天。三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14: 哇，这么厉害！
13: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14: 哦，对，我还挺照顾。
13: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啊，
14: 你可太损了啊，拿我当肉垫了。
13: 我一想，甭管怎么说，这一关咱们也算过了。
14: 继续上楼，
13: 往三楼抬。
14: 来，
13: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哎嘿哟。同志们快放下。
14: 哎，你哆嗦什么呀？
13: 因为这三楼无论如何过不去。
14: 怎么呢？
13: 看着害怕。
14: 什么呀？
13: 楼道口那拴着一只狗，虎视眈眈的望着我、旁边，哎呦，这都什么？有猴，这箱子里有荷兰鼠，这墙上还挂着一个八哥，张着嘴跟我说话呢。
14: 说什么？
13: 请到天涯海角来，大个钢琴往上抬，别看二楼能通过，三楼死了你也过不来了。
14: 嘿，连他都知道了，
13: 您说要碰上这个我还能过吗？
14: 干脆搬回去吧。
13: 搬回去啊？搬不回去了。
14: 怎么呢？
13: 就这么会儿功夫，这楼道查上了。哦，底下上了一波，上边下了一波。
14: 都是干什么呢？
13: 底下上了一波，滴答答吹着喇叭到楼上接新娘娶媳妇儿。哦，上边下了一位孕妇，鼓着肚子扶着扶手，快让开快让开，预产期提前了。
14: 哎呦，那就赶快让他过去吧。
13: 啊，他这肚子比那钢琴还宽呢，他过得去吗？
14: 哎呀，这玩意儿是困难点、
13: 正着急呢、方片嘎子上来了。啊、哦，哎，我说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楼道里你是不行的，我还是说了算、我来安排一下。嗯，下面那个结婚的晚两个小时再接啊、我就算你晚婚。啊、上面这个生小孩子晚两个小时再生，我就算你晚育、中间唐老师顶一下钢琴，腰板弄住了，我就算你保持晚节。
14: 我呀，
13: 大家商量一下啊、看看好不好啊？
14: 有人听他的吗？
13: 谁听他的？底下滴儿答滴儿答吹喇叭，上面哎呦哎呦吱哎呦。当时我是百感交集呀、
14: 就是
13: 你说搬一个小小的钢琴要走个多么艰难的历程、
14: 太困难了。
13: 当时看到这种情形，我鼻子一酸，眼一红，当时我就哭了，哭那声还不好听。
14: 你怎么哭的？哎，你怎么这么哭啊？
13: 哪儿的，把孩子都生下来了。

0: 唐杰忠表演的楼道曲，下面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段相声叫买楼奇遇记。
1: 哦，
0: 新相声了，
1: 徐德亮、王文林二位先生早年的一个作品。
0: 嗯，
1: 买房热呀。
0: 哎，
1: 大家呢现在就是生活富裕了，
0: 嗯，
1: 想改善生活了，就牵扯到买房的问题。
0: 哎，
1: 有的就买的就是很称心如意的房子，有的呢那可能就花了钱就吃亏上当了。
0: 哎，咱们来听听徐德亮、王文林的表演。
2: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行业
3: 啊，
2: 这行业从业者太能说了。
3: 什么行业？
2: 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呀，
3: 啊，
2: 跟你们说相声的要跟人家比啊，
3: 啊，
2: 那就是哑巴，
3: 我们就不会说话了。
2: 对。
3: 什么行业这么能说？
2: 什么行业
3: 啊？
2: 售楼处的售楼先生、售楼小姐，
3: 这都能说？
2: 太能说了。
3: 是吗？
2: 甘拜下风。
3: 哎呦，
2: 五体投地，
3: 那么能说？
2: 对，
3: 嚯，
2: 比你们说相声强多了。
3: 比我们能忽悠？
2: 太好了，人家甭管什么样房子，您去能让您买了。
3: 什么样房子，他一说就能让人买了，
2: 挑不出毛病来。太
3: 好了。这么能说？
2: 对呀、啊，
3: 我还真不相信。
2: 不相信？
3: 你太不相信了。
2: 不相信没关系
3: 啊，
2: 当着各位表演一下。
3: 怎么表演？
2: 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售楼处
3: 啊，
2: 新开盘的
3: 啊。
2: 您呢是一个过道遛弯
3: 啊，
2: 进来看看。
3: 是。
2: 呵，我抓住您了
3: 啊，
2: 能给您让您把这房子买了。
3: 是吗？
2: 嗯，
3: 那我还真不相信。
2: 不相信没关系，
3: 咱们表演一下。
2: 我演这个售楼先生，
3: 我演这个客人。
2: 哎，走道的，
3: 走道老头。啊，
2: 您从那边来
3: 啊？你从那边来，
2: 我由这边来。
3: 行行行，
2: 好，
3: 咱们看看他多能说。好家伙，我真不相信。
2: 哎呦，大妈，
3: 来，您先分出雌雄来。谁大妈啊？这模样大妈，
2: 这不就是尊重吗？
3: 您别尊重
2: 啊，
3: 我瘆得慌。
2: 甭管什么了，
3: 您叫我大爷就行。
2: 顾客是上帝
3: 啊，是是，
2: 您就是我们的上帝
3: 哦。
2: 来，请坐。
3: 哎，
2: 请坐。来来来，来杯茶。
3: 哎，好，
2: 来杯茶啊。这新期，咱们来咖啡吧。
3: 啊，不不不不，这喝点茶就行。
2: 可以喝点茶啊。来，您看看我们这个楼
3: 啊，
2: 太好了。
3: 这您这个
2: 新开盘的，
3: 是是，
2: 这是我们的这个楼书。
3: 哦哦，
2: 哎，您看一看
3: 说明书，我看
2: 您看一看。
3: 哎呦呵，你看，
2: 嗯，
3: 这个板楼，
2: 板楼可好
3: 啊？板楼，
2: 板楼太好了。
3: 板楼这么好，
2: 因为大家都知道
3: 啊。
2: 板楼
3: 啊，
2: 通透，
3: 是
2: 两边窗户一开，过堂风凉快
3: 哦，
2: 空气质量好，
3: 是
2: 空气质量好，生活的品质就好。
3: 对对对对，
2: 您想啊
3: 啊，
2: 每天早晨起来
3: 啊，
2: 您翻身下床，
3: 嗯，
2: 拉开那个天鹅绒的大窗帘，
3: 哎呦够档次，
2: 落地的大窗户
3: 那么亮啊，
2: 哎，您稍微的开一小扇
3: 啊。
2: 有一股从东南沿海来的温馨的冷空气
3: 啊，
2: 带着华北的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
3: 好，
2: 哎呀，太舒服了。
3: 是，
2: 您一瞧，小区里那几个老太太
3: 啊，
2: 穿着棉袄，跟那还锻炼呢。
3: 你瞧瞧，
2: 跟您怎么比呀？
3: 没法比了。
2: 您就在这个落地窗前
3: 啊，
2: 做第七套广播体操。
3: 好，

0: 换上裤子。
1: 对呀、
0: 啊。哦，是是。
1: 您看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您多么高兴、啊。
0: 是。
1: 再者一个，板楼还有优点。
0: 什么优点？
1: 容积率低。
0: 什么叫容积率低呀、
1: 啊？它住户少啊。
0: 那
1: 我们一梯两户，
0: 嘿，真清静，
1: 私密性还高啊。
0: 哦。
1: 那些老太太都叫家里蹦迪，街坊不知道。
0: 我这作死呢是怎么着？
1: 死了也没关系，
0: 死啊，
1: 街坊不知道，
0: 这也不知道，
1: 哎，
0: 这私密性也太强了，
1: 过半年出来味儿了，街坊才知道。我告诉你 啊，一定得买这个板楼。
0: 哦，板楼。
1: 现在北京的板楼很少了。
0: 是。
1: 哎，一定要买板楼。
0: 您说的对。
1: 因为塔楼啊，它那个空气也不流通。
0: 是是是。
1: 而且它这个私密性太弱了。
0: 没错没错，您说对对。
1: 那一梯得有好几十户，您算算。
0: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您这可是塔楼啊。
1: 啊。
0: 您这是塔楼，您看看，您这是塔楼。
1: 那您别开玩笑，
0: 我不是开玩笑。
1: 刚才您说来着，你们这个板楼，您
0: 我是说板楼还是塔楼，你就没等我说完，你像我这么一看，您这塔楼啊，塔楼这是，
1: 塔楼太好了，买楼就得买塔楼，
0: 怎么就得买塔楼啊？
1: 便宜呀、
0: 啊，便宜，
1: 塔楼比板楼那便宜好几万块钱呢。
0: 不是
1: 对不对
0: 你这塔楼的空气不行，不流通啊。
1: 您这岁数要什么空气流通啊？您这个岁数了，前窗后窗都开着
0: 啊，
1: 哗哗一刮风
0: 啊，
1: 再给您搜病了。您这样的再吹一嘴歪眼斜，那合适吗？那
0: 这样啊，
1: 对不对呀、啊？
0: 不是，
1: 再者一个了
0: 啊，
1: 这空气不流通是有好处的。
0: 这有什么好处？
1: 你开开窗户，那风全进来了，
0: 哦，
1: 土全嚷起来了
0: 啊，
1: 对呼吸不好啊。
0: 哟，
1: 你看我们这个房子
0: 啊，
1: 开开窗户也没有空气进来，
0: 哦，
1: 所有那个土全在桌子上落着。你擦起来方便吗？
0: 就为擦土方便、啊、
1: 你不擦也方便呀、
0: 啊、那方便什么呀？
1: 你记点事儿方便呀、啊、
0: 我这拿它当沙盘了是怎么着？
1: 一定要买这种房子
0: 哦，
1: 这种房子好
0: 哦、嗯、这塔楼比板楼这
1: 你看它这个空气流通那没关系、啊、
0: 不是它关键问题，你塔楼住户多呀，
1: 我们这住户还多呀
0: 啊，
1: 我们这一梯才四十多户
0: 啊，四十多户还少啊？
1: 您怎么您是北京人吗？
0: 我老北京人呢。
1: 那您住在我们这个房子里边能够找到很多童年的回忆。
0: 大杂院啊，
1: 大杂院怎么了？
0: 这大杂院这是
1: 大杂院怎么了
0: 啊？
1: 我们现在尤其住楼房
0: 啊，
1: 邻里关系多么冷漠呀。
0: 哦，
1: 住在大杂院里，住在我们这个楼上
0: 啊，
1: 能够体会到街坊之间的那种亲情。
0: 哦，
1: 大杂院里头你帮我我帮你、
0: 啊、
1: 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您都能体会到啊。
0: 哦，这倒有感觉。
1: 对不对？
0: 好好好，
1: 在大杂院里住远亲不如近邻，
0: 近邻不如对门，
1: 对不对啊？
0: 没错没错，
1: 就得买我们这塔楼。
0: 塔楼还有好处，
1: 对对不对？你看您看您看，
0: 对呀、
1: 啊、
0: 这个
1: 看看，哎，
0: 是冲南的。
1: 哎，这种冲南太好了
0: 啊。冲南好，
1: 您算算这一面墙冲南，这一个楼能有几个房子呀？
0: 哦，
1: 阳光明媚。
0: 对，
1: 买房子不就图一亮堂？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嗯，
0: 哎，不是，您等会儿，我看到了，这冲北的，这冲北的
1: 好啊，冲北的太好了，
0: 冲北也好啊，
1: 太好了，
0: 冲北没有光线了
1: 啊，
0: 那这都是阴的啊。
1: 不是您这您是人不是那个您是住到人的房，不是这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啊。
0: 啊，
1: 您是住户。
0: 我啊，是
1: 要有一个自己的家。
0: 对，
1: 要那个阳光干嘛用呢？
0: 有光线它亮堂啊。
1: 您怎么那么糊涂啊？
0: 啊，
1: 您都被那些个黑心的广告商给蒙骗了。
0: 怎么着？
1: 您想想，您平时上班不上班？
0: 我上班啊。
1: 下班几点？
0: 下班五六点呢。
1: 到家几点？
0: 得七八点了。
1: 你甭管冲哪边有阳光吗？
0: 都没有了。
1: 对呀。
0: 啊，
1: 那您非买一朝南的干嘛呀？
0: 它不还有点光线，它痛快呀。
1: 您怎么您这样的还要什么光线呀？您到哪儿不亮堂啊？
0: 我是人造太阳能是怎么着？
1: 您这样还省电呢。
0: 哦，
1: 您听我的
0: 啊、哦、
1: 这个比朝南的便宜十好几万呢。
0: 哦，
1: 钱不是钱啊。
0: 又便宜。

0: 品多啊？
1: 对呀、
0: 啊，哎，还真是，
1: 就买一朝北的，经济实惠。
0: 哦，
1: 以后好了，咱可以再换呢。
0: 您真能聊啊！
1: 什么叫真能聊？
0: 您真能聊。
1: 我们这个房子就没有毛病。
0: 不是，这我得给您找出点毛病来。
1: 不可能，绝对没有毛病。
0: 啊、多能聊，也能找出毛病来。
1: 不可能。
0: 不是，您这房子没有厨房，
1: 没厨。对了
0: 啊，
1: 我们就这么设计的，
0: 设计
1: 给时尚的白领人群设计的。
0: 那
1: 白领有几个在家做饭的呀？
0: 啊，
1: 您还省得擦油烟子吗？
0: 不是，他也没厕所呀、啊。
1: 他是对呀、
0: 啊，
1: 我们是给那个时尚这个减肥人群设计的。
0: 这怎么没厕所为减肥人群、
1: 啊？你拉着不方便，你少吃点呗。你少吃点不少长肉吗？
0: 不是，那您这也没隔断呢、
1: 啊。都对呀，
0: 啊，
1: 要您自个儿设计，是大客厅小卧室 啊，
0: 啊，
1: 是大卧室小客厅啊，大小随心呐、啊。
0: 不也没窗户呀、
1: 啊？没，这都对，私密性好啊，而且保温程度高啊。
0: 哎呦，
1: 您还省得雇人擦那外墙玻璃了。
0: 不是，它没顶着呀、啊。
1: 那是井盖丢了。
0: 好。
1: 没厨房，没厕所，没窗户，没隔断，还没顶子，我们卖下水道呢，是不是？
0: 真稳不住呢。
1: 那当然，您就买吧、哎，没问题。
0: 不是，
1: 您赶紧签这合同。
0: 我等一会儿再签、啊，我得有一问题问清楚了，我再签字。
1: 还有问题？
0: 那当然了，这、
1: 嗯、
0: 问题你必须得回答我。
1: 我一定回答您。
0: 我得问问您，
1: 嗯、
0: 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你不买呀、
1: 啊？
0: 这么好房子为什么你不买、
1: 啊？他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0: 就是
1: 这个房子地段也好
0: 啊，
1: 户型也好，
0: 对，
1: 价钱也好，
0: 是
1: 为什么我不买呢？
0: 就是啊，
1: 我要不说你可不明白
0: 啊，
1: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0: 你告诉我，
1: 为什么我不买？
0: 为什么呀？
1: 我说不服我自己，
0: 说实话。
2: 咱们来听听啊，这是康宗广、范振钰表演的《盖房》。
3: 我这房啊。还是结婚那年新盖的
4: 哦，
3: 有时间你看看去，
4: 有机会我一定去。
3: 好，
4: 您在哪儿住？
3: 离这儿不远、
4: 哦，
3: 有一个小时就到了。
4: 哦，坐汽车，
3: 坐飞机？
4: 不去。
3: 哎，怎么不去了？
4: 去不起。
3: 啊，
4: 我看看你的房，来回得1000多块啊。
3: 多少？
4: 1000多块。
3: 1000多块，老先生您说少了，现在花10000你也看不着了。
4: 为什么？
3: 那房我早拆了。
4: 你这不是废话吗？拆了我看什么去？
3: 拆了，
4: 拆了
3: 啊！
4: 哎，这就不对了，挺好的房，挺讲究的，为什么拆它呀？
3: 它不拆不行啊！
4: 为什么？
3: 住这房啊，我媳妇儿不生孩子。
4: 哦，住这房你媳妇儿不生孩子
3: 啊？
4: 拆了它，你爱人就生孩子了。
3: 对啊，
4: 啊对，
3: 不信？
4: 不信？
3: 不信没关系，你问王大爷去。
4: 王大爷是谁啊？
3: 我们村的。外号叫王铁嘴儿，哼，这老头有能耐，
4: 什么能耐？
3: 见多识广，谈古论今没有他不懂的。
4: 嚯，
3: 王大爷还有个特殊的本事，
4: 什么本事？
3: 人家会看那阴阳宅，
4: 风水先生，
3: 对，
4: 封建迷信骗人的。
3: 嗯，您说这不对？
4: 怎么不对？
3: 王大爷在我们那儿方圆几十里有名。王大爷跟我说了，
4: 说什么了？
3: 要想添儿孙，盖房莫粗心。我这房盖的有毛病。
4: 有什么毛病？
3: 这地方不好啊。
4: 怎么个不好啊？
3: 怎么不好？
4: 嗯，
3: 这是我们家老房的旧址，这房基太低了。王大爷说，房基挖死爹妈。
4: 刚才我告诉你了，这都是封建迷信骗人的，别听他的。
3: 骗人？
4: 哎，骗人。
3: 不对。
4: 怎么？
3: 这有根据。
4: 什么根据？
3: 你想，当初我爷爷奶奶就死在这儿，我父母也死在这儿。
4: 你老祖产呢？
3: 您哪知道吧？我爸爸死的时候才3岁。
4: 不行，走。你爸爸3岁就死了，你哪儿来的？怎么有的你啊？
3: 哪儿哪儿啊？谁三岁？谁？
4: 这不你说的吗？你爸爸3岁就死了。
3: 我说他死的时候我3岁。
4: 不，你说清了好不好？这会儿
3: 这地方磕人呢。
4: 磕人？
3: 你想我那孩子能来吗？他来了准磕我，我们爷儿俩是你死我活呀。
4: 对，见面就得拼命啊。
3: 那您说吧，您结婚多长时间有的孩子？
4: 我呀
3: 啊，
4: 我是结婚1年半有的我们老大。
3: 听听您这房多好啊，结了婚就有孩子。我呢 那时候结婚都5年了，我媳妇儿一直停产。
4: 什么叫停产呢？你们这生产什么的是？
3: 她不生孩子呀，弄得我急不得恼不得。
4: 你呀，别着急，你们两口子到医院检查检查，找找原因。
3: 上哪儿？
4: 医院。
3: 挺大岁数，胡出主意。
4: 怎么？
3: 我们俩身强力壮的上医院干什么？告诉你，听王大爷的没错，拆了房重盖。
4: 拆了房盖？
3: 拆。
4: 拆了。
3: 哎，还在原地干。
4: 原地干？
3: 哎，
4: 原地不行。
3: 怎么不行？
4: 他不是告诉你原地磕人吗？
3: 磕人？你外行了，这不是铁板一块。王大爷说这能破。
4: 怎么破？
3: 先把这房基长高了，在房基下边王大爷给埋了一双筷子。
4: 埋筷子干什么？
3: 为借着吉祥话啊。
4: 什么
3: 筷子？筷子是快生贵子啊。
4: 嗯，
3: 哎呦，要说王大爷可真不错。
4: 怎么？
3: 人家那么大岁数，黑经半夜的把这筷子给我埋上了。
4: 黑经半夜的？白天干嘛去了？
3: 白天不行。
4: 怎么
3: 埋着筷子？时辰得合适。
4: 要什么时辰？
3: 半夜里子时。
4: 怎么非得子时啊？
3: 求子，求子嘛。
4: 有了筷子就能生孩子。
3: 对呀、啊，
4: 要以你这个理论来讲呢，那筷子商店的仓库就嘣嘣嘣蹦小孩了，就是吧？
3: 什么筷子？你说
4: 筷子，吃饭用的筷子。
3: 您说这筷子都没用，王大爷埋的是金筷子。
4: 金的？
3: 真金的。
4: 是啊，
3: 这可是宝贝，过去皇宫里边才有呢。
4: 他哪儿来的？
3: 哪儿来的？嘿嘿，他二爷爷当过太监。
4: 哦，皇宫里边当老公，甭问是偷的。
3: 什么？
4: 偷来的？
3: 不是偷的。
4: 怎么来的？
3: 他是背着人拿的。哎，
4: 还是偷的？
3: 你甭管人家哪儿来的，这么贵重的东西才跟我要了5000块钱，便宜。
4: 5000块啊？
3: 干嘛咬牙切齿的咬我？
4: 我咬你干嘛？5000块你舍得吗？
3: 怎么舍不得？告诉你，这钱舍不得咱也得花。
4: 霍霍，
3: 人家王大爷说的在理。
4: 说什么？
3: 我说顺子。
4: 顺子是谁啊？
3: 我小名叫顺子。
4: 哦，
3: 我说顺子，咱说实在的啊，你从小哎是我看着长大了的。
4: 哦，
3: 按理说这5000块钱呢，我是不该要你的。
4: 那就别要了。
3: 那可不行啊。
4: 怎么了？
3: 我让你花钱呢是破财免灾，为的给你爸爸赎罪呀。
4: 赎罪啊？
3: 对了，
4: 赎什么罪？
3: 你还不知道呢，前些日子你爸爸那老毛病可又犯了。
4: 不对不对，老毛病犯不是死了吗？
3: 是死了。他死了之后呢，他在那边啊犯了点错误。
4: 哪一边啊？
3: 那边犯错误了。
4: 哪边犯什么错误了？
3: 什么错误啊？小偷小摸在农贸市场啊偷人家两捆韭菜。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哎，顺子你别急呀，你爸爸在世的时候这手脚就不干净，见什么偷什么，这次呢他是旧病重犯。顺子，这事儿我可就告诉你一个人了，旁人可全都不知道呢。
4: 那你怎么知道的？
3: 前天晚上啊，你爸爸看我来了。
4: 看你来了。死人看你，你也死了。
3: 死人干什么？
4: 你死了吧。
3: 死人干什么呀？你爸爸给我托梦来了。
4: 哎呀，梦是心头想，别信这一套。
3: 不，真的。
4: 还真的？
3: 真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说实在的，你爸爸走了30多年了，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呀。
4: 是啊，这路太远呢。
3: 路远不说呀，他那单位里不好请假呀。
4: 说他单位呀，
3: 歇一天得扣半年的奖金。
4: 哎，这个单位够严格的。什么单位啊？
3: 你不知道啊，现在你爸爸不种地了。
4: 干什么去了？
3: 他在天上啊开飞碟呢。
4: 谁信呢？飞碟是人开的吗？
3: 我说顺子呀，你知道不，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4: 怎么来的？
3: 那是当初你爸爸起的。
4: 嗯，
3: 你知道怎么讲不？
4: 怎么讲？
3: 顺者为孝，你不能传宗接代，你们家不就断了香火了？顺子呀，听我的吧， 只要你听我的，三年之内你媳妇准生。
4: 他要不生呢？
3: 他不生我生。
4: 你
3: 不信？
4: 你生什么？
3: 不信咱走着瞧呗。
4: 走着瞧啊，甭信他这一套啊。
3: 不信？
4: 对，
3: 我怎么不信呢？
4: 哎，
3: 他骗别人行，他不会骗我，
4: 照样骗。
3: 他跟我爸爸是磕头的把兄弟，
4: 嚯，
3: 骗谁也不能骗我呀。再者说了，人家有着把握，保我三年准有孩子。
4: 嗯，保你三年。
3: 对了，
4: 有了吗？
3: 有。
4: 有了吗？
3: 我钱也花了，房也盖了，筷子也埋上了，您说他能有不了吗？
4: 这么说有了，
3: 有了不就爆出来了吗？
4: 不，你到底有没有啊？
3: 我想着应该是有，这事儿邪门了。三年过去，我媳妇愣没生。看人家生孩子挺容易的，您说到我们家怎么那么费劲呢？
4: 别着急，问问王铁嘴是不是你爸爸又偷东西了。
3: 怎么还提这茬啊？
4: 你不是信王铁嘴的吗？
3: 我是信他的呀，人家会看呢。到这一瞧，当时找着毛病了。
4: 又有什么毛病？
3: 感觉我这房门安的不对。
4: 房门怎么了？
3: 正对着人房脊啊。
4: 那怕嘛？
3: 门对房脊是没根没女啊。
4: 哎呦，这个门还这么大讲究呢？
3: 讲究多了。
4: 还有什么？
3: 王大说这门不能胡安，门对房山，缺吃少穿。
4: 哼，
3: 门对槐树才越过越富呢。
4: 胡说八道。
3: 门对大河，有失有得；门对池塘，常年有粮；门对低洼，伤财败家；门对商店，买东西方便。
4: 这都废话，这是用他说呀？
3: 听王大爷的，当天把门就改过来了。
4: 改了门了？
3: 改了。
4: 那改门不过你还得等三年呢。
3: 用不了，王大爷说这门是小毛病，有两年足矣。
4: 两年呢？
3: 两年。
4: 八年你也白等。
3: 真让您说对了，两年过去，我媳妇还是没生，
4: 生不了。
3: 我心里纳闷啊，我这媳妇怎么那么笨呢？不傻不黏的，连孩子都不会生，啊？我起急呀，我，
4: 甭起急啊，
3: 啊，
4: 有可能你爸爸又偷人家韭菜了。
3: 再提这茬，我跟你急啊！
4: 我不说呀，那个王铁嘴也得这么说。
3: 人家王大爷没这么说，
4: 他说什么？
3: 我说顺子，你媳妇生不了呗。
4: 怎么？
3: 你看见了不？西院那个刘琴家也盖了五间房，他的房压着你的房呢。
4: 这刘琴就不对了，有把房盖人房顶上的吗？
3: 有那么盖的吗？有那么盖的吗？
4: 这不你说的压着你的房了吗？
3: 盖你媳妇儿了。
4: 媳妇儿怕吗？
3: 比你这房整高七层砖呢。
4: 七层？
3: 你算算呢，这七层砖可不低呀、啊、要合十尺呢是一尺三寸八。
4: 哎呦呦，
3: 和公制呢是0.46米，
4: 知道还不少。
3: 要和营寸呢，它是平面直角21腰的。
4: 你跑这买彩电来了？买彩电来了、
3: 刘琴的彩电是21腰的。
4: 你管着吗？是
3: 怎么了？
4: 这彩电你管着吗？
3: 怎么了？怎么了？这话也不是我说的。
4: 谁说的？
3: 你爸爸说的。
4: 又来了。
3: 又来了，这几天来好几趟了，总在你房前面转悠。
4: 不对，你不说那边单位不好请假吗？
3: 啊，对呀，他是不好请假呀。
4: 那怎么来的？
3: 哎呀，可现在都不用请假了。
4: 为什么？
3: 你爸爸留职停薪了。
4: 你这不都胡说八道吗？这是。
3: 我说顺子呀，你知道不，刘青那孩子有病啊，总不好，他用房压着你，他那孩子可就有救了。他那孩子好了，你这孩子跑了。
4: 就这一套，
3: 我听王大一说呀，我这火腾就上来。您给评评理。
4: 嗯，
3: 有刘七这样的吗？盖房连规矩都不懂。
4: 规矩
3: 啊！王大爷说的对。
4: 什么？
3: 南不压北，西不压东，南压北人变鬼，西压东我是永不生啊！干什么呀？看我老是欺负我，我也不是好惹的。
4: 这干嘛找他打架？
3: 打架干什么呀？听王大爷的，拆房。
4: 又拆呀、啊？
3: 拆了，拆了，长高，
4: 长，
3: 又盖了五间房。这五间房盖起来，嘿，比原来的还漂亮。他不是比我高七层砖吗？
4: 啊，
3: 这回我比他高十层，
4: 高高。
3: 没想到这刘谦
4: 服了你了，
3: 也有主意。第二年呢，他把房也拆了，又盖了一座小洋楼。
4: 俩人对着折腾，
3: 想压着我啊？
4: 嗯，
3: 没那么容易。
4: 你怎么着？
3: 王大爷给我出主意了。
4: 什么主意？
3: 他盖楼，我也盖楼。 他那是两层的，
4: 嗯，
3: 我盖三层，
4: 盖
3: 三层楼啊，
4: 嗯，
3: 刚盖起来，您猜怎么着？我媳妇还真生了，
4: 生孩子了，
3: 生病了，
4: 怎么生病了？
3: 盖房折腾的呀，
4: 嗯，
3: 这下病的还不轻呢，
4: 怨谁呀？
3: 原来的光是停产呢，
4: 嗯，
3: 现在连机器全报废了。
4: 连根拔了，这回
3: 您说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外盖这楼啊，欠了一屁股的账，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卖了。跟您说吧，现在我媳妇看病连医疗费我都拿不起了。
4: 那你也得想个办法呀。
3: 那天一狠心，我把那双金筷子刨出来了。
4: 哎，那可不能动，那是催生剂。
3: 别催生了，
4: 嗯，
3: 卖了钱啊，先给我媳妇看病吧。
4: 你卖了吗？
3: 卖了，找了个买主
4: 啊，
3: 真不错。我那是5000块钱买的
4: 啊，
3: 人家看了看还给我这个数，
4: 5000块，
3: 5毛钱。
4: 这不才卖5毛钱呢？
3: 啊，他说那是两根铜棍儿。
4: 你说多坑人吧，这是。
3: 这王铁嘴怎么连我都坑啊？
4: 嗯，
3: 把我给气的，拿着铜棍我就找他去了。
4: 是啊，
3: 别的不说，先把这5000块钱要回来，
4: 应该退回来。
3: 到底人称是王铁嘴啊，
4: 啊，
3: 把我气得这样，他还是不慌不忙。
4: 是，
3: 顺子，顺子，你别嚷呗。我跟你爸爸这么神的矫情，你说说我能骗你们？我告诉你，我埋的筷子就是真金的。
4: 那怎么变铜棍了？
3: 那金筷子呀早就没有了。
4: 哪儿去了？
3: 让你爸爸偷走了。
4: 哦这儿偷来了。
2: 是康松广范振钰表演的盖房，下面还有点时间，再来听一个小段，是王嘉林孙越表演的买房记。
5: 你看我们哥俩
6: 啊，
5: 边边大，
6: 嗯，
5: 都是80后。
6: 对，
5: 我们80后愁的是什么？
6: 愁的是什么呀？
5: 房子。
6: 哎，这说对了。
5: 人家不愁，
6: 嗯，
5: 自己好几套，
6: 我都住不过来。
5: 羡慕你呀。
6: 哦，羡慕。
5: 嫉妒你呀。
6: 哦，
5: 我也恨你。
6: 不是，您恨我什么呀？
5: 你说我家庭条件就不如人家，
6: 那你自己努力呀。
5: 找了个女朋友，我们俩人
6: 啊
5: 相处了2年多了，
6: 嗯，
5: 眼看着可就要结婚了。
6: 好啊。
5: 他跟我说了。
6: 说什么了？
5: 提出一要求惨无人道。
6: 提什么要求了？
5: 说我什么都可以没有，
6: 哦，
5: 但是没有房子坚决不嫁给我。
6: 这好吧，你买一套房。
5: 对，买呀，
6: 买套房。
5: 他又说了。
6: 又说什么了？
5: 将来结婚了得要个孩子吧，那父母过来看看孩子住那么3天5天的，这房子小了能行吗？
6: 人提这要求合理啊。
5: 你看看
6: 啊，
5: 有同感吧？咱们
6: 不是，这房子要求多大的呢？
5: 70平米、
6: 啊、不过分。
5: 在北京，
6: 在北京买房。
5: 好，您琢磨琢磨，北京现在这房价多高啊？
6: 太高了。
5: 咱就说离市中心远一点的，
6: 嗯，
5: 按15000一平米行吗？
6: 这就算最低价了。
5: 70平米
6: 啊，
5: 就100万。
6: 没错儿，
5: 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6: 挣3000呢。
5: 我存28年不吃不喝，存够了。
6: 你跟你女朋友商量商量。
5: 商量。
6: 你们俩不是结婚吗？
5: 对呀、啊、
6: 先租套房结婚不也行吗？
5: 我早跟他提了。
6: 你怎么提的？
5: 我说亲爱的
6: 啊，
5: 咱先租个房结婚行吗？
6: 嗯，
5: 等结了婚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争取在不久将来当上世界首富。
6: 哦，
5: 到时候什么别墅洋房咱都不住。
6: 那住哪儿呢？
5: 我给你盖座塔让你住里边。
6: 这还是妖精拿塔给镇住了。那他怎么回答你的？
5: 呸，臭缺德
6: 哟，
5: 还世界首富。
6: 嗯，
5: 你连房子首富都没有啊。
6: 这就急了。
5: 我跟您说呀，不买房就别提结婚。
6: 朋友们，现在某些女孩她就这么现实。
5: 你说我怎么办？朋友
6: 啊，
5: 怎么办？
6: 没关系兄弟，别发愁。
5: 啊、能不愁吗？
6: 你再想想，你自己做点小买卖不也能挣钱吗？
5: 你这个对，
6: 你搞点副业
5: 多挣点钱呢。
6: 就是
5: 做买卖是一个道，
6: 可是关键有一点兄弟，
5: 说
6: 你得想好了卖什么，这是关键。
5: 太对了
6: 啊，
5: 现在这社会我卖肾去。
6: 卖肾去？
5: 一个肾30万。
6: 嗯，
5: 俩肾就60万。
6: 不是，俩都卖了你娶媳妇还有什么用啊？啊，兄弟，
5: 有道理。
6: 再说了，卖俩肾60万，这也不够啊，
5: 这还差40万，
6: 怎么办呢？
5: 你不还俩肾的吗？
6: 没听说过，说出大天去不借，
5: 借不借？
6: 不借。
5: 你怎么那么抠呢？
6: 再大方没有借肾的，知道吗？
5: 不借，
6: 不借，
5: 拉倒。
6: 啊，
5: 我找银行借去，
6: 借肾去。
5: 你告诉我哪行哪银行有肾借来？
6: 那找银行借什么呢？
5: 借钱呢。
6: 哦，你要贷款买房。
5: 哎，以前我没贷过款呐，
6: 这也是一条道。
5: 这次去银行我才知道。
6: 知道什么了？
5: 感情咱贷出这款还得还呢。
6: 这不废话，
5: 再说人家也不借给我呀。
6: 为什么不借？
5: 人家说
6: 说什么了？
5: 贷款说得要什么房屋抵押。亏，有房抵押我就你借钱了呀，
6: 对不对？倒是实话。
5: 还有什么担保人。
6: 哦，
5: 得了，干脆别费这劲。
6: 是啊，
5: 走吧，
6: 走吧。
5: 刚出了银行大门，
6: 嗯，
5: 我又乐了。
6: 你怎么又高兴了？
5: 我这短信来了。
6: 谁呀？
5: 售楼广告。
6: 哦，售楼广告
5: 写的好极了。
6: 怎么写的？
5: 市中心，嗯，绝版小户型。
6: 哦，
5: 绝对小户型。
6: 嗯，
5: 交通便利。
6: 嗯，
5: 离火车站只需30分钟。
6: 嗯，
5: 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原始森林、水文景观，免收物业费，还能和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6: 哼，
5: 每平米15000块。
6: 哦，
5: 这要是真的，咱砸锅卖铁也得买呀。
6: 那当然，
5: 我打车就奔售楼处了。
6: 啊，
5: 您还别提，
6: 嗯，
5: 这个售楼处就在火车站的旁边，
6: 还真不错。
5: 他们工作人员，
6: 嗯，
5: 我说先生，我看这个小户型去，您先看我去。人家说了
6: 啊，说什么了？
5: 哎呦，先生，你胆儿可真肥呀。
6: 哦。
5: 还敢先看房啊？
6: 嗯，
5: 您就不怕我们这地段我们这价钱您看完房回来再买就没了吗？
6: 那怎么办呢？
5: 您这样，先把定金交了，合同签了，再去看房也不迟。
6: 哎呦，这不看房能交钱吗？
5: 哎呦，您放心，
6: 嗯，
5: 我们这广告跟现房写的是一模一样。
6: 那就
5: 如有一点不一样，当场退款。
6: 嗯，
5: 我一看这是错不了了。
6: 是啊，
5: 拿电话就打电话跟家人要了10万块钱，定金交了，合同当场就签。
6: 太好了，
5: 看房去，
6: 看去吧。
5: 一上车我就后悔了。
6: 不是，你怎么又后悔了？
5: 直接给我拉郊外去了。
6: 啊，
5: 开了3个多小时。
6: 嗯，
5: 手机信号都没了。
6: 是啊，
5: 我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几声狼叫啊。
6: 不是说离火车站就半小时的车程吗？
5: 人家说不是汽车，
6: 那是
5: 动车。
6: 动车，
5: 我一到了售楼那个楼盘的，我一看，
6: 嗯，
5: 连个大门都没有啊。
6: 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呢？
5: 有，
6: 有吗？
5: 不拴条狗吗？
6: 嗨，
5: 你别说，这狗看着可够凶的，
6: 藏獒
5: 吉娃娃，
6: 那管什么用？
5: 我再看这楼盖的比那比萨斜塔还歪呢。
6: 嗯，
5: 四周围是任骂没有，跟拍《聊斋》似的，我瘆得慌。
6: 没关系，兄弟，
5: 啊，
6: 跟广告上写的不一样，你就退房。
5: 人家一解释就全一样了。
6: 这原始森林
5: 本来是森林，盖房全砍了。
6: 水文景观
5: 地下全是坑，一下雨就积水。
6: 免收物业，
5: 压根就没有物业，
6: 跟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5: 就这点最靠谱
6: 啊！
5: 旁边就是你坟地。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发生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暑。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湾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当大唐的辉煌缓缓谢幕，一个风云激荡、枭雄辈出的五代十国时期随之拉开了帷幕。中原大地烽火连天，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令人目不暇接，而西南一隅的前蜀却是乱世中一个特殊的存在。那么这座藏在前蜀成都的宫廷究竟是一个怎样特殊的存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西蜀宫廷探秘行》，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2: 如果说古代都城是一个王朝的冠冕，那么宫廷便是冠冕上的明珠，这里汇聚了九天的宫阙、八方的物产、万国的使节。在之前游览里啊，我们带领大家游过长安城中的大明宫、洛阳城中的上阳宫，那么今天我们要安排一场不一样的旅游，带领大家进入西蜀小朝廷，去探索前蜀宫廷的不一样的风光。所谓前蜀啊，是五代十国之一，是唐的节度使王建建立的割据政权。公元90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朱温篡唐，宣布建立了后梁，延续了将近300年的大唐帝国宣告灭亡。而之前担任过西川节度使的王建不承认朱温政权的合法性，他呢带领着西蜀的子民啊，为已经灭亡的唐王朝痛哭3日，然后宣布自立为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而他的宫廷呢，就位于唐帝国的南京，也就是今天的成都。所谓的前蜀啊，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大唐的余音，它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生活样态，都和唐帝国一脉相承。因此啊，我们今天也将这个西蜀宫廷的探秘之行作为唐都生活指南的一部分，带领大家去探究一下出盛唐以外的那个来自于晚唐五代的帝国之余晖。按照惯例啊，入宫旅游之前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一位导游。那今天的导游啊，身份可谓是非常的不一般，她乃是啊这座西蜀宫廷的女主人，也是五代时期最著名的女诗人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啊，流传有宫词百首，在前蜀政权灭亡之后呢，这个宫词啊也曾经一度失传。一直到了北宋的时期，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有一次啊奉命整理蜀地的图书，他发现了一卷啊破破烂烂的纸张，上边呢写着一些诗词。经过他的辨认啊，这就是花蕊夫人手书的宫词。王安国读了之后啊，觉得这些诗啊写得特别的好，感到很惊艳，于是退朝之后呢便背下了其中的几首啊背给哥哥王安石听。王安石听了之后啊，也觉得是大有可观之处啊，于是啊便将这组作品流传了出去，使他终于啊大行于世。这个呀就是宫词流传的过程。花蕊夫人的宫词虽然盛行，可是它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却是一桩糊涂官司。从宋代开始啊，大家就已经搞不明白了，有了很多的说法。为什么如此呢？那是因为啊，在五代时期被称作花蕊夫人的人啊远远不止一个，比较著名的呀就有3个。第一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前蜀花蕊夫人， 他是啊前蜀皇帝王建的妃子，还有一位花蕊夫人啊，那是后蜀孟昶的妃子。最后那一位啊，说来啊大家也知道，他呢便是南唐李后主著名词人李煜的妃子。那么为什么短短一个五代时期竟有那么多的女子被称作花蕊夫人呢？原因就是啊，花蕊夫人啊本来就不是独属于某个人的称谓。宋人吴曾在《能改瞻漫录》里边说，花蕊夫人亦花不足拟其色，此花蕊般青也。这是说啊，那些看上去啊就像花蕊在风中摇曳的，连花朵都不足以比拟她美貌的女子呀，就被称为花蕊夫人。说白了呀，这个花蕊夫人啊就是一个美称。这三位花蕊夫人里边到底谁才是白首宫词的作者呢？我们如果去看宋代人的文献，包括王安国啊，他们一般呢都把它放到后蜀的孟昶的妃子那里，认为是那个花蕊夫人。一直到近现代才经过学者的考证啊，才破案了，把这个名头啊给挪到了前蜀花蕊夫人那里。那为什么能够得出这样的判断呢？其中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就来于这白首宫词提供的信息。这个宫词里边呀有这么一句，说法源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这句诗的意思就是啊，当今的皇帝他的生日就在中元节。要知道啊，唐宋时期皇帝的生日那可不是普通的日子，那是官方的法定节假日千秋节，大多数呢都是有据可查的。这就简单了，我们把五代皇帝的生日一一对照一下，那不就得了吗？那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当然就是前蜀的后主王衍。那么王衍的生日啊，在《蜀陶物》里边啊有这样一条记载，说在中元节这一天啊，这个王衍呢为了应客节日，于是呢在德贤门这个地方搭了一座山棚。可是刚搭好没多久啊，突然就来了一阵大风，把这个山棚啊给吹毁了。当时的臣子们呢就趁机劝解王衍，说陛下呀，这个是不妙啊，您的生日这一天也是中元节这一天，这样双喜临门的大好日子呀，您在德贤门的山门都给吹跑了，这还得什么贤呀，这是不祥之兆啊。我看呀，就是因为您身边没有贤人，全是奸人，我们要请苍天变忠奸呀。这个王衍听了之后啊，是一点儿也不理睬啊，哎，我行我素。虽然这个劝谏啊没有能够让王衍迷途知返，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王衍的生日就在中元节，也就是七月的十五日。那么孟昶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呢？孟昶的生日也有记载，在十一月。因此啊，这个花蕊夫人她所写的这位官家应该是王衍而非孟昶，她就是前蜀的花蕊夫人，哎，当没有什么疑问了。那么这位前蜀的花蕊夫人到底又姓甚名谁呢？哎，她姓徐，她的父亲啊叫徐根，是青城人，哎，就在四川这里。他的父亲啊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女儿，是两姊妹，两姊妹啊长得都有倾城倾国之色。有一天啊，他的这个父亲徐根就叫了一个相士来给自己看相，那个相士一见他大惊啊，说您啊绝对不会久居于贫苦的，您未来啊一定是大富大贵。这个徐根很高兴啊，立刻说，哎，再给我看看我这两个闺女，你看她们运气如何呀。然后呢就把这两姊妹啊叫出来给相士相看。这个相士一看啊更是不得了啊，说青城山是有王气的呀，一定会出后妃，而这个后妃呢就要印在您这两个女儿的身上，而您的富贵啊也在您女儿这里来的。这个相士说的准不准呢？还挺准的。后来呀，王建进入了成都，便把两姊妹啊都纳入了后宫。王建去世以后呢，王衍继位，两姊妹里边的姐姐啊就是顺圣太后，而妹妹呢便成为了太妃。家里边那可是兄弟姊妹啊都当了大官。那这个白首宫词啊就应该是写在花蕊夫人做太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呀，有很多宫廷女性创作过诗文，比 比如说上阳宫人、梅妃等等等等，这些诗文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笔下的宫廷生活啊，多半充满了哀怨、孤独与悲伤。比如说，长门近日无梳洗，何必珍珠会寂寥。又比如说，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个呀，和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暗无天日的孤独森冷的宫廷是有关的。但是花蕊夫人不一样啊，她笔下的宫廷生活啊格外的轻松愉悦，因为啊她是以太后的身份，以女主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花团锦簇的宫廷的。所以啊，当我们去阅读花蕊夫人的宫词时啊，我们会看到一个轻松的快乐的宫廷。这个呀，或许也不能说就是五代时期宫廷的真正面貌，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让我们能感受一个女主人在宫廷里的真实的生命体验。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追随这位女主人的视角去一探这座神秘的西蜀宫廷。花蕊夫人宫词的另外一个价值啊，便是它保留了五代时期的宫廷景观。如果我们真的回到那个时代，跟随花蕊夫人的脚步进入那座宫廷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宫词里边啊，已经给我们展开了这个景色，说五云楼阁凤城间，花木长兴日月闲。花蕊夫人所在的宫廷啊，位于今天成都市的市中心，绵延啊大概有10里地。根据诗歌中的情况来看呢，这里有着广阔的皇家园林，宫阙楼台啊华丽非常。那么在这座宫廷里边，最有特点也最有神秘传奇色彩的呀，是这座皇家园林的水系中心摩诃池。摩诃池啊，最早建于隋代，是隋文帝啊派了自己的一个儿子杨秀镇守。杨秀呢在成都啊要修建紫城，于是呢啊就地取土啊挖掘了一个巨大的池子，后来蓄水之后啊就变成了摩诃池。那么它神秘在什么地方呢？根据传说啊，有一位西域来的胡僧偶然路过此地，见到了这个池塘，哎，大惊之下连自己的家乡话都说出来了，说了一句梵语，说摩诃公毗罗，摩诃是大的意思，毗罗是什么意思呢？是龙的意思。就是你别看啊这个池塘只有500亩地啊，它实际上是一座货真价实的龙宫。从这个时候起啊，这座池塘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摩诃池。之后啊，很多代镇蜀的节度使到蜀中之后呢，都对这个池塘进行了修缮扩建。那么这座池塘呢，变成了西蜀一带的名胜，很多的著名诗人啊，包括李白、杜甫啊，都曾经在这里写下过诗篇。当前蜀建立之后啊，王建呢便把这座摩诃池圈占起来，成为了宫廷院囿的一部分。到了花蕊夫人所在的时期呢，又经过了进一步的改建开凿，改名啊龙月池。在花蕊夫人的白首宫词里边啊，还详细地记载了扩建的过程。他说：“悬疑红树着新苔，宣使龙池更凿开。展得绿波宽似海，水星楼殿胜蓬莱。”这是说啊，经过了蜀地能工巧匠的营造，水系呢已经和大海一样宽广，而水中的楼台宫阙啊，更像蓬莱仙境一样美不胜收。事实上啊，当时西蜀皇家园林的水系，它是以龙月池旁为中心，勾连着九曲水系，两岸呢都栽植着杨柳，而河中呢穿行着画舫，可以说啊十分的美丽。不仅如此啊，一旦到了特定的节日和节令，还有一些活动热闹非凡。如果我们跟随花蕊夫人啊，在上巳节的这一天来到这座西蜀宫廷的话，便能看到西蜀群臣们在这个龙月池旁边把酒留觞的盛况。宫词中说啊，春日龙池小宴开，岸边亭子好留杯，沉坛客座神仙女，对捧金樽水上来。这是说啊，在龙月池旁边有一座留杯亭， 时前蜀的这些君臣们便模仿兰亭名士们啊，在这里取水流觞。我们要知道王羲之他们啊，兰亭宴饮的时候用的所谓的羽觞，其实啊就是木头雕刻的杯子，比较轻，因此啊能够浮在水上。那在取水里边啊，流到谁的面前，谁就拿起来喝酒作诗。可前蜀的这些君臣们啊，要论风雅，那是比不上兰亭的名士们了，可是要说奢华呢，又远远甚之。他们用的呀，不仅仅是木头雕刻的杯子了，而是啊用沉檀木刻的神仙女，是一座木雕，而金杯呢则捧在这个神仙女的手上，可以说是巧夺天工啊。这首诗里边啊，还为我们展示出上巳节玩赏水势的习俗。所谓的水势啊，就是一些能够放到水中随水漂流的木雕，其形象呢有的是鸟兽虫鱼，有的呀还有人物故事等等等等。大业十一记里边记载啊，隋炀帝啊曾经让人雕刻出木人长二尺许，一绮罗装以金币，即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身，随取水而行。这个是说啊，隋炀帝会玩啊，他呢让大家雕刻了很多的木雕放到水上，不仅有鸟兽虫鱼人物故事等等啊，而且呢里边还有机关，当他们随水漂流的时候啊，这个机关啊还能运动，比如这个人物啊或者这种兽啊翅膀啊眼睛啊都能够动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西蜀宫廷里边，那这一对雕作神仙女的这个木雕那可就不一般了，很可能啊也是能够动的，说不定呢随着水流的运动啊，这个神仙女呢还能做出敬酒的姿势啊，那可真是美不胜收啊。喝过酒之后啊，如果呢你还没有走，等到中午的饭点儿，你就可能品尝到当时宫廷中的正宗川菜当面厨。那么什么是当面厨呢？五国故事里边给我们说得很明白啊，说王衍又别立以彩亭于山前，列以金银祈福之属，取御厨食料烹产于其间，衍平彩楼以示之，谓之当面厨。这个是说啊，王衍也很会玩呀，他在山前呢扎了一个彩亭，在里边呢放上各种各样的炊具，让御厨啊在里边为他烹制美食啊，他自己呢就站在山上在一旁啊看着。这个呢就是我们古代最早的透明厨房了呀。那么王衍为什么要自己站在那观看呢？我想啊倒不一定是为了监工，而是他发现啊观看美食的制作过程也是别有一番乐趣啊。除了这个透明厨房以外啊，王衍还设置了移动厨房，也是所谓的厨船，随时提供给大家最新鲜的鱼货。那么花蕊夫人的宫词里边就写到啊，厨船进食促食新，试验无非列进程啊，日午殿头宣锁快，隔花

时候，这个吃饭的人吃鱼的人太多呢，这个鱼啊还不敢烫，于是还不停地派人去催促。那这样的新鲜程度啊，也可以说是别无二价了。等到午宴结束之后啊，如果你还没有离开的话呢，那你有可能啊能够欣赏到另外一个盛况，那是王衍啊亲自给宫女们啊代发他们的买花钱。宫词里边说啊，猎头知己买花钱，满殿宫人尽数千，越着唱名多不语，含羞走过玉床前。按照宫廷制度啊，每个月的月初就得把这个买花钱啊发给这些宫女们。虽然哈有的是太监侍从等等啊，可是咱们这个王衍啊就不用，他非要亲力亲为，数千人的买花钱啊他都要亲自给颁发。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盛景啊，数千位宫女啊聚集在大殿里边，排好了队，一个一个的等着人宣唱他们的名字，他们呢也就低着头含着羞走过了王衍的玉床前，由王衍啊由老大亲自把买花钱啊颁发给他们。我们看古装剧宫廷戏啊，经常能够看到皇帝召见文武百官的景象，大臣们峨冠博带走入朝堂，这个呀也是宫廷巍峨博大庄严的代表，正如杜甫所说，几回青琐点朝班。而花蕊夫人的宫词关注点却不一样，她宫词百首没有一首写到了前朝，全部记录的是后宫的生活细节。从某个方面而言，这些记录也为我们庄严的史书提供了一些生动而有趣的补充。如果说啊你在宫廷里边逗留到了晚上，那也不用着急，咱们的宫廷夜生活啊也是非常的丰富，说不定呢你就有幸能够在这个龙月池边上啊看到他们君臣月宴的情景。我们来看花蕊夫人宫词里边所描写的，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唐钩夜宴时，好是圣人清桌得，便将浓墨扫双眉。夜宴的时候啊，有很多宫女和皇帝啊一块在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呢？唐钩的游戏。唐钩这个游戏啊在唐宋时期十分的常见，就是在手里边啊抓一样东西让对方来猜，猜中了呢猜的人就赢了，如果猜错了呢那么藏的人就赢了。这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是由皇帝赢了，于是呢他叫处罚这位藏钩的宫女。怎么处罚呢？啊非常的有趣啊，拿出这个笔墨来在这个宫女的眉毛上啊狠狠地画上一笔。那我们想啊，这样的场景也的确会出现在很多的宫廷的诗歌里边。如果是皇帝自己来写，比如说像宋徽宗这样的人，那一定会有点得意之色的，会说自己的宫女们是多么的美貌啊，自己的后宫的生活又是多么的融洽，多么的丰富。那么如果是大臣们来写呢，恐怕呀语气就不太一样了，往往在歌颂太平以外呢还得加一点劝诫，希望皇帝呢要以国事为重啊，不能啊一味的骄奢淫逸。然而啊花蕊夫人的视角则大不相同了，她是站在太后的立场上，带着慈爱和宠溺的目光，仿佛去看待一些少年们的游戏，哎你们就玩吧，好好的玩吧，没有关系。所以啊这是一种别致的描写。夜宴过后啊我们的行程啊还没有结束，因为次日会有盛大的马球活动，那么第二天啊我们务必要早起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美丽的宫廷少女已经换好了旗装从宫殿里边啊悠然走过。宫词里边是这样写的，罗衫玉带最风流，斜插银篦漫过头，前向殿前骑绿马，挥鞭横过小红楼。唐五代时期的贵族女性啊穿男装已经不足为奇了，比如说著名的太平公主有一次在家宴的时候啊便穿着紫衫玉带头戴幞头出场啊，引的是举座皆惊啊。我们看啊花蕊夫人笔下的这位宫女啊显然走的和太平公主啊是同样的路线，穿着罗衫玉带一身男装挥鞭骑着马悠然地走过小红楼，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这个呀

0: 开仅仅是选手的准备情况，那我们看一看场地怎么样了呢？公子里边也有记录啊，他说啊，小球场进去吃头，宣换勋臣试打球，先向画楼排玉卧，管弦声动立浮游。这里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浮游。这个浮游啊，就是每当有一球制胜之后呢，场下便会立起浮游用来计分。这个呀，就是我们今天的计分牌。这个里边是说啊，在管弦声里边呀，大家呢已经开始了准备的工作，一方面要把这个御卧啊，也就是皇帝待会儿要坐的坐席给安排好了，然后球场上呢还要把这个计分牌给立起来，因为盛大的马球比赛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看参加比赛的选手。殿前宫女总先摇，初学成骑妾又娇，胜的马来才欲走，几回抛空报安桥。这位选手啊很独特，有可能啊他是第一次骑马，所以呢还怯又娇，也有可能啊他实际上在下边已经练了几遍了，动作要领啊什么样的时机啊都已经背得是滚瓜烂熟了。可是啊，上场和场下练习到底是不一样，刚刚已经上的马，马要走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坐不稳了，于是呢他连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要领全都忘了，吓得立刻抛开了缰绳抱住了马鞍。这一幕啊可以说是十分的生动，只有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初学成骑的少女才能够写出这样真切的句子来。除了真实以外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整个描写里面虽然写到了纤腰，但却不带一种男性的审视的一个意味，而是一种长辈的感觉，他就像是一个送孩子上马术课的这么一个慈母哈，在旁边看着孩子一到真上场的时候就动作变形啊，怯又娇啊，就慌神的那个景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受是非常别致的。那么下一首呢，就是写比赛正式开始了，自教宫阁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之事官家任，遍遍长吟第一筹。所谓第一筹啊，就是第一个击球进门洞的意思。资治通鉴里边是这样记录的，说啊，在唐僖宗时期，皇朝军队啊已经逼近了长安，唐僖宗呢还在和大臣们打球呢，他当时呀要派几个人啊去三川地区当节度使，让这几个人呢打一场马球比赛，看谁啊第一个击球进洞，谁就能够优先选择去比较富裕的地方。后来这个陈俊轩啊就得了第一名，于是呢选择了去当剑南西川的节度使。这首诗里边说啊，这一个宫女啊那是皇帝亲自教出来的呀，那是皇帝的亲传弟子，哎，可惜啊他的这个球技啊业务能力实在不怎么样，你看这个柳腰柔啊弱不禁风的，更不要说上场和别的选手们一对一的比赛了。好在啊所有的这个上棚里边的裁判都知道了他可是皇帝青睐的亲传弟子啊，于是有意放水让他每一遍都赢得第一筹。总而言之呢，花蕊夫人啊很擅长用白描的手法来书写宫廷里边宫女们的生活，她笔下的这个前蜀宫廷既没有宫斗的森冷，也没有宫怨的凄凉，而是用一种长辈的慈爱与欣赏来看待这些美貌而活泼的女子们，她自己也仿佛被她们的生命力所感染，由衷地沉浸在这样的欢歌笑语中去了。虽然啊花蕊夫人这样的视角也是不全面的，而且带着鲜明的上位者的滤镜，但是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体验，也记录下了这些无人问津的宫女们的欢声笑语。如果说我们把她的宫词和前蜀王朝覆灭的过程对照而言，也许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前一节说过啊，花蕊夫人始终以宠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母亲而言呢，这个是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辅佐一国少主的太后而言呢，她这样做无疑是不合格的，而这一点也造成了前蜀王朝覆灭的根源。王衍的父亲王建 是前蜀的开国君主。在五代那些小朝廷里边啊，王建还算得上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他一身戎马，60岁的时候才登上帝位，因此啊，立储之事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当时呢，花蕊夫人啊是深受宠爱，于是就力荐自己的亲生儿子啊王衍作为太子。可是当时的王衍呢，是王建最小的一个儿子，才10几岁，还没有成年呢，完全就是一个小孩。王建呢是非常的犹豫。可是啊，这个花蕊夫人呢是一个很有政治能量的人，结交了不少前朝的大员，在一番运作之下呢，最终啊让王衍得以被立为太子。王衍这个人啊，长得不错，才华呢有一点，但不多啊，尤其还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吟诗作曲、斗鸡走马，那是一把好手啊，唯独就是不擅长治国。所以啊，欧阳修评价他说，颇知学问，能为福晏之词啊，有一点学问，但是呢用的道不太正，都拿去写一些福晏的诗词去了。当初啊立他做太子，他的父亲王建也是非常不放心的。有一次呢，他就暗中观察，发现这个王衍啊和诸王们，就其他几个兄弟都在那里斗鸡走狗，于是非常的生气啊，几次呢都动了要废太子之心。好在这个花蕊夫人是很有能量啊，几番运作之下呢，保住了王衍的太子之位。一直到了王建去世之前，还立下了一个密诏，对大臣们说啊，说啊，你们就看看吧，看我这个儿子到底行不行，如果实在是不堪扶持的话呢，那么就把他废掉，另立贤明之人当君主。不过呢又嘱托了一句啊，可把他放到别宫居住啊，给他一个好的结局啊，不要害他的性命。由此可见呢，王建对于自己这个儿子呀非常的不放心，对于自己的王朝呢也是充满悲观。王衍就是这样，在母亲花蕊夫人的一番扶持之下，终于登上了帝位。顶戴皇冠那一年呢，他还不满18岁，还是一个孩子。《旧五代史》里边啊，记载了前人对他的评价，说王衍呆童耳啊，说这个人啊就是一个熊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治国。那么上台之后，王衍有没有改过自新，负担起一位君王的责任呢？也没有，依然是贪玩好乐啊。根据记载呢，他曾经说啊自己要巡游疆土，不过啊这个只是一个理由而已啊，实际上就是他想游山玩水。这一次巡游啊耗时5个月，一路是旌旗招展，车马如龙啊，耗费无数。就这样还不算完，王衍呢还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就是微服私访。根据记载呢，他经常啊跑到成都的酒肆里面去喝酒，可毕竟是小朝廷啊，有人啊就把他给认出来了，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戴了一顶大帽子啊，把自己的脸遮起来。可是啊，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啊，别人都不戴大帽子，你一个人戴，那不更显眼吗？于是王衍干脆颁布了条命令，当时的成都城中所有的人啊，都要戴上大帽子，大帽遮丑，这下再也认不出了。在这个期间啊，花蕊夫人完全没有负担起一位太后的责任，去规谏这个少年君主的行为。反而是呢陪着儿子一块儿游山玩水。就在前蜀灭国的前一年，花蕊夫人以及王衍啊一起去青城山去游玩，他们让所有的宫女们呢都穿上了云霞一样的衣服，望之如仙女啊。不仅如此呢，王衍和花蕊夫人呢还都写了诗词，并且铭刻在了石碑之上，以为能够传之后世而不朽。而这一切鲜花着锦的繁华呀、啊、都只是假象。就在他们游览的时候，后唐的军队已经从洛阳出发，开始攻打前蜀。这一路从洛阳打到成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仅仅75天，前蜀便宣告灭国投降。而王衍这个时候呢，也体现出了一位文艺青年的本质，他把自己的投降仪式啊搞得非常的有仪式感。王衍啊穿着白衣，牵着白羊，嘴里衔着玉璧，哎，脖子上呢还系着一个绳子，到神仙桥这里迎接敌军啊。这个是一套啊非常屈辱的国军投降的仪轨，那王衍呢是完整的给做完了啊。不过呢，在古代啊也有这么一个规则， 如果说有国军放下自己的尊严，放下国家的尊严，把这套仪轨完成了呢，那么对方啊，往往啊也要给他一些宽带，哎，至少啊不能马上给杀掉他。可是这个后唐啊，那就非常的不讲武德了呀。后唐的君主呢，听信了一个邻人的话，还没等这个王衍啊被押送到洛阳，在秦川驿的这个地方就把他给斩首了。这个时候的王衍才26岁，花蕊夫人啊也同时被杀。临行的时候啊，他悲愤地说：“冤枉啊，我的儿子献出了整个国家向你们投降，你们当初也承诺了要保全他的性命，可是如今你们背信弃义，在路上就将他杀害，如此你们啊不久将来也会面临大祸。”这段话说的倒是非常的清醒，很有条理，只可惜啊这样的清醒来得也太晚了一点。亡国灭族，这是花蕊夫人一生最凄凉的结尾。而前人呢也评价说，王衍这个人啊不能治国，耽于酒色，葬送了大好的局面。而花蕊夫人作为太后，不能相归政，至于失国，皆其志也。客观地说，前蜀的灭亡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啊将之归于花蕊夫人一人身上。然而她的确也难辞其咎。当初她作为宠妃，将缺乏治国才能的少年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从根本上动摇了社稷的基础。而作为母亲，她始终以慈母滤镜来看待孩子，不能及时归正他的错误，所谓惯子如杀子，最终导致国破身亡。这段故事或许对于我们今天的子女教育亦能有所启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西蜀宫廷探秘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那伟和妻子孩子生活在北京，人到中年，作为医美公司的管理层，本来生活和工作还算滋润，还有一个特别信任他的好大哥。可是随着好大哥皈依佛门，不再管理公司的具体事务，让很多麻烦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找上了那伟。那伟可以处理好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刘媛媛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6: 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7: 你话说好好说，你要是喷下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6: 啊，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个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7: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去叫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6: 谁坑？
8: 那位究竟在掩盖什么秘密？原来，当年老总王睿智找表妹刘艳，拿着那位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子公司。只是挂名，不需要出面。没想到竟然欠了钱。
7: 我不用付你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哎，
9: 过，那你别来了，你让他赔去。你赔个试试。
7: 不是，
9: 法律社会，你让你赔个试试。
8: 就在三人闹成一团的时候，接管老总工作的老板娘秦玲玲经过此处，那位赶紧蒙混过关。
7: 赵总吧，那天见过。就刚刚刚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
10: 对，这个就是他原配，
11: 是吧？
7: 没错，
10: 这是出家的那个原配。
11: 原配啊、
8: 哦，应付完老板娘，那位眼见供应商并不罢休，转头就去找了当年负责注册新公司的老板表妹刘艳。
10: 所以这时候也提醒大家，担保不要随便做啊，身份证不能随便借。
11: 随便给，对。
12: 我哥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这是大哥的亲妹是吗？
13: 对，
10: 亲妹
13: 帮他哥管钱、
10: 对，
12: 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工过来，没办吗？
7: 没办呢。哎，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而且你严格的说，你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
12: 那你不愿意，你当时可以拒绝呀。
7: 那大哥跟我要，我能说不吗？我敢说不吗？
12: 那所以说你在这儿翻旧账有用吗？再说了，我表哥能找你挂名，那不是信任你？
7: 是，我也是信任大哥嘛。这怎么弄？现在弄的这个事儿，我不能背这个锅。 燕儿，你看，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玲玲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12: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他能撕了你。
8: 经过和刘燕对质，大伟才知道这个子公司是老总王睿智为了给小三转钱用的。眼见这么大一个坑，那位到底是选择自认倒霉，还是向老板娘承认事实呢？
10: 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就是那位本人，你会不会替你王大哥背这个黑锅？
7: 背这个黑锅？
12: 哎呦，
7: 不约而同，
12: 不约而同的哎呦。
11: 如果我老公这样，我就会说，我觉得既然他已经不仗义在先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你，那你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认大哥呢？那到底这个小三儿是谁的小三儿？
10: 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
11: 啊。对，因为我其实我挺仗义的，你说干啥就干啥。但是你有小三儿，你转账你并没有告诉我。
13: 我刚才仔细的带入想了一下，如果是我处在纳伟这个位置，我估计也得超身份证。而且不敢追，就是你办到什么程度了？就这种催促的事情，反正我是不太敢。
12: 男性哈就会觉得，
13: 因为我心里没别的依靠了。
14: 对，
13: 就是截止到这里，纳伟的一辈子最大的依靠就是他大哥。
10: 那如果是你，你会听从他表妹的建议，说这个时候不让秦玲玲知道吗？
12: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要实话实说。
10: 对，
12: 哎，他俩离了吗？这大嫂跟大哥
13: 还没呢，
10: 没呢，
12: 对吧？你老公都放下了，那说明啥都放下了，小三儿也放下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是不是？
13: 还有一个，我的脑子呢想了一下，既然是公司欠供应商的钱，是公对公的钱或者公对私的钱，但这笔钱没有必要是我私对私还，怎么着也是公司账上还你的欠款。
14: 对，
12: 那是不是账上就没钱了？
13: 肯定是没钱，
10: 没钱了。
13: 那么你应该去起诉公司，然后法院找到我法人，然后通过法院来调集证据，证明审判我应该赔你的钱。但所有的这一切，以纳伟的这个节点的认知，只信任大哥，他是无解的。
14: 对，
13: 所以肯定要交身份证的。
10: 但是其实我们在某些这个影视剧当中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职场背黑锅，或者说职场被背黑锅。
13: 对，
10: 对吧？
13: 是的，是的。
10: 比如我给您设定一个情境，我导演通知了您，说
12: 规定情境是我就是
10: 说明天您没有戏份，后天开始拍您的，但其实明天是有的。
12: 我觉得这个假设情境就是这个它不成立。
13: 重新来一个演员，
12: 重新来一个。
13: 对，您跟一个这个老前辈演对手戏，然后那个戏后来被这个市场被观众给批评说演得不好，老前辈就说当时呢都是圆圆在现场啊，没有投入进去啊，我是已经很投入了，我演的，但是我被他影响了。事实上不是，
12: 也不成立
13: 啊，也不成立。
12: 分不同的情况吧，我们俩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就是真是发小一起长大的，他有事儿，我能替他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感情不一样。
10: 但如果说您就跟这个人、跟这个同事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共同做事儿的人，
12: 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哈。如果说我们共同做事儿的人，我看好这个人，他跟我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会选择跟他共同扛这个事儿。那我也有诉求，我的诉求是我们未来，我希望能够看到那个未来，我也对未来有信心。
13: 袁姐讲这一段里面，就是既有对人的信任，但是更多的是对事情的一个期待和判断，将来会有一个希望。
12: 就是人性，就人都是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会保护自我的利益，对吧？就是那我为什么要去替你扛？说白了就是我替你扛完之后，我能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坦诚的把人性的这一面摆在这个桌面上来说。
10: 因为 就目前纳美的这个处境上来说，这个时候他只能够委曲求全，打碎这个满口牙往肚子里咽，
13: 对对对，
10: 然后回家找老婆要钱。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15: 老公，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点急事儿，请了两天假。
8: 面对老婆沈林的对话，那位有点心不在焉。自从上次供应商前来逼债，那位心里一直不得安宁。这80万到底上哪儿补齐？
7: 哎，您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15: 到了，今天到了。
7: 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是存卡里头，我有点忙，最近啊，
13: 找老婆凑钱呢。
15: 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7: 差不多，就是我用去工作上。
10: 这时候他撒谎了，
13: 对，
10: 他没说实话。
7: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
11: 你看啊，我就说女人是多么敏感的，
15: 是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
13: 他以为是秦玲玲的货。
8: 对，
7: 这事儿想的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天
15: 就完事。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那问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嘛？
13: 对，这个思路就非常对，对事不对人。
15: 对，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7: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儿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13: 哇，这话有点过分，
10: 这刺伤到别人了。
15: 你什么意思啊？
7: 没什么意思。
15: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7: 能不能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吗？
15: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7: 对，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哎，我卡呢，请你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我天天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开始你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鞋子没人走。对，还你还要怎么买？我那天在月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3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10: 我编不了，我不编了，
13: 对，
10: 我不说了，
13: 而且上手了，这是特别容易把这矛盾推向下一个高潮的。
15: 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7: 当然，不说
15: 大话。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7: 我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
11: 我觉得这场戏的台词应该是两个演员现场碰出来的，
13: 特别有生活。那家的我也得管呢。是。表情啊，
7: 几万的我得往那里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的看你脸色，我
13: 犯了大错。老家的事儿都扯出来了，这就有点侮辱性了。
7: 你能让我换吗？
15: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你寄生虫废物？
7: 对，你们都是。
13: 废话卡呢？行，炸了。
11: 这孩子哭得特别好，哭出了妈妈的心声。
10: 对。
7: 干什么呢？ 什么你？嗯，
11: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
13: 这真的
10: 情绪崩溃了。
13: 对对对。

0: 就是你说你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善于撒谎的人，
1: 嗯，
0: 对吧？你编理由你也编不圆乎，就是三句两句就沈凌就给他问穿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呢，他只能就是哎，反正你被揭穿了，就暴露在阳光之下，我就着急了，我就火了。
2: 我感觉你在说就是老爷们们要撒谎的时候要动动脑子。
0: 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就回家照常说。嗯，实话实说，那因为他也是受害者，现在人家这个局面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1: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解释不过去。
0: 嗯，
1: 我在猜他预判了沈林的预判。
0: 嗯，
1: 就他知道把这事儿如果原原本本拖出来的话，沈林还是不会同意的。
0: 嗯，
1: 所以他就编都没编。
0: 嗯，
1: 刚才这段表现有个成语叫做恼羞成怒，特别合适。
0: 对，
2: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真的不会考虑这是80万的问题吗？88000，
0: 嗯，
2: 这都好解决。我18万可能都能咬咬牙骗过去，80万很难骗过去。
1: 对，所以他是不想解释的。沈林稍微一追问，他就急了，对吧？他前
0: 因为他演不下去了。
1: 对，他前面撒谎的时候，如果我们做回看那些特写处理，也可以看到王老师为什么演得特别好呢？因为他撒谎的时候，眼睛是一直没有朝向对方的。
0: 对，
1: 这样的讲的80万项目投资，就是他其实心很虚。
0: 嗯，
1: 他这个时候的默认的台词是：“老婆，你不要追问，
0: 嗯，
1: 你就同意就好了。”别问啊，问了我就急了啊，因为我没准备好。
2: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因为他们的感情不一样，跟大哥的感情不一样，沈凌的这个他的这种
1: 解决方法，
2: 他是解决方式，他就会以事儿论事儿。
1: 对，
2: 但是他男就是这个
0: 纳伟，
2: 他是以感情论事儿。
0: 嗯，
1: 对，
2: 他俩的
0: 哥们义气，
2: 对，他俩的基点不一样。
0: 对，但还有一点就是两个人刚才在吵架的时候，真的就是什么话狠，
1: 哎呀，
0: 就说什么话。但其实，在气头上，你说他是真心的吗？纳伟是真的觉得他是寄生虫吗？我觉得纳伟那一刻他说出这些话，他不是真心的。但是，人就是在气头上的时候说的这个气话，都是特别过头的话。这就是这个心理学上常说，这是一种暴力性的沟通。这种
2: 我觉得他其实他整个在这场戏他就是一个混乱的状况。
0: 对
1: 对对，脑子是乱的。
2: 对，他完全是乱的，他根本就没想好要怎么沟通，然后以至于在沟通的时候出现各种问题，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1: 他那个主心骨可稳了，他主心骨就是我只要把家里80万拿出去还了债，
0: 就是什么天下太平。
1: 对，就这一件事儿，其他我不管了。
0: 嗯，
1: 谁阻拦这件事情，谁就是我此刻的敌人。
0: 对，
1: 所以我什么话都就是为了压你。
0: 嗯，
1: 我们也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在他大脑无序的状态下做了一个无意识的焦点转移。
0: 嗯
2: 嗯，对。
1: 所以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也会用这样一个策略，就是知道自己理亏，然后不耐烦，用更凶狠的进攻的方式，试图去压服对方。
0: 嗯，
1: 我这么凶了，你就别再逼我了啊！你再逼我就更凶了啊！咱就撕破脸了啊！哎，好，你别逼我，这事儿就过去了，就当做没发生。
0: 嗯，
1: 就这是个错误策略。
2: 对，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引发的一种攻击。
0: 对，什么样的沟通是有效沟通的？
1: 反正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没少吵架，家庭生活里边，基本上现在总结下来，有效沟通。
0: 姜老师也会，姜老师都会吵架。
1: 会吵架。都是活人嘛，都有情绪。有效沟通其实很难做到，但是心里面只要抓着一个点，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到的。
0: 嗯，
1: 就是这个事儿向好怎么走。
0: 嗯，
2: 其实就是说事儿，两个人在争执的时候，他势必音调会提高，然后语速会加快。
0: 嗯，
2: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说事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2: 在说事儿的过程中，如果还能够做到你能够学会听，这就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效沟通了。
1: 对，
0: 就是说你可以表达情绪，但不要情绪化表达。
1: 对，所以这个暴力沟通啊，大家应该尽量避免三种啊。第一个呢，不要去否定对方的价值。你看这个剧里面纳伟就干了这个事情，寄生虫太伤人了。第二个呢，不要侮辱对方的人格或者动机。还有一个就是一定不要动手。就动手这个事情，你再有理，只要一动手，这事儿肯定会往下严格走一下。就不好挽回。
2: 我觉得其实普通的家里的这种女性，她是不太能像心理咨询师这样分析的这么清楚，但是她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被刺痛的地方。
0: 对
2: 对吧？就是其实我在你的心里到底算什么？
0: 对，
2: 我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1: 对，
2: 对吧？我都是那个障碍。
0: 对， 好，既然他认定了成为了纳伟的绊脚石，沈林这个时候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要予以还击。你说我什么都不是，我连保姆都不如，好，那日子是你自己的，来，你自己过吧。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动人心，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网。好了，今天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就到这里，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克凡。那回到节目当中哈，大家都知道，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在14号开始呢，本月的14号，我们黄金时刻是加入了我们华夏传媒30周岁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人物专访节目。那原本呢，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呀，的确是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您呢，能够学到很多，从这些我们请到的来自墨尔本以及澳洲各个领域方面的人才，能从他们的经验经历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呢，特意是给大家又延长了几天。那具体到几号呢？可能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播出。那柯凡在这里少说一点啊，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啊非常优秀、非常年轻的嘉宾，他们也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那么这二位是谁呢？我们女士优先吧，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女士，叫做李如歌，如歌会长啊。如歌会长是澳大利亚云南总会的会长，那也是华人歌唱家，同时呢，他自己也从事地产销售以及换汇等等这方面的工作。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周肉，这个名字应该是叫做周肉吧，我一直
1: 没错，对，
0: 周肉钱啊，是2024年联邦澳大利亚日多元文化就业促进奖的得主，同时呢也是杰隆资讯的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二位嘉宾啊，让他们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个自我介绍吧。咱们还是女士优先行吧，如歌会长。
2: Hello， 大家好，克凡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荣幸今天来到我们的华夏传媒的直播间。作为这个收音机的听众来讲，真的特别的亲切，我们通过电波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交流，我感到非常的开心。那我自己呢，就是大家都叫我如歌哈。那么这个
0: 非常好听的名字
2: 比较好容易记一些啊。那么其实我们在墨尔本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大家很多人用英文名字，很多人用自己有特点的名字，我觉得都蛮代表着个人的个性。那么今天到来这里呢，刚才因为克凡已经介绍了，我是澳大利亚云南总会的会长。那么这个会长呢，我已经做了8年了，也就是说，这个义工的工作啊，我也非常的高兴为我们在澳的云南老乡们服务，并且传播云南的文化。
0: 那您一定是工作做得非常的优秀啊，不然的话，就是这个云南总会应该也会有很多人嘛。如果没有把工作做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话，至少是让大部分人都满意的话，您也不会一直做了8年，对吧？
2: 是，做会长呢，其实他是不拿工资的嘛，对吧？是一个义务工作，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其实我们云南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省份，说又来到这个多元文化的墨尔本，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张行走的名片。就是我就特别希望我自己和带我们的云南老乡也是一张云南的名片。我们来到了这里向其他省份的华人华侨以及我们西方国家社会来宣传我们的云南。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开心来做这个义务的工作。那同时呢，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呢是大学老师，是教声乐什么的，所以呢就是专业的也唱一些歌。我也担任过很多墨尔本的像水立方啊、华人歌曲大赛这样的一些评委老师，和参加了很多大型的文艺演出，就是那么也在宣传我们的中国歌曲，中文歌曲。所以我也特别开心，就是说能够在这里呢认识了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当然啦，我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生活，我们还需要挣钱，我们还需要有工作，对吧？除了义务工作呢，我主要是在这十几年当中呢，在从事一个地产的销售和这个比如说是销售的顾问啊，指导我们的华人朋友们怎么样买到性价比高的房子。那同时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有第二个产业，就是做这个兑汇，就是把帮助华人朋友呢把 人民币换成澳币，或者澳币换成人民币，
0: 就是避免太多的手续费的那种，是吗？
2: 对，我们就是做的比较的安全，大概就是还是以帮我们华人朋友有更美好的生活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好，
2: 谢谢。
0: 好啊，再次欢迎如歌会长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啊，因为节目的时间也是比较晚的，也正好是晚餐的时间，欢迎您抽出时间来我们直播间。不知道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耳福能听一听我们如歌会长的歌声？再次欢迎您。那接下来周肉钱，您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好的、大家好啊，主播好，非常荣幸回到华夏啊，来跟我们录这个节目。
0: 回到华夏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我感觉像回娘家一样的。2011年，我就是华夏的实习主播。
0: 2011年，那15年前了，
1: 15年前啊，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华夏开台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周杰伦、王力宏这种大咖都给华夏之声，当时叫华夏之声啊，这个开台送上祝贺。我很有幸啊，应该是第三批主播。当时我在华夏开了一档节目，叫做《点石成军》，
0: 成军，军事的军，
1: 应该是华夏或者我们华人电台里面比较少有的军事类的主播。当时我是录了70期。
0: 70期，一周一期吗？
1: 一周一期，加上一个访谈，一周也算是双更吧。
0: 好，那您也算我的前辈了。
1: 啊，不敢当，不敢当，
0: 真的是前辈，
1: 只是先
2: 进的前辈。
0: 那我看您啊，您在那就是您的简介里面写了，咱们是2024年，也就是去年是联邦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就业促进奖的得主。那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奖是一个哪个部门颁发的一个什么样的奖呢？
1: 好的，谢谢您这么问我，给我一个炫耀的机会。澳大利亚日组委会呢，是联邦政府下面设立的一个去鼓励多元文化民族融入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的一个委员会，主要是表彰包括我在内的20多位多元文化的这个有贡献的人士吧，可以这么说啊，在各个细分层面对于澳大利亚民族融合的贡献。那么我们知道多元文化就业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给留学生
0: 找工作。
1: 那留学生找到澳大利亚第一份工作了以后，他们就是纳税人他们就可以给澳大利亚的各个社会啊做各种各样贡献。我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桥梁的作用啊，所以挺荣幸的啊。
0: 所以叫就业促进奖，
1: 就业促进奖。对。
0: 那您那个后面还看到您那个杰龙咨询的创始人，所以您就一直在从事这样帮咱们更多的留学生，然后来就业或者说来澳工作的人就业这么一个领域的工作，是吗？
1: 是的，主播说的非常对。那么我从华夏之声这个我的新闻经验，后来帮助到我后来的职业生涯，积累了大量的澳大利亚本地的人脉。我们也正在通过公司或者个人自媒体等等的渠道啊，去帮助更多的华人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拿到第一份实习和正式的工作。这是一份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所以呢，今天华夏传媒在30年这个台庆邀请我回娘家，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你看看从华夏出去的人才现在还是混得可以的吧。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我们华夏的同事啊，我们华夏的主持人这个嘴皮子是真的非常溜，非常会说，同时也是非常的优秀啊，能力也很强。
1: 不敢当。
0: 自己创立的这个杰龙咨询创始人还是和别人一起啊。
1: 欢迎各位投资人咨询
0: 啊。行，那好，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而且今天的两位嘉宾啊，非常非常的年轻，我们的李如歌，如歌会长，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女士的年龄我就不方便问了。然后周周前呢，也是很年轻，很年轻，看起来，而且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呢，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真的是非常优秀。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您这可能20-30年当中，然后在自己创业或者说奋斗的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事情。那让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正式的聊天环节当中。
2: 谢谢客凡。
0: 刚才我们周肉钱已经相当于是给大家说了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相识的哈。
1: 是
0: 我的老前辈，是我的以前的同事，比我
1: 老去掉。
0: 前辈。
1: 谢谢。
0: 是我的前辈，也算是同事。那不知道这个如歌会长是怎么和咱们华夏来结识的呢？ 呢，还是说和我们向总来结识的？
2: 是的，因为我呢，到澳大利亚的时间呢，是12年
0: 哈，12年，
2: 就是没有那么30年那么久。但是呢，我们来到这里以后，由于做这个社团的工作啊，以及云南总会的工作啊，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活动。每一年，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接待过杨丽萍老师，著名的舞蹈家，还有我们这个云南的一些推广，比如说商务的一些推广，商务厅啊，以及我们的名片云南香格里拉这些推广，那么都是需要媒体，需要我们的传媒帮我们做一些宣传的报道。第二个呢，再加上我们华夏传媒集团的向总呢，也算是我的老大哥，也是非常儒雅、非常有名的一位算是这个媒体界的精英人士。所以呢，我刚来不久就认识到华夏传媒了。当时呢，我就觉得传媒这个工作不太容易做的，因为说实话，它是不太赚钱的吧，是吧？不太容易赚钱。这样说，在这样的一个很多人去追求金钱的时代，我想想这个华夏传媒啊，坚持了30年，
0: 是的，
2: 30年，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如果换了我哈，之前因为我在国内也有做过这种文化传播公司，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坚持走到今天，一定是一种情怀啊，一种就是帮助华人，就是说很多疗愈或者很多信息的沟通的一个媒体。因此我为华夏传媒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尤其这是30年了。我们这些年，我们云南总会还有我们的华夏传媒也有着诸多的联系和关心那么因此呢，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深的缘分，这样说。
0: 所以这是您和咱们华夏于12年前，然后就是工作合作的机会，然后结识了向总，然后与我们华夏就一直把这个关系保持到现在。
2: 是的，
0: 咱们云南商会总会。
2: 是的。
0: 这是和咱们华夏结识的过程。那您呢？您是怎么就是知道了？您是因为来华夏上班工作的时候，然后和华夏结缘的？那您是怎么找到的这份工作呢？
1: 哎，我刚刚在听如歌会长在那边诉说他跟华夏的缘分啊，
0: 是的。
1: 从我的这个视角里面看到如歌会长眼睛里面是有点眼泪的，
0: 眼含泪光吗？
1: 哎，这个看来这是个很深的情怀，对吧？
0: 是的。
1: 我那个时候也有情怀啊，因为我是从报纸上看到华夏集团当时正在招这个主播的。
0: 是我们华夏的报纸吗？自己的报纸？
1: 那必须的啊，对吧？反正我不记得也说是吧。那必须的啊。那么当时呢，它是有一块广告，说是一个实习机会。我又在读新闻的一年级，我在大学里面读 journalism 硕士一年级，我就看到这个了，我就去了。我说不要钱，不用钱，我只要工作经验啊，工作经验。那么呢，我还是不是那么容易就混进来的啊。进华夏挺难的，一共有15个人参加面试，一共录取了5个人，我还是这5个人里面唯一的男性，所以我其实这个我想想还是很光辉的，我现在创业了，我觉得这第一步踏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进来了以后呢，其实培训也做得很好，很快就让我这个上台了，然后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只不过他装修过了嘛，对吧？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跟主播进行对谈，是职业生涯非常漂亮的一个起始点。
0: 所以就让您印象深刻，是因为您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类似于实习的面试吗？还是怎样？当时
1: 对，我在国内在文广集团也有实习过，但在澳大利亚的天字第一号工作就是在咱们华夏，
0: 所以让您记忆深刻。第一份工作，首先就取得了成功。而且是在有竞争的情况之下取得了成功。其次是工作的时候应该也是很舒服吧，就是工作环境呀，和同事之间相处呀，以及这个工作内容让您觉得很舒服吗？
1: 对，何止是舒服，对我来说或者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留学生就业的工作来说，借由华夏之声跟各位家长或者留学生讲一声，你们最重要的是在澳大利亚先躬身入局，先不要管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对吧？我们创业都知道，你们要开始让一个雇主去雇佣你，你要先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了解行业的流程。我当时在华夏就是了解广播节目是怎么做录制的，我当时自己做口播，自己做剪辑，自己做安全播出的这个审核，然后再交给台长。 这不是很好吗？这是华夏给我的一个很好的
0: 就是
1: 历练，
0: 把采编播全都集于体了，
1: 哎，
0: 是吗？就是什么都会了，
1: 哎，然后还能一天睡八小时，
2: 太棒了！
0: 行，学生时代嘛，怎么舒服怎么来，主要是为了积累经验。
1: 对，
0: 好，那听过二位啊与咱们华夏就是相识的这么个过程，那像如歌会长来了12年，
2: 对，
0: 那我们招肉前呢，来澳洲多久了？
1: 我是11年就入华夏实习，所以我来澳洲是10年啊，今年是第15年个年头了
0: 啊，那也都是10年开外了，对吧？那
1: 但是我还是晚辈，我一直感觉我是一个晚辈的心态，只要进了华夏，我就感觉我还是当初的那个实习生，
0: 就是说明您太谦虚了，就是一直抱着谦虚的态度，然后。活到老学到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1: 我真没老。
0: 不，我的意思是就是人呀，人在哪个步骤，就是在哪个阶段当中都是要一直学习的。
1: 开玩笑，主播，我懂你的，懂您的意思。
0: 好，那在这十几年当中呢，相信二位一定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像您说的，就是通过来华夏先积累经验，来实习，来工作，来学习新的知识，到自己创业创办这种咨询公司，然后我们如歌会长呢也是从刚过来的时候，然后在就是商会里面，然后您不可能一进去就是会长对吧，总会长所以也是慢慢熬出来的，然后在这十几年当中，您二位有没有过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发生这十几年当中让您就是久久不能忘怀的事情，各个领域都可以，工作呀生活呀感情呀哪个方面都可以，还是如歌会长先来吗？
2: 这个其实说起来点点滴滴啊真的是很多，我相信每一个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都会有很多的辛酸苦辣酸甜哈，而且呢在刚刚移民到澳洲的人群当中呢，最初的3-5年啊都是不容易的，
0: 是的，
2: 特别不容易，不论是

0: 当中啊，在墨尔本这个地方，包括澳大利亚，认识了很多很多咱们华人的精英。因为我感觉，过去呢是40多年呢，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变的时候，所以这样呢也培养了一批我们说的商业的精英也好哈，还有学生也好，他们呢都是非常的优秀，所以我从每一个优秀的人身上呢也学到了很多很多，觉得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世界变得很大，这个天地变得很大，由于这个天地当中有这么多的优秀的朋友，有这么多精英，我们云南来到这里的精英人士就非常的多啊，我举个例子，有我们的我们云南总会的名誉会长秦禄山教授，就是我们的一位大翻译啊，他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同传翻译，凡是这个李克强总理啊，李强总理啊，包括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他是这个同声翻译啊，他就是我们云南的一位精英。
1: 哦，是同声翻译。
0: 对对对，我也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他坚持不忘初心，那么严谨的一些态度。还有像大家熟悉的餐饮界的精英彩云南，吃过彩云南吧？
2: 当然了。
0: 哎，对。他现在在悉尼又开了孔雀的分店，这两位夫妻俩呀，Nicole 呢，他们的是80后，在这里读了书，就是莫大毕业以后创业来走这个餐饮行业，走到今天他们10多家店。
1: 莫大毕业，难怪他们第一家店在莫大旁边。
0: 对了，第一家最早的时候开一个小店在Flinders Lane 那个小巷子里头，后来在莫大旁边开了旗舰店，后来开，现在悉尼也在开，就是他们的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科学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一些方法，在这么艰难的一个创业的环境下，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优秀。
1: 是的，
0: 这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所以其实也是帮助我自己的一个改变和成长。所以我觉得人就像我们刚才
2: Joro
0: 不好意思啊，说英文一点， Joro 说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一直在提升自己，在成长，
1: 不断的学习、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墨尔本，真的澳大利亚有真的是一个让你觉得天地非常广阔的地方而且也比较，另一方面来讲这个地方也比较有松弛感，我觉得比较，因为松弛感是从谁的身上学到呢，从一些西人的身上学到的松弛感，这个松弛感并不等于说你就不奋斗了，他是不要去那么去奔跑，不要那么去功利，这是我从西人身上学到的。人家吃的东西到了晚上卖不掉就扔掉了，东西不要去添加什么，他觉得我们做事情，我们开个餐馆就是让大家吃好，吃不好就算了，不要想到说我要去把这个食品留下或者添加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一种负害的这种思想，他就是松弛了，他做自己的事情差不多就行了，那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包括对孩子的教育啊等等。那么有很多华人来到这里很焦虑啊，那么现在也变得就是说慢慢的觉得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培养自己的孩子也好，所以我就觉得挺好的，不论从华人还有西人的身上，我们在这里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1: 就觉得在这边最起码是让自己能够更享受生活了，能够有更多的松弛感，不会 push 自己去跟别人攀比。
0: 对，这个说的很对。当然你说你要说生活压力哈，都会
1: 肯定都会有。
0: 你这里随便一个煤气账单、水电账单就换成人民币就不少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是说，真正勤劳、动脑、动手，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华人朋友都是过得会很好的。你不攀比。以自己的能力是吧，适可而止的去做一些事情，你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客人说，我的朋友很多来买房子，我说你稍微伸伸手够得着那个苹果就可以了，不要去捡地上的苹果，更不要跳起来去够你够不着的苹果，否则你一屁股贷款背下来也蛮压力大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以一个很好的心态在我们的澳大利亚要生活，还是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1: 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
0: 对，
1: 而且人要知道满足，懂得。

0: 而满足，
1: 懂得自主，对的，对的。
0: 这是您在这十几年当中，不能说是学到的吧，应该能说是自己感悟到的、体悟到的一些可能与大多数人在国内所那种追求的东西不同的这样一点点改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是这样啊，只要来到澳洲，来到墨尔本吧，久了之后，超过三年以上吧，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改变的，因为大环境的影响，无论
1: 是
0: 上学还是工作。
1: 啊，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张肉呢？张肉有没有什么让您就是记得记忆犹新、难以忘记的事情？在这10年、15年当中，
2: 十五年当中啊，这个事情太多了。
0: 咱挑重点说。
2: 对对对，
0: 节目时间有限，
2: 我想给卢哥会长留下一些唱歌的时间，对吧？对。所以我就两个事情，一个是疫情。一个是我的宗教信仰，好吧。
0: 您的宗教信仰是
2: 你对宗教信仰更感兴趣，那我先讲宗教啊。
0: 行，您看来
2: 我来莫纳什大学读书，读的是硕士。
0: 哦，还是学长，我也毕业于莫纳什。
2: 那就巧了，说明我们莫纳什的都聚集
0: 人才是吗？
2: 是吧？
0: 您继续来。
2: 那么我们在莫纳什读书的时候啊，对不对？他有一个社团。去 approach 我，就去找到我，那么我就加入了。我本来以为那是个粉丝俱乐部，因为喜欢看美剧嘛。叫 A Trip into Supernatural， 中文叫做神奇之旅，对吧？我想，哎，玄学好啊，去了，一看是宗教团体。那在里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缘分。那我在这个学生团体里面一待就是15年，我现在还在这个团体里面。我毕业很多年了，
0: 不是学生了，不是蒙纳什的学生了，还允许
2: 学长，我可以做导师。我可以帮助这个俱乐部里面的学长、学生啊，去走文科的或者新闻的道路。我还可以以后给华夏输送人才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就是我的宗教信仰。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宗教信仰和有一个体育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的华人啊，在就业之前融入主流社会。
0: 是的，
2: 作为中澳贸易和友好往来的一座小小的桥梁啊，可以通过某一个小层面去对接起这两个非常伟大的民族啊。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让更多的留学生进入中澳贸易玩家的圈子里面，让他们去协调啊两地非常好的这个贸易关系啊。这是一个啊，宗教信仰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主流社会啊，这是我的想法。第二个呢，疫情给我的打击非常非常大。我之前在创业之前，就是是做杂志的。那么疫情一来了以后呢，杂志的发行渠道没有了。
0: 您是自己编杂志，发行杂志？
2: 我也是打工的。
0: 对
2: 对对对。那么我们杂志社呢，就出现了一些发行方面的问题。当时呢，我在疫情期间，我这么外向的一个人，关在家里面。动不动就隔离14天，对不对？有了轻度的这个抑郁，这个很惨啊，很惨。当时呢，是怎么把我给重新振作起来，包括把我的生意从泥潭里面拉出来呢？就是跑马拉松啊，就是跑马拉松。我一定要把这个奖牌
0: 拿起来。我看您脖子上挂着的是马拉松的奖牌。
2: 各位听众看不到啊，但是我现在带着马拉松的奖牌回到我们华夏是有意义的，这是把我振作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育项目。就是全程马拉松比赛，
0: 全马，
2: 全马。我现在跑了6个全马了，我的人生目标是在完蛋之前跑完100个全马，还剩94个。
0: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疫情开始，
2: 3年前，就是疫情允许我出来跑以后，我合规合法嘛，对吧？允许我出来跑以后，我马上第一时间出来跑了所以这个让我不但心理健康得到了这个满足，第二个呢，让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因为一个人的精气神是非常重要的。
1: 太棒！
2: 这也是澳大利亚这个民族崇尚体育让我很觉得欣喜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如果是喜欢体育的话，不要犹豫啊，出门也是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好时候。
1: 哇，太棒了，我也有同感的。
0: 就是找到一个切入点，
1: 对，
0: 不管是哪个领域，或者说爱好也好呀，特长也好呀，
1: 是是是，
0: 总是有那么一个切入点，会让你融入到当地的这个群体当中。像我们向总，他喜欢打高尔夫，可能我就不聊其他的，可能向总有，我们向总有很多其他的切入点。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喜欢打高尔夫，然后那些不管是打得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多的当地朋友，就非常非常的就是经常联系呀，约着打球呀，一起下场呀，一起干嘛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虽然我去过一次，但是我真的是不太能体会到打高尔夫的乐趣。但是我觉得
2: 加入跟我一起跑步，
0: 好，跑步可以。
1: 好的，所以说文体不分家。
0: 是的，是的。
1: 也在说，因为你们谈到这个体育呢，我就觉得唱歌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这个呢，不仅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我有同感啊，我们在这个我也是，其实疫情对很多人都是打击，对吧？
0: 是的，
1: 我当时的打击也很大呀。我们本来我们是我在这个卓越地产，在疫情前我连续有两三年也是做到 top sales 的，
0: 销冠吗？
1: 那么哎，是，但是疫情一来，哎呀。完了，这个中国人进不来，对吧？然后呢，全部这个房地产就特别的艰难。就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有点跟你有点类似，你是跑，我是唱。反正我本身就唱歌嘛，然后我就是哎呀，就唱一唱消遣，对吧？
2: 是是是。
1: 完了以后呢，排解。另外这个唱歌呢，你们跑步呢是一个肌肉运动，我们唱歌也是肌肉运动的，唱歌是内在的肌肉运动。
2: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唱歌和跑步都是练心肺的，
1: 是的，是的。他唱歌呢，他也是腹肌，是吧？面部肌肉、胸腔什么哪里？
0: 胸腹联合。
1: 哎，他也是一个运动，只是没有你们这个运动激烈。但是呢，所以我就觉得，刚才说到这个点非常好。咱们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呢，可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这里很无聊，或者很也有一些留学生哈，他们会抑郁。包括这个很多朋友在这里找不到，觉得哎呀没有在中国那么方便，点过外卖或者失去亲人的关心，远离家乡。所以都建议我们的华人朋友们呢，就说就去唱，就去跳，就去跑，是吧？你喜欢也去什么方面的运动就去做啊，你喜欢唱，咱们有很多的社团或者是文艺团体啊，我在这里至少我都知道很多中老年是中老年的跳舞的合唱团，或者像你像我呢，我是抽时间在周末我也会带几个一对一的这个学生。哎，对，就是其实不是为了赚这个学费，因为学费我收的也不高，主要就还是就培养几个学生，一方面呢自己也是加强自己的专业，另一方面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培养人才，让更多的中文歌曲传统歌曲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有十几岁的孩子也有成人
2: 那实在是太棒了啊。如果会长，我们在电台里面就约定好了，以后我妈来到澳大利亚就交给你了。
1: 那必须啊，
2: 她是花腔美女高音啊。
1: 哇，那
2: 跟着你混了。
1: 跟着我上台，她是专业级别。
2: 太好了，妈妈你听到了吧？
1: 太好了。
0: 那我们如何会长，您是哪种唱法呢？在歌唱里面？
1: 我是那个，我学的是民族唱法，
0: 民族，
1: 但是我也唱，就是美声和通俗。
0: 那您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好不容易嘛，能够把您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看方便吗？
1: 准备好就唱
0: 一个一两句也行，
1: 对对，
0: 因为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展示一下。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有耳福了啊！看来我们如歌会长是同意了。
1: 啊，
0: 没关系，
1: 这个
0: 没需要伴奏吗？
1: 伴奏就可能来不及吧。
0: 行，那就清唱。
1: 这个唱歌呢，就是说我们说哪种唱法呢，其实就是一个位置的问题，是吧？刚刚你说到你妈妈是花腔女高音，那就是美声唱法。美声唱法比较厚，比较厚的就是朝头顶上出来的声音。我们唱民歌的时候呢，就比较靠前，比较甜美。
0: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的这个后和前指的是发音位置吗？
1: 发音的共鸣就头腔共鸣，鼻腔共鸣。然后通俗歌曲呢，通常在鼻腔共鸣上，低音在胸腔共鸣上。你看那个，
0: 长知识了，
1: 咱们那个云南有一首著名的民歌叫《小荷塘水》，听过是吧？这首歌被称为是东方小夜曲，它就是一首比较有名的民歌，表现了一个少女夜晚呢思念自己的情人，是吧？

0: 他就是、啊、他就是那种
1: 一听就是专业的一个味道，
0: 就那个
2: 气场全开啊，是吧？
0: 没有没有，但是就是我也很喜欢通俗歌曲，所以我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最近期唱唱王菲的这首啊、就是世界赠予
1: 春晚上的这首歌曲、
0: 嗯、对对对对对，
1: 是吗？
0: 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让大家在这个时代，其实疫情后的很多人都不太容易，发现没有、嗯、就是说有很多人生病啦，有很多人这个生意不好做啦，或者甚至投资什么有点哈、
2: 嗯、
0: 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啊、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通过唱唱歌啊，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赠予我们一些什么，是吧、
1: 嗯，
0: 你看他这个歌词他是写得非常好，武汉的两个作曲、嗯、作词作曲家写的，他们是深刻的体会这个疫情里边的一些说法，是吧？你看他这个歌词里边，我随便唱几句哈、
1: 啊、您现在放是自己自带伴奏吗？还是他在原唱的？
0: 我可以找伴奏、
1: 嗯、
0: 可以找伴奏，来，
1: 没关系，咱您就唱就行了、嗯、
0: 好，我来伴奏，我来放伴奏版本，我来放伴奏。
2: 好歌不怕晚啊，我们稍等一下、
0: 嗯、马上来了、啊、
2: 哎，来个伴奏，
0: 伴奏版哈、啊、哎怎么好，嗯，
1: 你还是需要我给您找，
0: 您找吧，
1: 我试一下，
0: 你这边找哈、
1: 啊、
0: 你们这边找、嗯、我这边这个可能是
2: 这个我妈也特别喜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也希望我们在这里唱，你也在下头跟着哼哼哈，是吧？然后呢把这个想一想，这首歌它里头写得很清晰，就是说有的人呢，我那天还给他们解释，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第一句歌词吗？他写的是有人去放烟花，你可能钱多一点啊，放放烟花，有人听听网追追晚风，我也没什么太多的钱，可以啊，我就追个晚风，坐在海边发个呆，是吧？或者是去也可以啊，你的生活你不要去就是说太去功利了，就说我们借一缕时光捧一片星空，然后听一听，等一等，别匆匆，就别太着急了，对吧？急不来，
2: 是
0: 是
2: 是,
0: 是,
2: 是有时该努力努力、嗯、该躺平躺平。如果会唱，有没有荣幸跟你合唱这首歌？
0: 太好了，我天哪，这还
2: 因为我妈已经唱了很多遍，耳朵都起茧了。我想第一次我也来唱一下这首歌。
0: 太好了，太好了。
2: 那么您唱、嗯、民族？
0: 不不不，我们俩就是不说什么唱法，我这首歌是通俗唱法，但是呢，有可能就是说我有我的风格，你有你的风格，对吧？
2: 没问题。
0: 啊、伴奏找到了吗？
1: 那二位，不然你俩先聊一会儿，我给二位下一个伴奏。既然是合唱的话，
0: 对，
1: 那就不能敷衍。嗯，是不是？
0: 哇，太棒了！
1: 二位下一个稍微专业一点，
2: 我们以歌会友啊。
0: 对对对，太好
1: 了。行，那不然这样吧，
0: 嗯、
1: 这个如歌会长还有我们的
0: 昭
1: 柔，我们就把这首歌曲二位的合唱作为我们今天节目到结束前的时候与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这样
0: 一个
1: 鼓励吧。
0: 嗯、好，
1: 就相当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也能够借着我们二位的这个合唱的这首歌曲，像您刚才说的歌词里那样，
0: 嗯、
1: 就多想想，就是任何事情都往好的方面想，
0: 是
1: 不是？
0: 嗯，是的，
2: 太好了。
1: 那这样，我给二位下个伴奏，我们节目继续，好不
0: 好？
2: 好的，好的。
1: 那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让您二位在这十几年当中印象深刻的事情，那不知道就是如果说让二位呀、形容一下自己这十几年来的话，就不管是各个方面的生活，用三个词语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二位会选择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就或者说句子呀都可以，形容词句子都可以，您二位谁先来？
2: 那么我要不先来吧？
1: 啊，行，没问题。
2: 我觉得
1: 我给您二位找伴奏。
2: 好的，我觉得一个词组里边三个词就可以了，好吧？
0: 嗯、
2: 我对我这十五年的形容叫做“老婆孩子热炕头”。啊，这就是我的总结。虽然说我现在啊，还没有孩子，但是我感觉到这个家庭的氛围是在澳大利亚的各个社区里边、各个教会里边、各个这个小团体里面都有，包括我们华夏这个大家庭，很久没见面了，回来以后还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澳大利亚给予我们的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融洽、多元民族都可以好好相处，对吧？ 也可以让我们自己通包括跟如何会长的对话里面，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奋斗史啊，有困难的时候，也有很好的时候，对吧？但是总共落地起来，就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我也鼓励大家常来看看，跟我们多交流，好吧？多交流。所以对我来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比事业的顺利啊、比其他层面的成功
1: 更重要，
2: 更为看重。我也希望我以后人生后面的六七十年的关键词可以保持不变，
1: 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吧？
2: 哎，继续热。嗯、
1: 看来我们周周是一个非常顾家、非常享受家庭这种温暖的这样一个暖男，是吗？
2: 啊、因为我是上海的
1: 啊，您是上海人，上海啊，上海男人就很顾家，很听老婆的话，是吗？
0: 果然呢、
2: 人家周杰伦唱听妈妈的话，我们听新娘的话。嗯
1: 都是对的，都没问题的。好，那您呢？那个，
0: 我觉得我怎么说呢？这个，经历了这么多年，交了很多朋友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也做了。说实话，在社团的这个工作当中，嗯、有人说：“哎呀，你走到 Boxio 可能走三步都要遇到一个熟人。”的确，因为经常上台表演或者做一些生意，也认识了很多这里高净值的一些人。我不太好自己太来表扬自己，但是我的朋友说我最多的三个词，一个是靠谱，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我卖房子，其实做销售啊，我有点佛系了，就有点佛系了，就好像总是要给大家说清楚，你这个房要买了要上什么税，对吧？
1: 嗯，
0: 什么都要说清楚，那么就属于比较佛系的人。另外呢，后来疫情后，我刚才不是说咱们疫情后以后这个地产做的也挺挑战的，后来呢做。对汇工作，就是因为众多的华人朋友在这里生活，还是要靠人民币的。那么，所以这个工作需要我非常的有极好的这个信义啊。那么，很多朋友还是非常信任我的。就是在做这个方面呢，我也想给华人提个醒。现在因为这个时代哈，不论是中国还是这边，它的这个诈骗有点厉害哈，所以对，大家还是一定要找靠谱的一些渠道来进行这个对汇，是吧？如果大家有需要，我也会诚恳的帮大家。那么靠谱，接下来的第二个词，朋友们形容我比较多的是松弛，这个应该是我自己，我松弛感。这个应该是我自己形容自己的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和人交往，这个社交的关系也好哈，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方法也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松弛感，就是你不要给人压力，也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个叫松弛感。所谓不给人压力，就是你让对方做对方。让你做你自己，是吧？
1: 不要试着去改变别人，
0: 不要试着改变别人，让我做我自己，让你做你自己。我从你身上学习你的优点，你从我身上学习，求同存异，是不是？这个松弛感，包括我们跟西方社会、跟当地社会的人接触，这里是 multicultural， 是吧？就是这个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2: 多元文化，对，
0: 这个松弛感非常重要。你要允许人家别的国家有他的文化，是吧？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尊重人家的一些习俗，是不是？这个是第二个，我觉得自己感觉的关键词。第三个呢，当然就是一个朋友们说的比较多的，还就是一个多才多艺了。因为我本来学声乐嘛，然后呢也会一些乐器啊，钢琴啊，然后就是也在生活当中，甚至自己家里头搞个花园装修什么，我都自己上手了。
1: 就
0: 是就
1: 从艺术到手工再到工艺，是吧？这些
0: 对，就是自己
1: 生活技能全都具备，
0: 已经变成一个女汉子了。我在这里看到不是我哈，很多华人女性都是这样啊，在墨尔本真的很优秀，可以说是做菜能做，那个花园能搞，还能这个唱两首跳两下的。这个第三个词是这个词哈，大概是这样。
1: 多才多艺，全能。
0: 不敢说全能，不敢说。
1: 用通俗点的话来讲，可能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赚得了钱，还能养得了家，还能照顾得好家庭的这样一个，
0: 对，
2: 还能打得了流氓。
0: 还好，我们不是这个有最不是打流氓了，现在是脑袋里装着一个反诈 APP， 知道吧？
2: 啊，
0: 现在不需要打， 要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啊、不仅仅是您呀、啊、现在在中国呀、哎、这个反诈 APP 的普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上到80岁、
0: 嗯、
1: 下到刚会跑的都已经大家可能都刷视频呀、啊、什么也好经常能刷到这种什么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视频
0: 是的是 的, 是的、
1: 嗯、
0: 这个也
1: 因为的确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0: 是 的, 是 的,、嗯、
1: 是的啊我同时今天在做新闻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访谈节目之前的一个小时、
0: 嗯、
1: 做新闻的时候也说了、
0: 嗯、
1: 就莫名其妙的可能我们的这种个人隐私电话号码呀银行账户呀什么的就被无形当中泄露出去了、
0: 嗯、是的
1: 嗯，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还是要、
0: 嗯、
1: 在生活当中要对这种要持小心谨慎的态度。
0: 是的，是的。嗯，
1: 我还在努力给二位找伴奏呢。那这样，那二位啊，
0: 我也找一下，
1: 也是跟咱们华夏就是相识这么久了，今天呢，我们华夏也是有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然后不知道您二位有没有，因为我们华夏也30周岁了嘛，30周年，有没有对我们华夏想说的，还有或者说是送上的一些祝福呢？
2: 要不我先来吧，
1: 您二位都行。
2: 这个因为这个问题我准备过啊。
1: 哦，您专门准备过？
2: 哎哎。嗯我想送给华夏8个字作为祝福语。
1: 8个字
2: 啊，
1: 好，
2: 叫做30而立，拥抱 AI， 好吧？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这八个字，前面4个字就比较好解释了，就不讲了。
1: 嗯，
2: 我们媒体人到最后服务受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这个输出的内容、
1: 嗯。
2: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人工智能进来了。我希望啊，我作为媒体的后辈，我希望所有的墨尔本的华人媒体啊，以及国内如果有机会听到的朋友们，可以拥抱 AI，、
1: 嗯、
2: 不要跟 AI 做竞争，而是驾驭 AI， 把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东西啊，用到我们社区的和谐建设啊，多元文化的交融这上去，因为它这个工具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我们、
1: 嗯、
2: 因为我有一个自媒体频道。我这个自媒体频道从第一天开始就是放在 AI 的这个算法上面的，我自己就是 AI 算法的一个受益人的媒体人。
1: 嗯，要学着就是与它共处，如何借用 AI 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简单，或者说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完美，而不是说抵触它，觉得 AI 会抢了我们的工作呀，或者说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吗？
2: 反正早晚会抢的吧，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跟 AI 竞争是2022年，我不相信他能写稿写得比我快，结果我跟他比了2次，败下阵来，从今以后用最贵的 AI 套餐去服务我的客户，客户也非常的这个喜欢，好吧？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咱们不竞争，但是咱们能够有合作啊，有合作的关系。后来我发现我准备完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说的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华夏电台的老总在刚刚跟我谈话当中说，我
1: 们的向总，
2: 我们已经开始使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那对我一个老华夏人或者以前是华夏的一份子的人来说是非常开心并且欣慰的一件事情，好吧？我也希望各位媒体同仁，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我们传统的电台媒体广播媒体，能够活用 AI 啊，造福我们自己，造福我们的社区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我们周柔给送给我们华夏的祝福。
0: 嗯，
1: 那如歌会长。
0: 好的，我觉得我有2个方面要说，一个想跟华夏传媒说8个字哈、啊、不忘初心，以时俱进。这是我说的8个字
1: 啊，也是8个字。
0: 不忘初心呢，就是说我们华夏传媒30年了，我刚才说到能坚持到今天，是以一个大爱在面对我们的在澳的这个华人听众，是吧？这个呢，我们不忘这个初心，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来支持我们的华夏传媒。说实话，我现在有时候刷这个短视频啊，我觉得短视频里头有很多自媒体是乱说话的，是不是有这个
1: 不负责任是吗？
0: 不负责任的，
2: 对，我的确翻过车。
0: 标题党就是标题党，我的很多，我每天几乎1-2天就要收到国内的朋友或者华人朋友问我说：“如哥，是不是澳大利亚不用任何条件可以移民了？”我说：“你看到哪里来的？说那个视频说的，小红书说的，说是不是这个房价都飞涨了？”我说：“没有啊，什么时候利息这么高还能飞涨？你们能不能不要去刷这些东西？咱们多花一点时间来 听听广播，对吧？广播不会乱说啊、我们的华夏传媒这么多年30年，如果乱说话就不到今天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我要给听众朋友们说的是，不忘初心，我们的华夏传媒做到了，您也做到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四个字就是与时俱进哈。你看我们华夏传媒现在也知道，大家听收音机的人万一少了，咱们就做视频号，对不对？我们就做视频，或者是做其他的 AI， 刚才说到的啊、真的是与时俱进，所以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啊。那么给我们的华夏传媒点赞，也祝30年生日快乐。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如歌会长，谢谢我们的周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送给了我们华夏传媒如此好的祝福。那这样啊，我
0: 你有了吗？
1: 我刚才搜了半天，因为我不是会员，他不让我下载。
0: 没关系，我们用这个，我们用这个全民 K 歌。
1: 对，所以那可以，那您就咱就直接从手机上放吧，往外。
2: 好
1: 了，那稍等啊，二位，看一看时间呢，到了我们晚上的6:51哈。那今天的节目呀，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还没有和二位聊什么呢，还要给二位留出时间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送上这份礼物。我们进行了二十多期的这种人物采访，第一次在直播间里给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们现场来唱歌。
2: 也是第一次有男嘉宾衬托一下女嘉宾，是不是挺好？
0: 哎、不是
1: 您二位就互相衬托，互相来衬托对方。
0: 这个情绪价值拉满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也不叫饱耳福了。我们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一起享受音乐，一起来从这个音乐当中放松自己，
1: 好
0: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或者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1: 行，那时间有限啊，我给二位留出唱歌的时间。本来想给二位下载一个高音质的这种伴奏的，结果因为我不是会员，没有办法下载，那就有请我们如歌会长和我们的周周给我们带来的《师姐赠予我》。
2: 您先，您唱完我来。
0: 不是你，
1: 我给二位拿着吧。
0: 你把歌词改。
3: 是这样。
0: 对。
1: 我给二位拿着，好吗？
0: 不是，我得对在这里。
1: 哦，我可以啊，行，您方便就好。

说再见的时间了。现在呀，给您带来演唱的是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的李如跟如歌会长和周有钱啊，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就伴着二位的歌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克凡，我们明天的同一。

0: 谢谢。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感谢您在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啊，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咱们华夏传媒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呢是依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精彩的节目的。那如果您呢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也无需着急啊，操作非常的简单。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 DAB 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呢，也不用着急啊，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呢您呢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的高峰期堵在路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啊，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呀、天气情况等等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同样是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呢，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之外啊，同时咱们一些经常听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像 3AW 呀、ABC 等等这些平台呢，同样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都会一起在咱们这个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而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也就是咱们的这个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您呢，不管是对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啊，有哪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起了解到的这些国际啊本地的一些新闻消息，又或者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为大家来了解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的消息或者事情，又或者是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一些有趣的趣事儿，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都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呢，我们体坛速递单元当中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这样一个免费的直播间的

0: 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进入到的，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又有哪些？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关注今天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相信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已经收到了邮寄的邮件，内含完成人工普查的说明。那部分住户可能已经收到了纸质人口普查表格，或有人口普查外勤的工作人员来上门提供帮助。人口普查多种语言的发言人 Dora 表示，如果您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在8月11日，也就是下周二人口普查之夜身处何地，现在就可以来提前完成人口普查。 Dora 表示，许多住户已经完成了人口普查，但我们仍呼吁尚未完成普查的人要尽快完成，您无需等到人口普查当晚才填写。人口普查当晚，身处澳大利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包含在人口普查表格当中，这包括国际学生、访客及签证持有人。人口普查数据有利于了解澳大利亚各地社区的实际需求，这些数据可为道路、学校及面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本地服务规划来提供依据。道绕表示，通过参与人口普查，我们能够共同描绘多元文化澳大利亚的真实面貌，包括我们是谁、使用的语言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有需要的人士，我们提供现场、在线及电话等多种协助方式，其中包括多语言翻译资料以及通过致电131450来联系笔译和口译服务处，以普通话或者是粤语来协助帮助。一般住户完成人口普查约需要30分钟，根据法律规定，您的信息是必须得到妥善的保管，并且不会以任何可能识别您身边的人方式对外披露，包括披露给其他的政府资料。那么如果需要以简体中文来了解有关人口普查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了解详情。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韩森公布了英国党维州大选的首批候选人时，是拒绝了澳洲广播公司，也就是 ABC、卫报和时代报参加记者会。今天在维州的墨尔本，韩森公布了将在11月代表英国党党参选的七名候选人和一名现任议员，但 ABC、时代报和卫报的记者是未获准入场。获准提问的记者随即追问这三家媒体为何是遭到了禁止。韩森表示， ABC 根本没有民主可言，我已经对此表示厌倦，他们的报道既不公平也不公正。这场气氛紧张的记者会让人想起特朗普对假新闻媒体的攻击。那么韩森6月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标志性的首次演讲时，曾公开抨击了卫报的记者 Sara。那今天的候选人公布活动，韩森是几乎没有向维州选民来说明任何的政策。韩森此前曾表示，英国党将为维州每个选区派出候选人，但今天是只公布了8人。

随着数百万只的候鸟即将抵达澳洲，禽流感疫情势必会给野生动物带来重大损失。联邦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Collins 是在今天证实，南澳海岸发现患病和死亡鸟类后，当地出现了首宗 H5 型禽流感的大规模死亡事件。他说，很遗憾，我们知道一旦 H5 型禽流感在野生动物及自然环境中传播，重大损失便无法避免，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看到了这种情况。联邦环境与水务部长 Murray 则表示，就在上周五，在卡佩扎菲以南约5公里处是录得了这宗大规模的死亡事件，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消息。他表示，上周各州领地及联邦政府获得额外2400万澳元的拨款。埃伯年政府此前是目前已经投入了1.13亿澳元的专项拨款。

最后一条消息，据报道，澳大利亚的汇丰银行将会彻底撤出澳洲。汇丰银行已达成协议，将澳大利亚住房贷款与个人贷款资产组合出售给 Blackstone， 这笔交易所涉资产账面价值约360亿澳元。该资产组合将由 Virgo Medico 来收购，这家收购主体是由 Blackstone 关联机构旗下管理基金全资持有。交易最终成交价格在交割前结合薪资、贷款发放等因素来进行调整。那本次的资产出售是汇丰银行逐步退出澳大利亚零售银行业务的最重要的一步。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奥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那么我们的黄金时刻的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关注我们第一条本时间段的消息。首先我们关注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下午，在新州的 Hunter Valley 一座煤矿发生了事故，一名矿工是不幸死亡。警方证实，事故是于今天下午1点左右，地点是 Hunter Valley 的露天煤矿，矿场是靠近 Singleton。此事呢，目前是已经转交给了验尸官来进行处理。那相关媒体获悉，死者是矿场爆破团队的成员，该矿场是位于Singleton 以西16公里处，那矿主已经被联系了，来征求回应。露天煤矿，该露天煤矿呢，大约有500名员工，所产的煤炭是经由纽卡斯尔港来出口。同一天，在 New South Wales 的 Minning Health Safety Environment 也是在 Kaisnock 来进行了开幕活动。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上午11点多钟，在新州悉尼的 Walto Street 上面的这个壳牌加油站旁边，一栋建筑物的一部分是忽然倒塌，一面墙倒在了一些车上面。赶去的急救员是在现场评估了7个人，其中有2人的伤势严重，是被送往了医院。事发后，当局是封锁了这个区域，那加油站进行了关闭，警方已经就事故来展开了调查，监管机构新州建筑委员会和新州的安全工作局也将介入来调查事故原因。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上周末，在维州墨尔本西区的 Sunshine 是发生了一宗暴力袭击案，目前是有了最新的进展。一名60岁的商店员工因见义勇为遭到了一群 teenager， 也就是未成年人的围殴，伤势严重。目前法院获悉他已被医生判定没有生还希望了，预计将在未来几小时或几天内离世。这起案件发生在上周六下午2点左右，地点呢是位于 Sunshine 的 Hampshire Road。 警方指控当时有两名少女涉嫌偷窃店里的衣物，一名路人试图上前阻止，结果被这群少年给围殴，头部连续遭到多次拳打。这时正好在路上的一名60岁男子路见不平，想帮忙截住偷窃者，没想到反而也成为了攻击目标。据了解，他也是附近一家亚超红星食品中心的老板。警方表示，五名涉案少年随后一起围攻了这名男子，男子被打倒后头部是重重撞击地面，但施暴者仍然是继续的拳打脚踢，整个殴打过程持续了好几分钟，之后才慌忙逃离现场。受害人被急忙送往了医院进行抢救，但医生最终认定伤势是无法挽回的严重。警方已经逮捕并起诉了五名涉案未成年人，包括三名男孩，分别为12岁、13岁、15岁以及两名14岁的女孩，他们面临故意造成严重伤害、聚众斗殴及暴力骚乱等多项指控。案件是在昨天晚上在儿童法院首次开庭，其中12岁男孩申请保释回家。那么警方表示，这群少年之所以实施这场冷血、无故且极端暴力的袭击，很可能是为了在青少年圈子里面来博取关注、获得名气。法官是拒绝了这名12岁男孩的保释申请，而另一名13岁男孩则是获准了保释。案件发生后，刚刚上任不久的维州新州长 Ben 也表示，这起事件令人震惊。他说，这样的暴力行为完全不能容忍，对受害者来说是一场悲剧，也是社会绝不能接受的行为。新州长呼吁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增加警力、加强治安投入、提高违法成本，并推动更多的预防犯罪计划，来保护居民和商家的安全。这起案件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以及零售业员工人身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首家 Panda Mart 开业后呢，店内是大排长龙，商品散落一地，以及顾客争吵的场面是在不断的上演，现场一片混乱。就在上周末的试营业期间，位于 Rockley 的昆州首家 Panda Mart 门店是人潮汹涌，商品货架及过道凌乱不堪，有网民把这里形容为仓库里的 Time。 那么拍摄于上周末的视频显示，有顾客一边翻看不同设计的地毯，一边是把地毯丢在地上。那么这些疯传的影片也令多名网友打消了到访的念头，有人留言说，我没法去那里，因为我会变成无薪工人，开始把所有的东西捡起来，我完全受不了这种情况。而另一位零售业员工说，这种场面呢，会是自己的工作时最糟糕的噩梦。周末客流时多时少，一名访客进店后离开时却发现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队，而到了今天周一，人潮是进一步的增加。早上的8:35，停车场已经全部停滞，店门口也排起长龙。那靠近队伍前端拍摄的画面显示，两名顾客发生了争执，互相叫对方给滚开，并要求对方立即离开人群。那店面外观方面啊， Panda Mart 选择保留原有的 Bunnings 配色，该品牌在墨尔本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评论者于是打趣道，这家企业甚至是懒得把店面来重新刷掉标志性的 Bunnings 的颜色。

关注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一名18岁的年轻人在南澳阿德一处热闹的娱乐街区中被一辆汽车撞倒，随后便又跌入另一辆车的行驶路线当中，最终是连续被撞，不幸身亡。这起悲剧事件再次引发了呼吁要求提升 Hindley Street 的道路安全性，并禁止车辆通行该路段。这名家住阿德东北部的 Greenways 少年是于周六晚间临近11点遭遇到撞击，他先被一辆汽车撞倒，继而被驶入同一车道的第二辆车持续撞击。目击者看到这名年轻人当时是正试图横穿马路，事故发生后这条繁忙街道随即是实施了封锁。南澳财长汤姆表示，当下首要之事是悼念这名不幸离世的年轻人，查清事故完整经过，并研究可行的应对方案。事发路段 Hindley Street 自1999年之后便没有开展大规模的翻新工程，接连发生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后，不少民众认为呢，相关的改造不能拖至2030年。

那在南澳，同时在周日的晚间，阿德莱德一辆公交车上是发生了口角，随后冲突是蔓延至街道，一名17岁少年背部遭到刺伤，嫌疑人目前呢仍然在逃。就在周日晚上10点，有两名青少年与一名成年人搭乘公交车离开阿德的市中心，车辆行驶至 Finder 的路段时，双方在车上是发生了口头争执。青少年下车之后，该男子是沿路的追赶，随后是拿出随身带的刀具刺伤了其中一名少年的背部。那这名17岁的少年是由急救人员实施了现场救治，随后被送往医院，伤者目前伤势严重，但暂无生命危险。那警方对周边区域是展开搜寻，并未抓获到嫌疑人。警方认为这起袭击并非随机事件。警方呼吁事发的目击者或是掌握有助于案件调查线索的民众能够立即拨打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 Collins Street 的停车方式是即将迎来大变化，未来前往这条商业街购物用餐或消费的顾客可以把车停到指定路边区域，再将钥匙交给代客泊车人员，由工作人员将车辆停入附近的非路边停车场。这项名为 Wallet on Collins 的代客泊车试点服务将于今天，也就是8月3日正式启动，并得到了墨尔本市政府的支持。该试点服务将使用 Collins Street 上的两个公共车辆接送区域作为顾客的指定停车点，顾客抵达后可以在指定地点交车，由代客泊车人员负责将车辆开往附近的停车场。当顾客准备离开时，只需发送短信通知，车辆就会被重新开回街边的停车点。目前设置的两个停车点是位于 Novotel Melbourne 酒店外，不过呢，与只服务某个酒店、餐厅或购物中心客户的传统代客泊车不同，这项服务面向所有前往 Collins Street 的人开放，费用为每辆车每天80澳元，包含停车费在内。如果试点效果良好，服务范围未来可能扩大至更多的停车设施。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也就是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柯凡和大家一起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了解到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是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近一个小时的直播啊。那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事休息，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